0: 力，让城市嘅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袋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4: 英哥啊，今日嘅室外咧成37度，真系好热啊！手机啱啱推送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其实乜嘢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呢？
5: 李仔啊，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指嘅系连续3日最高气温将会喺35度以上，呢、这个时候咧也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嘅准备，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高温作业同埋露天作业人员仲要采取防护措施添噶。
1: 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0: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9: 新鲜嘅资讯，
10: 动听嘅旋律，
9: 贴心嘅关怀，
10: 为你充满电量。
9: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啊，咁继续有伟照啦，同游戏同大家咧睇睇一啲嘅社会热点。咁啊呢一 part 当中咧，同大家讲一讲咧就关于一个嘅债务方面嘅问题啦。咁、有句老话咧就叫做负债就子还，夫妻咧负债咧就妻还咁样。咁、现实当中咧，如果亲人真系
1: 不幸啦，
0: 不幸啦，遇到啲嘅意外离开咗啦，咁、留低一啲嘅债务咧，系唔系要由佢屋企人全盘咁接落嚟咧咁样。今日咧就分享两个嘅案例啦吓，今日喺江苏南通嘅法院咧就审理咗一起咁样嘅金融借款嘅纠纷案，咁大家都可以作为一个好清晰嘅法律嘅解答啦。咁发生咩事咧？
1: 系啦，咁喺早几年啦，南通一位市民陈生佢系从事种植业啦，为咗资金周转，喺2023年1月份同埋9月份两次向一间银行借咗27万，并且系约定咗年利率，以呢个按月结息的方式进行还款，到期还本。咁陈生在借款之后一直都是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准时准点去还款，但是在2023年12月就因为意外死亡了。咁呢一笔27万的贷款一直是处于预期的状态当中的。
0: 预期之后呢，咁银行都多次咁去催收啦，但係就未收到呢个嘅真金白银啦。咁于是乎呢，银行呢就将陈生四位嘅第一个顺序嘅法定嘅继承人呢，即係话佢嘅太太、佢嘅女女以及系佢嘅父亲同埋母亲呢，全部都系诉至法院，要求四个人呢要偿还陈生喺生前借嘅一个嘅本

0: 金27万以及一啲期内嘅利息、罚息同福利等等，合计咧有30万
1: 嘅。系啦，咁喺2025年嘅12月啦，银行就向法院起诉，要求陈生归还第一就系借款嘅本金27万，第二就系按照合同约定嘅期内利息啦、利率啦4.98%支付期内利息。除此之外，银行认为啊，陈生佢系逾期违约，咁要求佢啦系支付一个罚息同埋福利噶。咁对于一个借款人突然间离世啦，佢留低嘅债务究竟系由边个承担，又应该点样承担呢？咁喺庭审现场啦，呢四位继承人分别对陈生嘅遗产啦作出咗两种唔同嘅选择，咁亦都直接决定咗佢哋啦系未需要承担呢个还款责任啦。咁法官就话啦，因为陈生嘅老婆啦同埋个女都放弃咗继承，咁佢嘅父母咧系选择愿意继承噶，咁具体情况又系点咧？
0: 咁根据翻咧《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文化典》第1161条嘅规定，继承人如果愿意继承遗产嘅话，就应当喺继承嘅范围之内咧，首先清偿翻被继承人嘅债务、税款等等嘅相关嘅费用，而剩低嘅嗰啲嘅财产咧，先至可以承担嘅。嗱，好似呢个案例当中咁样啦，妻女系自愿放弃继承遗产嘅话咧，系唔需要去承担翻一个还款嘅责任嘅。因为头先我哋所讲嗰条嘅规定当中都讲到嘅，继承人所得嘅呢个遗产实际嘅价值系为限系为呢个嘅限清偿嘅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纳缴纳嘅一个税务啦，同埋呢个嘅债务嘅。而继承人放弃继承嘅话，对于被继承人依法咧就系应当缴纳嘅税款同埋债务咧，系唔需要负责呢一个嘅清偿嘅责任。
1: 系啦，咁法官亦都解释到喺本案当中啦，陈生嘅太太同女儿系当场提交咗书面声明啊，明确系自愿放弃继承佢陈生名下嘅全部遗产，因此咧呢两个人系唔需要承担还款的责任的。而陈生的父母就表示是愿意继承他的仔留下来的遗产，所以他们两个人应该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的范围之内，对陈生的债务是承担清偿责任的。
0: 陈生的父母是不是只需要偿还本金和期内的利息呢？还是说连本身所讲嗰个咩罚息啊、福利啊嗰啲嘅钱都一齐咁去承担咧？嗱，法官就表示啦，罚息同埋福利从本质上边系属于违约金嘅范畴，咁通常应适用于咧就系呢个嘅借款人主观去故意违约嘅情景。咁呢个嘅案例当中咧，死亡啊，特别系意外死亡咧，系属于一个不可抗力嘅。咁借款人主观上边系唔存在故意违约嘅行为，而且呢个借款人陈生咧，之前系一直都按照翻合同约定嘅时间咧，系按时按标准咁去履行合同，所以咧就唔应该咧，仲要进行啲额外嘅处罚。
1: 系啦，咁最终啦，呢个法院对于案件作出嘅判决就系陈生嘅父母喺继承陈生遗产嘅实际价值嘅范围之内，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27万以及系合同约定嘅利息，驳回咗银行嘅其他诉讼请求。咁法官亦都表示啦，如果当事人一直系按照合同嘅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啊，咁后续咧出现一啲不可抗力或者系其他事由啦，导致合同冇办法履行嘅话，相应嘅法律责任咧亦应当减轻。咁既要保护翻银行嘅合法权益啦，亦都要对债务人诚实履行债务嘅行为啦，比如一定嘅认可噶。
0: 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案例啦。咁另外一个案例咧，亦都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咁近日咧喺江苏省方面咧，都审理咗咁样嘅一件嘅案件。明确咗呢个遗产清偿债务前咧，应当优先为缺乏劳动能力、冇生活来源嘅继承人咧，要预留必要嘅生活嘅份额，以司法温情嚟守护翻啦我哋嘅弱势群体嘅合法嘅权益。咁呢件事又系点样嘅？
1: 系啦，咁喺2023年4月份啦，小张嘅爷爷嫲嫲为咗生活周转啦，以间屋 作抵押向銀行貸款咗50万。咁不耐之後啦，咁小張嘅爺爺同爸爸因為意外同一日去世，咁銀行就將呢個好年幼嘅小張同埋佢嘅媽媽啦、嫲嫲啦一齊告上咗法庭，咁要求佢哋啦要喺繼承遺產嘅範圍之內係承擔還款責任。但係因為啦家庭變故導致佢哋嘅經濟支柱亦都係離開咗，只可以靠小張媽媽微薄嘅收入啦，係根本冇辦法償還呢一筆巨額嘅債務。咁喺庭審當中啦，小張媽媽亦都當庭表示係要放棄繼承遺產，並且係提出申請啦，希望喺處置財產嘅時候啦，為年幼嘅仔仔小張啦保留必要嘅份額，令到小朋友可以有個基本嘅保障。而呢個時候啦，小張先啱啱滿2岁啊，正係法律需要特殊照顧嘅弱勢群體啊。
0: 咁法院咧都係依法咁樣去決定啦，優先係為2岁嘅小張預留咗15万元嘅一個遺產嘅份額，而剩低嗰啲遺產嘅部分咧，再用於咧就係清償銀行一個嘅債務啦。嗱，鑑於小張即係2岁啦，佢可繼承嘅財產價值係未超過15万元嘅一個嘅預留份額，所以法院咧最終係駁回咗啦銀行要求小張喺繼承遺產範圍之內去承擔還款責任呢個嘅訴訟請求嘅。本案嘅判決咧，亦都係我哋嘅法治原則以及係人民關懷一個完美嘅融合啦。嗱，一方面法院係遵守翻法律嘅規定啦，依法咁去保護翻銀行作為債權人一個合法嘅債權，咁一認定咗同埋認可咗咧抵押房產嘅優先嘅受償權啦，亦都明確咗咧借款人以及係繼承人呢個還款嘅義務，守住咗法律嘅底線。咁另外一方面啦，法院咧根據翻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民法典一個嘅必留份嘅制度啦，咁為2岁嘅幼童係預留咗必要嘅一個遺產嘅份額，咁令到呢個法律咧係彰顯到一個嘅温度喺呢度。所以其實咧亦都係借住呢個嘅案件提醒啦，債權人喺主張自身嘅債權嘅時候，應該都尊重翻啦，我哋嘅法律咧，對於特殊群體一個嘅保護啦，同埋規定啦，咁亦都理解我哋嘅遺產償債嘅法定嘅前提。咁而遺產嘅繼承人喺面對住被繼承人嘅呢個債務嘅時候，亦都需要明確翻自身一個清償嘅邊界，所以咧我哋嘅司法啦一個嘅判決裁決，亦都係始終喺一個平衡同埋保護各方嘅合法嘅權益嘅同時咧，傳遞出我哋法治嘅温度嘅。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通過兩個案例啦，大家都可以作為一個嘅少少嘅參考咁樣嘅事情啦嚇。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咧都暫時嚟到呢一度啦。咁我哋聽日同樣嘅時間亦都同大家咧再見面啦。我哋聽日再見啦，拜拜。

0: 你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而家插播一则天气消息，解除深会区暴雨预警，目前强雨强降雨云团已经移出我区，深会区气象台在今日的8:12解除了深会区暴雨预警信号，提醒各位市民一定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9: 深会优品桥都甄选，本期深会优品节目聚焦本土品牌苏三三食品，对话创始人林燕山，从暖

0: 深熱飲到養顏食品，他們一直專注女性日常滋養，創新推出的甘蔗凍更成為壯濃新亮點，企業用溫暖和創意為本土優品打開新天地。鎖定 FM98.3 深匯電台，一起聆聽蘇三三的創業故事，為深匯優品打 call。
1: 我哋個古法黑糖薑，咁咧佢係純牛奶，再加我哋個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係雲南夠精夠製嘅黑糖磚塊，再加上雲南嘅小黃薑，去24小時入邊去熬煮出嚟嘅，再加上牛奶、紅棗、桂圓一齊去熬煮，咁啊變成一杯我哋呢個黑糖薑。
0: 最新一期深匯優品播出時間為6月17日11時到12時，6月20日17時30分到18時30分，6月21日14時到15時。推廣深匯名優產品，講好深匯品牌產業故事，深匯優品歡迎大家準時收聽。
2: 左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3: 个贵族，唉，佢个前哥啊！
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3: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4: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4: 吓、啊！
3: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0: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0: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别让诗和远方变消费陷阱。编剧振豪，剧中人物导游由韦兆演绎，张师奶由海林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黎鼓掌由钟仔演绎。
11: 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嗱，我哋呢一次嘅江南水乡5日游嘅景点咧，就全部都行完晒噶啦，最后呢一站。是我哋旅行社特别赠送嘅丝绸生活馆，呢一个系当地最大嘅丝绸购物中心，入边嘅丝绸被、蚕丝睡衣，件件都系货真价实嘅上等货。
12: 阿罗伯妹啊，
13: 嗯，
12: 你有冇听到个导游讲啊？叫我哋去购物、啊，唔系讲好话5日游4个景点嘅咩？点解先游咗3个景点就开始购物嘅咧？
13: 卓士奈啊！我都觉得唔对路啊！昨晚呢，连个旅游景点导游啊，净系俾我留咗40分钟咋，影几张相就催我走啦。好啦，今日就成日安排我去定点购物，简直系理所代表噶、啊。
11: 靓女，你咁样讲咧就唔啱啦。呢、這个购物点系行程一部分嚟噶嘛？再讲啊，你哋出嚟旅游唔买啲特产同手信翻去，啲亲戚朋友问起身，你几唔好意思啊，系嘛？所以各位团友，我同大家就交个底啊！一瞬间入咗呢一间店之后，几多咧都买翻啲支持下，就当系支持当地经济啦。 我哋团有二十

0: 8个人，人均消费就500蚊，呢个任务呢唔难啩？
1: 哇，阿靓仔导游啊，我每个月退休金啊先得个2000几蚊，呢一趟旅游啊使咗我2-3千，仲边有钱买丝绸啊？不如我唔去购物啦，我喺车度等你哋啦。
0: 阿姨，你唔入去，其他游客见到你唔去，佢哋又唔去，咁你话我啲工作仲点样展开呢？嗱，我同你讲啊，我哋呢个团呢系特惠团嚟嘅，团费先至999蚊，机票都唔够啦。你如果唔配合购物嘅话，就要补返啲差价，一个人补2000银啊。
2: 哇，有冇搞错啊？保命凌晨啊，又冇讲话一定要购物㗎？你求养我真系恐吓啫。
0: 哎呀，阿靓女，合同上边系写住㗎喎，行程包含购物点，游客需配合。嗱，你唔信嘅，我哋开返去打官司，咪到时睇下边个蚀底囉。
1: 哎呀，算啦算啦，罗伯妹啊，哎呀唔好嘈啦，我哋入去丝绸生活馆嗰度睇下，大不了呢买条丝巾咪走囉。
2: 唉，好啦，行啦。
3: 阿张师奶啊，
1: 吓，
3: 听讲你同阿罗伯妹啊啱啱去外省旅游返嚟喎，点啊，玩得开唔开心咁啊？
1: 开心个鬼啊！今次嘅旅游呢简直呢係贴钱买烂手。阿德叔啊，唔好提啦，好好嘅诗和远方，哎呀夹硬呢就变成消费陷阱。
3: 吓，到底係咩回事咁啊？你之前话呢报嘅係低价特惠团，我仲諗住呢等你返嚟之后同我哋讲下游玩嘅攻略添。
1: 唉，所谓嗰啲低价特惠团啊，全部啊都係套路嚟㗎。一开始报团嗰陣啊，旅行社呢话几百蚊，包食包住包玩，全程呢就冇购物。结果啊，去到嗰啲地方完全就货不对版嘅。去到啲景点呢都係走马观花。行工唔够10多分钟啊，连影张相嘅时间都冇。哎呀，又话去买嘢啦，去到嗰啲购物点啊，一停就停半日，真係嘥晒我哋啲旅游时间啊。
3: 咁啊，你哋冇提意见咩？
1: 哎呀，我哋好多团友呢都好唔满意㗎。但係个导游话唔消费呢就唔俾上车，唔俾返酒店喎。你知啦，我哋个团啊大多数都系老人家，人生又路不熟，冇计啦，咪唯有硬住头皮去买咯。
3: 岂有此理啊！呢个分明呢就系强迫购物，太过分啦！好好嘅旅游市场就系被呢啲乱象呢搞坏咗名声啊！
4: 嗯，德叔，你讲得好啱啊！
3: 哎呀，黎股长啊，
4: 张师奶都喺度，呢啲咁嘅黑心旅行社就系专登捉啲老人家心软怕事，人生地不熟，明目张胆咁样去呃佢哋嘅钱，强迫佢哋购物。对于呢一啲咁嘅行为，系绝对唔可以姑息噶。
1: 我咧本嚟系谂住出去散下心嘅，啊点知咧又撞到啲黑心嘅旅行社，我以后啊再唔敢报呢啲咁样嘅低价团噶啦。但系啊，我哋呢啲老人家又唔识啲咩窿路。一唔小心就中招㗎喇，呢啲乱象啊就冇人管下嘅。
4: 嗯，以前相关部门都一直喺度整治，但係屡禁不止。不过依家就好啦，文化和旅游部啱啱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要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为期1年嘅专项整治，对强迫购物等嘅问题开展全链条嘅治理。
1: 咁就好囉，一定要重罚呢啲黑心旅行社同埋导游啊！
4: 嗯，
1: 等佢哋咧再唔敢咁嚣张。
4: 冇错啦，据我所知，今次整治嘅手段主要系严打违法，提高违法成本，对强迫购物嘅旅行社、导游、购物店一律依法从严处罚，该吊销执照嘅吊销，该列入行业黑名单嘅绝不姑息，形成强大震慑啊！
1: 阿黎股长啊，听到你咁讲咧，哎呀，我就安乐好多啦。以后去旅游呢，我一定要揀啲正规嘅旅行社。 同时啊，我会叫埋身边嗰啲姊妹咧去宣传，叫大家咧跟团旅游一定要擦亮眼睛，千祈咧唔好贪小便宜啊！
3: 诶，系一讲起宣传嘅话，我啊提议我哋今期小区宣传栏嘅主题咧，就系提醒大家要警惕低价旅游陷阱，选择咧正规嘅旅行社，签订正规合同。假如咧遇到强迫购物、有盗消费，一定咧要系保留证据，及时投诉维权啊！
1: 好啊，好啊，到时啊，我仲可以现身说法。以我啲旅游经历咧，教吓大家点样咧避开呢啲旅游购物嘅陷阱啊！
4: 嗯，你哋嘅提议都非常之好。其实根治旅游强迫购物唔系一朝一夕嘅事，需要部门协同、行业自律、游客监督三方合力。相信经过今次为期一年嘅专项整治，旅游市场会越嚟越规范，大家都可以愉快咁样奔赴诗和远方，享受真正嘅旅游快乐。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别让诗和远方变消费陷阱，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7: 早上八点半，
8: 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九十八点三，
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1: 大家好，我是海琳。建设儿童友好院区，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事关广大儿童成长发展和美好未来。构建儿童友好社会政策体系，社会政策友好是指要坚持儿童优先，体现儿童视角，注重儿童参与。围绕政策友好，在2022年新会出台全省首份区级五年行动实施方案和县区级主城区儿童友好专项规划，率先在全市启动建设工作，并且连续三年将儿童友好园区建设工作纳入区十大民生实事和政府重点工作的事项，引发了儿童友好社区、学校、医院、图书馆、出行、母婴室、公园、实践基地和儿童参与等九大领域建设指引，推动全社会践行儿童友好的理念。跟住落嚟，新会区将儿童友好园区建设工作充分融入到八千万工程、绿美新会等重点的工作中，实现儿童友好同城市美好的双向奔赴。儿童友好让城市更美好。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3: 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2: 啊，你
13: 系你啊！
1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3: 你嚟得啱啊！
1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2: 好办法啊。
13: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12: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1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4: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13: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4: 好啊好啊好啊。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0: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酿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深会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你需要更个医生或者更好的男生，不知道他吸引你什么，但我肯定比他更有点什么，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来点什么，让我好好治疗你的被爱妄想症、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1: 科学献血，伤身。
12: 刘伯妹啊，
13: 嗯，
12: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13: 哦，
12: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13: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14: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13: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15: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13: 系啊，
14: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13: 嗯，
12: 哦，咁我就放心啦。
13: 科学献血唔伤身，
14: 定期捐献更精神。
2: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0: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1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6: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争议，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是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日开始，生活电台将在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少明播讲的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7: 春赏绿芽，
18: 夏听蛙，
17: 秋连霜华，
18: 冬煮茶。 FM 九十八点三，
17: 新会电台，
18: 陪你看四季流转，
1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3日，2026年新会区党群同行暖民心，粽香端午送关怀，端午节慰问志愿服务活动在东区学校正式启动。活动面向我区620名新就业群体，环卫工人、低保困难家庭及困难学生，由11支志愿服务队伍、250余名志愿者，将端午礼包与节日祝福送到基层一线。活动现场为20个爱心单位颁发感谢状，并向11个镇街代表及志愿者代表派发慰问物资。仪式结束后，嘉宾领导和志愿队伍分组到快递网点、外卖驿站、环卫作业点及村、社区、住户家中开展入户走访。6月14日，荟萃杯2026年新会区青少年滑板邀请赛在新会陈瑞奇中学滑板场火热开赛，来自省内各地及港澳地区的40多名少年滑手同台竞技，用灵活的动作、昂扬的姿态诠释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主办方新会区极限运动协会表示，本次邀请赛为青少年滑板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进一步推动滑板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丰富大家的课余文体生活。连日来，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多所广东高校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扩招成主要趋势之一。其中，今年中山大学内地本科生招生计划增加10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广州大学本科招生计划较去年扩招100人。扩招的招生计划主要向交叉学科、热门专业、新兴前沿领域、社会所需重点产业等倾斜。6月15日，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信息，针对山姆会员店发生的多发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山姆方面回应称，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在当地时间14日举行的瑞士全民公投中，选民们否决了一项旨在将瑞士人口上限定为1000万人的提案。该提案由右翼的瑞士人民党倡导，规定瑞士人口在2050年前不得超过1000万人，

0: 造者同守护者。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船舶详细设计室主任耀燕就是其中的一位。源于对船舶的热爱，从车间到现场，耀燕经历了各个岗位的实操。
1: 刚入职实习期为一年，在样房、冷轧加工班、橡料班、项目部、质检部这些部门进行的实习，最辛苦应该是冷热加工班了，要去搬钢板条、搬三角板去压边，体力消耗是比较大的。在现场历练的时候呢，会看到图纸上呢有社会和校对的人，我当时就想呢，这些人是这么厉害，这些图他是怎么画出来的，我就觉得要成为这里面的人，要做前端，做有技术的事情。
0: 耀燕一路摸爬滚打，最终实现船舶设计的梦想。四航固机号是他参与建造的首个重大项目。
1: 四航固机是我国首艘自主研发设计建造设备完全国产化的深层水力搅拌船，2017年完成的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项目，2018年呢，为了适应深中通道更深更复杂的地基处理要求，回航通进行加高改造。改造的主体是船上的装架和 A 架，装架是很高很重，那高度呢超出了船厂轮门吊的高度，重量呢又超出了门座吊的重量。我们当时就结合两个吊机的特点和装架的重量尺寸，巧妙地完成了这次改造。改造完了以后，那一刻感到很自豪的，因为现场基本上完全是按照我设计出来的方案进行的，而且也很顺利很成功地完成了改造。
0: 日复一日的坚守，耀燕以匠心守初心，用勤奋和专注推动船舶产业稳步前行，是江海之上可敬的最光者。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中健癌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癌症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W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7: 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

0: 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来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大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现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起睇，
9: 世界杯一起睇，我系同你哋一起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昨日結束嘅幾場嘅比賽當中咧，已經喺昨日嘅節目嘅早上嘅時間段，亦都同大家分享過。咩？我仲有一場咧比較晏結束嘅，嗰場就係瑞典面對住突尼斯嘅比賽。最終咧，瑞典隊係5-1嘅比分就戰勝咗突尼斯。嗱，突尼斯咧喺呢個嘅比賽結束咗之後咧，都比較意外地啊，突尼斯嘅足總喺星期一嘅時間段喺社交平台就宣布咗辭退咗佢哋嘅教練啊，林姆。布置的教练职务，我委任咧曾经在2019-2022年执教过特尼斯的基巴拿嚟暂代教练的职务。其实睇翻喺世界杯呢啲大赛当中，教练是现场落课的时间咧嘅情况真的很少见嘅。咁呢个真系为数不多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啦。咁呢个亦都证明了每支队伍参加世界杯的压力有几大，以及系佢哋嘅期待有几高啊。正所谓换帅如换刀，咁呢个咧就喺日常嘅一啲五大联赛当中，你话夏季换教练啊，或者冬季换教练可以咁样讲啫。但喺咁大型嘅比赛当中咧，踢咗一场仲要系失意嘅比赛之后再嚟换教练，可能特尼斯要面对住嘅已经唔系技战术层面嘅事情啦，更加多可能就系心理层面嘅事情。咁啊，特尼斯会唔会即系换咗教练之后真系有个好嘅效果咧？咁啊，要睇睇后边嗰几场嘅比赛，佢哋嘅小组都难踢。唯有可以讲咧，就祝佢哋好运啦吓。咁另外一支要祝佢哋好运嘅，仲有边个咧？就西班牙。西班牙喺今日凌晨0点嘅呢一场嘅比赛，佢哋面对住嘅佛德国啊。咁啊，即系呢场比赛咧，成个嘅技战术嘅走位啊、编排啊，仲有换人嘅时间咧，都系令到好多球迷系有啲拗头。嗱，呢场嘅比赛咧，西班牙系冇换晒5个嘅换人名额嘅吓，佢哋只系换咗4个嘅啫，而且场上边嘅跑动以及系技战术嘅演绎，如果有睇比赛嘅朋友都知道，可能同我都一样系瞓着咗嘅。呢场嘅比赛啦，普遍睇好西班牙可以全力攞低3分之余，仲可以攞多啲嘅正胜球嘅情况下啦，佢哋竟然系0-0啊！闷和呢一边厢嘅佛德国。咁啊，讲翻咧成场嘅比赛当中，西班牙。可以讲数据方面是靓仔的，控波方面应该都去到有是7-3比啊。而且换上来的人呢，包括后边上来的亚马啊，这些都是很世界级的球员。但是亚马上到来唯一一个可以变成优势的，就是边路可以打快些少。但是这个波从亚马的脚下一传了出来呢，就硬是会争一点的。咁其实呢场嘅比赛咧，亦都有费兰托里斯嘅中尾啦，之后亦都有奥耶沙巴个嘅保顶之后咧，系俾对面嘅门将啊和仙拿拨出咗。嗱，呢一场嘅比赛咧，可以讲系和仙拿一个惊人嘅演出，已经系40岁嘅佢啦， 在西班牙全场攻门有27次的情况之下，他都可以力保大门不失。当然数据方面都是那句啦，靓仔的，只不过你看回场面，你看到西班牙那些的射波呢，真是软弱无力啊，一不是就射上看台这样。所以西班牙今场的比赛之后呢，估计啊大家对他的期望值呢，或者他们要承受的压力呢，肯定亦都会是很高的啦。好，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的还有的都是一场比较大战啦，就是埃及面对着比利时的这一场的比赛。而这场的比赛呢，更加是埃及34岁的寿星公啦，兼他们球队的射手同巨星的沙拿生日的当日的比赛。在19分钟呢，他就交出了个助攻，而艾舒接了他的波之后呢，在禁区外劲射破网，埃及半场是1-0领先着。而埃及下半场也都有很多的机会，但是未把握到的情况之下呢，去到66分钟卢卡古入替之后呢，成功力压汉尼摆乌龙，而比利时就扳和到1-1。而这个比分也都去到最后的90分钟中场哨响的时间段，大家都未可以有其他破门的机会。握手言和，我觉得对于这两队来讲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来的。当然比赛还是要一场一场踢，至于后面的比赛会有怎样的进展呢，我们都会是在我们的世界杯一起看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慢慢去分享的。我们本次的时间暂时就来到这里。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坚持，继续坚持，仲有一分钟，就超过30分钟噶啦。
8: 唉，小云做运动仲咁多嘢讲嘅你吓。
4: 女博士，你有所不知噶啦，运动咧要30分钟以上才能够消耗呢个脂肪噶，少一分钟唔得都唔得噶。我喺度计紧时啊，少一分钟我前面嘅努力就白费噶啦。
8: 你种讲法唔好严谨喎。其实咧，有氧运动少于30分钟就并唔意味住唔会消耗脂肪噶。
4: 即系点啊？
8: 人体有三大功能物质，嗱，呢个糖、脂肪同埋蛋白质。咁喺有氧运动嘅唔同阶段咧，佢嘅功能占比就唔同嘅。
4: 即系点啊？
8: 喺运动开始嘅前30分钟，糖嘅功能占比咧就大于脂肪。30分钟之后咧，脂肪嘅功能占比咧就超过糖。咁所以咧就并唔系话运动30分钟之后脂肪先至开始消耗，而系30分钟之后脂肪燃烧嘅效率会显著提升。
4: 即系我要继续做多几分钟啦。
8: 都可以嘅，坚持啊，坚持啊。
4: 哦。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1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0: 1个钟边够？
11: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0: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12: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983，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9: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3: 哇 ，Winnie
4: 吓、啊，
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5: 嗯，啱啱啱 ，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4: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3: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媒电台。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5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深入一线，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调研，实地督导政务服务提质、老城更新改造、交通项目建设、城市门户打造等工作。其中，调研组走进新会区行政服务中心，查看窗口功能布局、办事环境、停车配套等情况，深入了解审批流程、办事效率及群众办事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陈钊强调，要持续优化功能布局，升级智能化系统，把便民、高效、规范、廉洁要求落实到每一个服务细节中，不断提升群众和企业的满意度与获得感。在粤桂协作机制下，我区积极对口帮扶广西崇左市宁明县，重点推动星油藤产业提质升级。目前，宁明县已建成9条生产线，实现产值4.2亿元。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3600多户边民在家门口就业。新会区与宁明县通过产业共建、品牌共育、利益共享，探索出一条协作新路径。新会陈皮的品牌影响力与宁明星油藤的资源优势深度融合，不仅推动了我区农业产业向外拓展，更为边境地区稳边固边、兴边富民注入了持久动力。今年前5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粤港澳大湾区港口首位。15日，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法国总统马克龙15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数字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一些国家已经实施，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媒陈皮小课堂。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媒陈皮小课堂。新媒陈皮日用价值高，有理气健皮的功效，是10大广药之一。对于肠胃气滞引起的腹痛、腹胀，尤其食饭之后腹胀加重、胃口不好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食用新会陈皮来

痰轻症状。对于有痰引起的咳嗽，生会陈皮是一种常用的中药。例如中药药方当中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药方，叫做二陈汤，就是由陈皮、发下、茯苓、甘草四种的药组成，是常用的化痰药方。另外据钟南山院士研究团队介绍，生会陈皮甘茶能够有效预防和减轻空气污染。

0: 份来物要送俾旺翠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0: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0: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0: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0: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狮前，象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深会狮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下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好啊好啊好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长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号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号至21号，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右里，热血生存，
6: 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8: 新闻又话 O 型血紧缺，真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9: 阿全，血液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库。
10: 系啊，我阿嫂啊生 B B 年就带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检血，先至带布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检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去审啊。
9: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8: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4: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11: 心理优品乔都甄选，本期心理优品节目聚焦本土品牌苏三三食品，对话创始人林燕山，从暖心热饮到养颜食品，他们一直专注女性日常滋养，创新推出的甘蔗冻更成为壮浓新亮点，企业用温暖和创意为本土优品打开新天地。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起聆听苏三三的创业故事，为心理优品打 call。
12: 我哋個古法黑糖薑，咁咧佢係純牛奶，再加我哋個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係雲南夠精夠製嘅黑糖磚塊，再加上雲南嘅小黃薑，去24小時入邊去熬煮出嚟嘅，再加上牛奶、紅棗、桂圓一齊去熬煮，咁啊變成一杯我哋呢個黑糖薑。
11: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6月17日11点到12点，6月2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6月21日14点到15点。推广生活名优产品，讲好生活品牌产业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1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5: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6: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精虚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僧衣，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六月十七号开始，新会电台将喺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和晚上七点三十分播出由林少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7: 春赏绿芽，
18: 夏听蛙，
17: 秋连霜华，
18: 冬煮茶。FM 98.3，
17: 新会电台，
18: 陪你看四季流转，
17: 赏人间芳华。

0: 尘，藏玉长山又将要下沉。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十一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3: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5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深入一线，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调研，实地督导政务服务提质、老城更新改造、交通项目建设、城市门户打造等工作。其中，调研组走进新会区行政服务中心，查看窗口功能布局、办事环境、停车配套等情况，深入了解审批流程、办事效率及群众办事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陈钊强调，要持续优化功能布局，升级智能化系统，把便民、高效、规范、廉洁要求落实到每一个服务细节中，不断提升群众和企业的满意度与获得感。在粤桂协作机制下，我区积极对口帮扶广西崇左市宁明县，重点推动星油藤产业提质升级。目前宁明县已建成9条生产线，实现产值4.2亿元。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3600多户边民在家门口就业。新会区与宁明县通过产业共建、品牌共育、利益共享，探索出一条协作新路径。新会陈皮的品牌影响力与宁明星油藤的资源优势深度融合，不仅推动了我区农业产业向外拓展，更为边境地区稳边固边、兴边富民注入了持久动力。今年前5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粤港澳大湾区港口首位。15日，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法国总统马克龙15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数字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一些国家已经实施，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先嚟到早上嘅9:03，欢迎大家收听天气预报，我系钟仔，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室外阵台发过嚟招显示，今日我区都系阴天为主，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喺26度到30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之间。预计我区今明两日啦，咁啊都系会有一次持续性嘅降雨过程，展望去到19号到22号，降雨有所减弱。当前正值龙舟水的一个降水集中期，请大家密切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起的各类次生灾害。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哎，李主任，我哋厂嘅环保审批手续同埋验收手续都已经齐全啦，揸紧时间开工生产啦。
5: 但系我哋厂生产过程中有废水同埋废气产生，

0: 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嘅，系不得排放污染物嘅。
1: 咁如果系冇攞到你啱先所讲嘅排污许可证，就生产并且系排放呢个污染物啦，会有啲咩嘅法律后果嘅咧？
0: 咁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3条第一项嘅规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200,000以上100,000以下嘅罚款。咁如果情节严重嘅咧，系可以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嘅。
1: 冇错啦，各位企业喺开工生产并且系排放污染物之前啦，务必要申领排污许可证，做到持证排污。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边你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4: 前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5: 耶、yeah!！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剪辑最美风景，
11: 营造最美心情。
12: 旅游探世界，
13: 旅游探世界，
10: 让我哋满怀热爱，
14: 奔赴山海。
15: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旅游探世界》，好开心啊！咁啊，今日咧都系有一个好特别嘅女嘉宾啊！這个女嘉宾咧，咁啊，亦都系有一阵味。有一阵我哋嘅红木家具嘅味道。咁啊，今日都系作下我哋旅游探世界嘅呢位嘉宾啦，亦都系嚟自我哋广东新会古典家具成员公司嘅负责人啦，佢哋嘅文旅宣传嘅负责人啦，娇你好。
16: 系，钟仔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早上好啊！
15: 有啲
16: 好高兴今日做下旅游探世界啊！今日由我带大家一齐云端体验一下新会古典家具城啊，一同探索红木文化之美、非遗之美啊！用传统嘅独具匠心嘅榫卯去体验一下我哋文旅嘅研学线路咯。
15: 好开心啦！今日同阿娇娇都系有少少面点，系咪倾下偈先？我哋嚟预热下先啦。咁系咪第一次嚟上节目，同大家去进行呢一个介绍我哋嘅非遗红木嘅一个线路咁咧？系啊，第一次。咁啊，同大家嚟讲翻啦。咁啊，我哋古典家具城方面啦，咁好多朋友都去过，亦都知道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嘅展览啦，好多嘅家具啦，同埋好多嘅唔同嘅榫卯结构嘅一个奇思妙想喺度啦。咁啊，除此之外啊，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原来咧，我哋古典家具城咧，亦都系。

0: 个飞围方面咧，亦都系攞咗我哋区级飞围，咁啊同大家嚟展示下先啦。咁啊，我哋攞到呢个飞围系叫咩名啊？叫我哋呢个
1: 吉祥文饰，我哋喺2023年嗰时攞到新会区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个系吉祥文饰嘅项目嚟嘅。
0: 嗯，系啦，咁吉祥文饰不如同我哋有介绍下，吉祥文饰具体嚟讲系一种点样嘅技艺咧？
1: 吉祥文饰佢系雕刻喺家具上面一些图案图样，我哋整理出嚟有喺我哋文化博物馆啦，有128种分咗10大类，佢分别有山水人物啊、动物啊、瓜果花卉啊、齐天大圣啊、灵芝纹啊、等等，呢啲应有尽有噶。
0: 哇，咁系通常系边一类型？即系我倾下偈啦，咁啊，边一类型嘅家具咧会系？用哪一種的吉祥文飾，譬如我家我買一張紅木的梳化咁樣啦，咁啊上面你覺得會雕刻哪一種的一個吉祥文飾會比較適合嘅？
1: 哦，紅木梳化一般上面佢會有雕，好似依家夏天啦嚇，荷花嘅吧，盛開，好多人會買荷花嗰、那個雕刻嘅，寓意和和美美
0: 啊。哦，荷花係寓意和美，咁啊仲有其他嘅一啲
1: 其他嘅，例如我哋有嗰、那個皇宮椅扶手上面咪有一朵花，類似金銀花嘅，嗰、那個叫隱冬紋。就寓意扶金摸銀，財源不斷，即係坐上去，佢兩邊有一個扶手啊嘛，你手會自然放喺上邊。
0: 咁、坐上去特別有錢嘅感覺啦，係啦。咁又同大家不如咁樣，好多朋友可能就係第一次喺我哋嘅旅遊探世界嗰度去接觸到我哋古典家具城啦。咁同我哋去介紹下啦。咁我哋古典家具城方面啦，咁同埋我哋嘅紅木文化啦。咁紅木文化方面咧，咁有700多年嘅歷史底蕴，亦都係我哋廣族家具嘅一個核心發源地啦。咁同我哋講一講啦，其實紅木文化嘅一個起源同埋一個發展嘅脈絡，以及我哋橋鄉特色係點樣可以真係做到屬於我哋橋鄉新會嘅一種紅木文化咧，係點樣嘅？
1: 新會嘅紅木製作咧嘅歷史係源遠流長嘅。宮廷嘅時候咧，佢個製作技藝就喺嗰度扎根啦。到咗明清時期咧，就依托優質嘅區域對外貿易嘅優勢啦，世界各地嘅優質木材就匯集喺嗰度。有一代代嘅嶺南匠人咧就凝聚咗好多心血喺度鑽研，將中式嘅榫卯工藝咧。以西洋美学融合喺一起，逐步形成三大嘅古典家具流派之一。
0: 就系我哋嘅广作家具啦。
1: 我哋呢度系广作嘅发源地。
0: 发源地添啊，
1: 发源地
0: 都相当犀利
1: 啦。
0: 系啦。咁其实头先都讲咗啦，我哋嘅发源地方面，咁除咗系有广作啦，咁其实中国嘅古典家具方面，即系据我哋了解啦，咁又分为呢一个叫做苏作、京作、廣作三大流派各有千秋啦，咁大家都好好奇啦。其實有咩區別先啊？尤其係我哋新會嘅一個廣作，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啦。譬如係蘇作又好，京作又好，廣作又好，佢哋分別嘅工藝精髓又係喺邊方面嘅咧嚇？
1: 可以。江南嘅蘇作咧，家具就係比較輕盈秀氣嘅，跟住咧滿係文人雅士嗰個氣息噶啦。京作嘅家具咧就係、是、大氣啲，比較威嚴啊，嗰啲莊重嘅感覺。而廣作新會嘅呢邊嘅用料係比較紮實咯，就講究嘅係一木連作，就冇釘冇膠，表裏如一嘅。
0: 即係咁嘅意思，我想去總結一下啦。蘇作方面咧，睇落去就小巧或者精緻少少啦，即係佢就會覺得佢係細節啊，又或者係佢嘅線條比較細膩。咁但係京作方面咧，其實就係皇宮如何，我哋就如何，要嘅就係一個霸氣同埋一個大氣上檔次。咁廣作方面咧，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到嘅咧，講究嘅就係一木連作。一木連作嘅意思就係、原料啊係點樣，我哋就係、是。譬如盡做啦，呢一嚿木可以做到呢個梳化幾大，我哋做幾大，係咪咁嘅意思咧嚇？係啦，咁我哋依家嚟講啦，好多嘅紅木家具啦，都會係講求嘅一種叫做中西合璧噶啦，係嘛？係點樣去廣作方面又點樣去體現出呢個中西合璧咧？即係你會覺得，我做紅木家具做咗咁耐啦，係點樣係從一個傳統嘅廣作嘅一張椅啊嘅技藝，去同中西進行合璧嘅咧？
1: 在2009年呢，那個港式家具硬木的製作技藝就是被

0: 列入咗我哋省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入边嘅。系，佢系利用家具一榫一卯之间两个物体咬合喺一齐嘅，无钉无胶。整套佢嘅工艺涵盖佢有设计啊、开料啊、雕刻噶、啊。同埋我哋榫卯拼接啦、打磨啊、烫立先可以完成一道工序，即係有多个流程啦。其中佢嗰个雕刻呢仲有包含透雕同埋一个浮雕嘅，係老传统留下落嚟嘅东风智慧。
1: 係啦，咁即係其实雕刻嚟讲呢就有好多唔同嘅图案啦，头先都听到你讲啦，话你哋系有128色嘅古典家具嘅吉祥纹饰，咁啊又有咩齐天大圣，又花鸟，又荷花，又话嗰个摩金大银，系咪啊？咪
0: 嗰个系引东纹，引东纹、就是、好似一朵金
1: 银。引东纹系一种技，系一种花朵嘅样，定系叫做咩？
0: 嗰、那个系金银花嘅图案。
1: 金银花嘅图案。
0: 其实佢嘅名称系叫引东纹。
1: 就是、有一种咁样嘅讲法。
0: 冇错。
1: 咁啊，系
0: 无论系乜嘢纹饰都好，呢啲都系对。人即系寄予人们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埋向往。
1: 哦，咁其实都好有寓意啦，就好似就扶手就有两朵金银花喺度，叫引东纹。咁啊，譬如啊，我一个叫做椅子方面啦，咁我哋靠背方面又会有点样嘅纹饰，会比较令到呢张椅系更加之生色、更加之靓嘅。
0: 哦，靠背椅或者靠背话，好多都会雕刻龙纹啊，同埋嗰麒麟纹啊。
1: 哦，麒麟纹、龙纹。是一条龙在这里，有麒麟在这里，定是其实就是类似好像
0: 背板，它会找一个位置雕，还有有些家具例如衣柜上面它整个板材就是放一条龙这样这样。
1: 哦，
0: 栩栩如生的，这边放那个龙的，那边就可能会雕刻那些麒麟纹或者其他的纹啊、灵芝纹啊。好似有些做生意的呢比较喜欢买那些罗汉床的。
1: 哦，
0: 罗
1: 汉
0: 床上面它有雕刻那个好像是鱼巧耕读。
1: 哦，
0: 就寓意生意精通，生意兴隆，用精通。
1: 成个故事刻了上去的。
0: 将它的典故好似有啲筆筒咧，佢會印咗嗰個名稱《上河圖》咁樣，就係、是、一。等於係記載咗嗰一段嘅
1: 成個故事喺度，咁睇住個筆筒啦，咁啊即係插住啲筆都有文人氣息喺度。
0: 咁樣就可以俾所有嘅朋友咧直觀咁樣去摸到佢嗰啲紋路啊，可以講佢呢啲都係一種歷史文化嘅載體。
1: 冇錯啦，咁啊基於呢一個深厚嘅非遺底韻啦，咁啊依家嚟講下，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上個星期宏大堂方面亦都係上線咗我哋嘅直播間啦，同大家去介紹咗佢哋嘅非遺老師。咁但係我哋古典家具紅木城方面咧，亦都有佢哋嘅非遺文旅路線喎。咁啊，基於又同我哋去介紹下你哋整條嘅路線嘅設計思路係點樣，整體嘅瀏覽節奏又點樣，點樣先可以令到我哋嘅遊客獲得更好嘅體驗感咧嚇？
0: 好嘅好嘅，我哋生活古典家具城咧，就有木艺课堂嘅文化线路非遗呢部分嘅。首先咧就嚟到大堂呢部一楼，我哋有一个百木齐放嘅景点，游客可以直观喺嗰度，即系睇下木材嘅质地啊、外观啊，同埋佢嗰个木材嘅产地啦。有除了国标红木，仲有名贵硬木，一百几种嘅木材喺度嗰度展示嘅。嗰度有放嘅皇宫椅啊、轩椅啊咁样，大家可以鉴木，直观咁样摸下木材嘅纹路，睇下咯。咁跟住去到四楼有一个文化博物馆，佢就系、是、主要系介绍古典家具嘅发展历程啦，就有榫卯结构啊、木工工具同埋吉祥纹饰啊、23种古典家具嘅品味啊，呢啲图有图书馆等等，同埋精品家具嘅一个展示区，咁样可以深入挖掘嗰个古典家具文化嘅。
1: 系啊，头先
0: 我哋三楼。仲有一个系嗰个鉴木乐园检修中心，大家可以去嗰度咧睇下，木种啊，直观咁睇下，例如名贵木材红黄花梨啊、海南黄花梨啊、大红酸枝或者缅甸花梨嗰啲木材嘅一个木材嘅结构，横切面、径切面、圆切面嗰个分布啦，同埋入边仲有一个检测嘅地方可以将。买咗个胶具啊，工艺品到嗰度进行检测， 反正嗰度咧檢測嘅話，可以喺線上官網查詢到，得到佢有 CMA 認證
1: 嘅。哦，即係其實每件家具都係會有呢個 CMA 嘅一個證書認證，證明咗呢一件家具嘅一個值係咪一個全和翻嚟，或者係咪一個全嘅一個木材咁樣嘅意思？
0: 係。寫上嘅木材是什麼木啊、名稱啊、產地啊，它裡面是有什麼組成的咯，就去檢測這樣。
1: 就會令到這個
0: 選化檢測、
1: 令到這個消費者來購買上就會更
0: 加
1: 之
0: 安心啦。更加放心，放心。其實我們還會有一個產品的質量意見書在這裡
1: 的。嗯，是都會有這個樣樣的證書給我們消費者看到。
0: 明碼標了哪些符不符合要求啊、等級啊這樣。
1: 嗯，是的，即其實現在買家具都已經是去到這個層級了，就怕著喂我這個叫做黃花梨，哪樹黃花梨啊，是不是、究竟是海南啊還是非洲啊，也是有一個很詳細的一個證書是 去宣傳出來，讓大家知道這個是放心的產品。咁睇到我哋嘅一個館內，頭先講到係四樓方面係咩？四樓方面係博物館係咪？
0: 文化博物館
1: 係文化博物館方面，平時去文化博物館係咪都係要收費嘅？我哋
0: 係啊，佢嗰個門票係價值$30嘅。
1: $30咁啊，今次睇到我哋直播嘅聽眾。或者聽到直播聽眾，你哋有福啦！咁啊，嬌嬌亦都係帶咗啦一大沓我哋嘅門票翻嚟，咁啊送俾我哋嘅聽眾朋友，咁都會將會喺我哋往後嘅節目當中啦，去作為呢個抽獎獎品送出。而今期啦，亦都係會抽選兩位嘅幸運兒啦，咁啊每人都會送出兩張嘅呢、這個紅木家具城嘅一個博物館嘅門票，再加一樣佢哋準備嘅精美小禮品。咁啊究竟係咩咧？咁啊有三種嘅，咁啊你如果到時候抽到係咩就咩啦。咁啊同你介紹下呢幾種獎品先好嘛？咁啊。呢一个袋装住嘅系咩咧？
0: 呢个系红木多宝珠。
1: 红木多宝珠有几多宝先？睇下先吓。
0: 多宝呢个有12粒嘅。
1: 12粒，粒粒都唔同颜色
0: 嘅
1: 喎。
0: 每一粒有唔同嘅木材组成嘅，佢呢度有12种
1: 玫瑰木。12种。哦，咁啊，头先我同你喺候播室度啦，咁倾咗偈啦，我分咗两种啫，一种系。闻起身嘅艾柏嘅独特嘅香味，又隔篱嗰个就系鸡翅木啦，筷子啊见得多啦，
0: 比较容易，因为佢闻路比较特
1: 别。系啦，咁啊，仲有呢一叫做红檀系咪啊？红檀呢个系红檀系原色噶咯，一种。
0: 佢呢啲基本上系原木色出嚟，
1: 哦，
0: 但系佢有做咗嗰个表面处理，
1: 加工嘅表面处理，
0: 即系打磨上咗啲漆，会令到佢更加有光泽。
1: 系啦系啦，咁啊，仲有边几种木可唔可以同我哋根据你嘅一个认知去同你介绍？
0: 金丝檀啦，
1: 金丝檀啊，叫做定系金丝楠啊？呢、這个系。
0: 呢个似金丝檀，
1: 金丝檀哇，有几好多种唔同嘅，系啦，咁啊纹路方面都系相当之靓。
0: 酸枝
1: 啊，边种系酸枝啊？哦，呢一粒系啡啡地嘅嗰种就酸枝啦。哦，即系原来咁，系啦，咁啊如果中咗朋友攞到上手咧，都可以去慢慢鉴别下呢12粒系嘛，头先
0: 数
1: 12粒唔同嘅名贵木材而整成嘅呢个叫五彩珠，系咪啊？
0: 多宝珠，
1: 多宝珠系啦，咁啊，系啦。咁啊，仲有咩咧？究竟小礼品方面仲有咩？仲有呢一样嘢，就叫做老扳锁啦。咁啊，呢把系小锁，系啦。咁啊，但系有把大锁喺我哋面前喎。咁啊，娇娇同我哋去展
0: 后边都有我哋嘅说明书，
1: 系
0: 同埋一个游城码，呢个码可以游览整个家具城。
1: 就攞部手机可以睇到啦，系啦。
0: OK， 我依家可以展示一下呢个六根老扳锁嘅形状。
1: 老扳锁系有几多块嘅咧？老扳锁
0: 六根老。
1: 6根哦，咁啊，其实系有冇咩技巧嘅咧？
0: 基本上第一条同最后一条系固定嘅，
1: 固定嘅
0: 呢几个可以随意拼都可以。
1: 咁点样拼会快手啲？你自己有冇试过？我最快几多秒可以系组装一个老扳锁嘅？
0: 最快你睇下我几秒，1分钟，
1: 一分唔使
0: 一分钟，你睇下
1: 两三嘢啫，我见到你。
0: 因为个方法好多种嘅。
1: 哦，哇，搞掂啦！
0: 反正你点样拼，
1: 都唔使十秒。
0: 可以将呢个锁头
1: 穿入去就 OK 啦。咁啊锁住咗啦。
0: 哦，
1: 咁啊，咁就开唔到啦。咁啊，
0: 呢个都系应用到建筑物屋檐上边一个结构原理。呢个老板锁防雷防震嘅啊。
1: 哇，咁犀利！
0: 系啊，好似故宫博物院，你哋去嗰度，佢屋檐上面未有，系利用到老班锁呢个。
1: 哦，都会用到呢个老班锁系。其实我见到你咁，其实我都蠢蠢欲试，但我费事献丑啦，可能搞耐个嘅两分钟都未搞得掂。咁啊，如果系有机会啦，咁我哋嘅抽奖链接应该就已经发咗上我哋嘅群嗰度啦。咁啊，听我哋嘅朋友们吓、已经系发咗上去啦。咁啊，睇下阵间。得獎嘅係邊幾位朋友呢？咁啊，陣間就會同大家去公佈翻啦。咁啊，繼續翻翻嚟我哋嘅節目當中啦。咁喺最後呢幾分鐘又同大家嬌嬌繼續去傾下偈啦。咁啊，喺我哋嘅博物館當中啦。咁啊，原本係價值30蚊一張門費，今次喺我哋嘅節目當中係免費送俾大家嘅。咁啊，仲有我哋嘅其中一份，無論係老闆鎖啦，或者係頭先我哋五彩珠，仲有呢樣嘢喎嚇，仲有我哋嘅筷子，紅木筷子。呢個係刺木啦，應該係咪啊？
0: 呢個係
1: 雞刺木。節目嘅紅木筷子啦，
0: 節目其實都係國標紅木入邊嘅一種。
1: 哦，都係國標紅木一種，其實都係叫做一個紅木筷子，都幾靚噶啦，
0: 比較特別。
1: 係啦，咁咪都係會有機會啦，咁啊就係送到邊樣俾你，咁你就進行呢一個領獎。咁啊領獎時間咧，同大家嚟關注翻啦。咁就係喺我哋嘅星期四啊，咁啊星期五就端午節正日啦。星期四晏晝嘅3點鐘去到五點鐘嘅時候咧，就嚟到我哋生活電台大堂方面啦。咁啊中心路12號啊，咁啊生活人民廣播电台去大行住，根据你嘅中奖号码去进行领取嘅。咁啊，又继续讲翻先啦。咁啊，娇娇从事我哋嘅红木行业有系第几个年头啊？到今年嚟，
0: 第九个年头，
1: 都相当唔错噶啦。已经有呢个中奖名单啦。恭喜呢一位叫 Miku 嘅朋友，系会中到我哋。首先系有两张。咁啊，每張價值30蚊嘅一個紅木嘅門飛嚇，會送俾你先。咁呢度60蚊咯喎。咁啊，再有就係陣間呢個盲盒啦。無論係送邊樣都 OK 啦，無論係隨機啦，無論係老班鎖、筷子或者我哋五彩珠，係啦。咁啊，或者阿 Miku 可以喺我哋嘅聽眾群嗰度啦，同我哋去互動下。究竟你係想要邊樣嘢啊？或者係睇下我可唔可以盡量幫你安排下啦。係啦，咁啊，
0: 恭喜曬啦，
1: 九個年頭咯喎。咁喺呢九個年。你覺得你對紅木嘅知識方面，即係我頭先聽你咁講，即係好似倒背如流咁樣。一開始你認識紅木係點樣開始入行去認識呢個紅木咧？
0: 都係嚟咗古典家具城，
1: 先開始慢慢去認識你紅木。咁其實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啦，嚟到古典家具城都好中意去。無論係參觀我哋嘅非遺展館啦，睇下呢啲紋飾啦、精品展區啦，咁其實頭先都聽你講到話，我哋都有個地方係專門俾大家去鑑別呢一個木材嘅，咁其實有即係平時買家私都係啦，我點知呢個紅木係咪真紅木啊？其實除咗睇證書啦，有冇話我哋可以從肉眼或者係從我哋嘅用手去敲下佢啊、摸下佢或者睇下啲紋路，可以去鑑別到一啲佢係咪真紅木定係一啲叫做拼接木壓木嘅咧？點樣去睇出嚟咧？
0: 其實睇表面嘅話都唔可以完完全全斷定佢係咩木材。至於拼板嗰啲咧，你表面係可以睇到佢有拼咗幾個板材落去。但是你又話真正家具入邊嗰個木材啊，有冇什麼結構啊？有冇參雜其他木材啊？這個完完全全係要通過我哋檢測平台、檢測
1: 平台去進行檢測嘅。
0: 係，冇錯。
1: 咁啊，睇翻我哋打緊時間啦嘛，即將嚟進入我哋嘅廣告階段啦。咁啊，陣間聽聽廣告翻嚟啦，咁啊，繼續同阿嬌嬌去傾下偈，睇下喂，我海南黃花梨點鑑別？我哋嘅一个天然嘅木纹系点样，刺木又系点样啊？咁啊，有冇啲系话用咗一啲枯枝与痕火？我哋系点样去鉴别？我哋阵间翻嚟再同大家慢慢讲啊！
2: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林老板，盛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早上11:30，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
7: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9: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8: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0: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乜嘢法律？我哋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在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和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设置招牌时，切记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都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9: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8: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1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2: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3: 呢啲咪讲默契咯。
11: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4: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嚟到今日嘅凌晨，听日嘅早上，今晚咧就冇零点嘅比赛啦，最早嘅场都要去到3点钟啊。就 I 组方面嘅法国同埋塞内加尔咧，将会系对战嘅。法国队咧近10场嘅比赛当中有8胜2平啊，未输过。而欧国联当中咧更加有不败嘅战绩。热身赛方面嘅话，5-0嘅横扫冰岛，2-0横扫乌克兰，而且最关键就系佢哋队内嘅射手麦巴比嘅状态非常之火爆。所以呢场嘅比赛呢都可以预估到嘅，就係法国队呢边双左闸右闸同埋中间嘅中路三个嘅地方都会不停地输啲嘅炮弹俾麦巴比呢边双，就睇下喂饼可唔可以成功啦。毕竟呢一个嘅世界巨星喺世界杯当中证明过自己，咁亦都係成为咗呢而家成个法国队嘅大腿啦。所以呢场嘅比赛呢大家都可以睇下麦巴比个走位系点样呀。我另外呢睇返就係佢哋嘅对手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呢近段嘅时间咧，都可以讲系个比赛成绩嘅几靓仔嘅。预选赛当中嘅全胜，更加喺非洲杯当中嘅夺冠啦。咁啊，当然非洲杯夺冠都几有话题嘅，咁但系就唔摆喺呢个时间段去讲啦。热身赛入边，佢哋1-1系战平咗巴西，而2-0咧就战胜咗咧玻利维亚。佢哋嘅特点咧就系防守会比较稳，反击会比较快，而且打法国呢啲嘅队伍咧，塞内加尔你话佢有冇资本同法国打对攻咧？其实有嘅，咁但系始终体能方面，又或者系战术嘅变化方面，唔一定咁多嘅情况之下，我觉得呢场嘅比赛咧，塞内加尔可能会更加稳扎稳打啲，同你打下反击咁样。 咁啊，睇翻咧，双方嘅对战入边系有过往嘅纪录嘅，而且大家都不相伯仲啊！2002年嘅世界杯揭幕战当中系爆冷1-0战胜咗法国，而去到更加前些少就2018年嘅世界杯当中咧，法国当时就2-1就战胜咗塞内加尔嘅。所以其实喺呢一场嘅比赛咧，就有文咧就话，塞内加尔呢边双咧全队将会系着住一个特制嘅纪念嘅波衫，用意咧就系致敬喺24年前战胜咗法国队嘅呢一场嘅揭幕战。咁其实系咪即系会俾球员喺心理上边会更加多嘅帮助咧？咁嗱，呢场嘅比赛咧喺今晚嘅3点钟啊，听日凌晨嘅3点钟咧，大家就去关注翻啦。好，咁另外一场咧就6点钟 ，I 组方面嘅伊拉克啊面对住挪威，双方啊从未有过交手嘅战绩嘅，所以系冇咩好对比。咁但系最近嘅战绩嚟睇啦，伊拉克是去到亚洲杯的4强，热身赛当中咧1-0嘅战胜咗叙利亚，2-1战胜咗约旦。咁但系呢两场嘅比赛咧，更加多嘅都系一啲亚洲嘅球队，所以对于欧洲嗰种嘅，特别系有住挪威啦，一个比较高又硬咁样嘅打法咧，可唔可以有一个嘅优势咧？我觉得伊拉克可能会难啲。咁另外咧睇翻挪威呢边双嘅话，预选赛咧就系不败嘅。热身赛方面3-0嘅战胜咗芬兰，2-1战胜苏格兰，而夏兰特近10场嘅比赛更加有12个波，所以伊拉克想要防住荷兰咧，可能就会系比较难翻些少啦。伊拉克呢一场嘅比赛估计可能都会系打个5-4-1。甚至是5-3-2咁样，即系一个死守嘅姿态。挪威就唔使讲啦，肯定系摆佢哋嘅中锋荷兰特出嚟咧，就摆到明要跑到你呢个嘅伊拉克咧，就冇机会透气嘅。点解咁讲呢？因为荷兰特咧喺开波之前咧，佢都话嘅目标系要攞金靴奖，所以咧喺第一场嘅比赛先攞伊拉克嚟开刀啦，咁啊。咁就真係睇下夏兰特嘅呢个嘅手术刀呢有几利啦。我时间关系呢仲讲一场嘅比赛呢，去到9点钟 ,J 组大家所期待嘅上届冠军阿根廷就将会面对住阿尔及利亚。双方嘅过往战绩呢只有一场热身赛可以比较下嘅啫，就2014年嘅热身赛啦，当时嘅阿根廷係4-3嘅战胜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最近12场嘅比赛10胜2平未输过，更加系攞低咗啦欧美杯嘅冠军。热身赛最近嘅话咧，就3-0嘅战胜咗厄瓜多尔啦，同埋2-0战胜咗巴利维亚。咁美斯嘅状态都几巅峰嘅。咁呢场嘅比赛啦，或者叫呢届嘅赛事啦，美斯赛前都讲过噶啦，呢一个系我最后一次嘅世界杯，咁希望以冠军收尾啦。咁讲到喺世界杯当中可以连续攞低2届或以上冠军嘅球队咧，真系不多嘅。如果今年阿根廷真系可以攞低嘅话，最多佢哋都系历史上面3嘅啫。所以你可以知道呢个再一次连冠嘅概率以及系难度系有几高嘅。无论点样都好啦，都希望美斯喺今场嘅比赛或者今届嘅赛事咧，真系 enjoy 就好啦。6届世界杯嘅元老级嘅球员喺呢一场嘅比赛会有点样嘅表现呢？咁我哋一齐嚟睇下听日嘅比赛嘅结果啦。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2: 1个钟边够？
1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3: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16: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7: 夏日蝉鸣，
18: 繁花风铃， 加上983，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19: 拥有明媚好心情。
20: 剪辑最美风景，
21: 营造最美心情。
22: 旅游探世界，
23: 旅游探世界，
20: 让我哋满怀热爱，
24: 奔赴山海。
1: 好啦，咁啊，时间继续嚟到我哋11:40啦，咁啊，继续嚟到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头先同我娇娇啦，同我哋古天嘉嘅成日代表啦，娇娇亦都喺我哋嘅画外音啊，喺视频直播方面咧，同大家去介绍咗啦。今次我哋古天嘉佢成嘅非遗线路嘅一啲好有趣啦，以及系一啲佢哋嘅一啲精心嘅打卡线路。咁啊，到时候系可以去到我哋嘅一个叫做龙舟赛现场打卡，系啦。咁啊，打卡完之后，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古天嘉佢成方面进行打卡，
0: 系啦。呢张打卡纸，
1: 系到时候去攞张咁嘅打卡纸，打卡完之后咧，咁就可以去到大堂嗰度去领取唔同嘅一个奖品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继续同佢倾下偈啦，同阿娇娇倾下偈。咁啊，头先我哋所讲到嘅一个红木鉴别吓，咁啊，依家嚟讲咧，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海南黄花梨啊，好名贵噶咯，系啦。屋企如果一棵树苗仔嘅黄花梨，都已经系卖到好贵，咪话一个叫做成木啦吓。咁啊，同我哋讲一讲啦。花梨方面有分几多种花梨嘅咧？
0: 花梨木有海南黄花梨啦，越南黄花梨啦，缅甸花梨啦，
1: 系，
0: 仲有啲
1: 非洲系嘛？
0: 其他嗰啲可以讲系非洲花梨，亦做刺猬紫檀。
1: 哦，即系刺猬紫檀，其实都系叫做花梨嘅。即系其实就头先你所讲嘅，海南黄花梨啦，
0: 越南
1: 黄花梨啦，仲有咧。
0: 缅甸花梨
1: 系啦，呢三种系大类啦。
0: 系系，呢个都系属于比较高端嘅木材。
1: 其他嗰啲就叫做刺猬紫檀。
0: 刺猬紫檀其实好多人屋企都有用嘅。佢呢个都系国标入边嘅一个。
1: 系，都系属于
0: 都品质都相对嚟讲比较好嘅。
1: 哦，系系，咁啊，
0: 中高端，
1: 中高端嘅，咁啊，点去？辨别翻，我系呢个系咪花梨木啊？咁样系点睇得出系唔花？
0: 睇佢个纹路啦，有啲纹路系比较天然，好似你啱先讲过嗰啲鸡翅木嘅。一睇就要睇到出嚟。
1: 哦，
0: 同埋个金丝楠木，佢嗰啲系比较特别嘅，一睇就
1: 遇水即变金色噶啦。
0: 有好多水波纹啊，
1: 好靓噶金丝楠嘅嗰种木，
0: 系嗰只木材。
1: 金丝楠应该都系属于一种都相当名贵嘅木材啦。如果金丝楠嚟讲，
0: 金丝楠都系比较名贵稀缺嘅。好似你话买到嗰个小紫檀嗰啲家具啊，其实好多会带嗰啲星星喺度嘅，有啲有牛毛纹嗰啲嘅，
1: 系咯，你讲起呢样嘢，我就想问一问啦，因为我屋企方面咧都有一个大。大葉嘅字，咁啊，其實佢就會係會有咯，好似一點點咁樣嘅嘢，一個窿窿窿咁樣嘅，
0: 咁嗰啲紋係帶星嘅，
1: 係，所以我就會覺得，喂，其實佢做乜咁多個窿喺度㗎？係咪呢嚿木唔靚住咗咧？定係點樣咧？
0: 其實係佢個天然紋路，佢呢啲有星嘅係會比較靚啲。
1: 哦，即係咁嘅，係，所以你頭先講起，我就記得我好細緻咁睇屋企，喂，明明摸落係好滑嘅嘛，但你細緻睇落好似好多窿窿仔喺度嘅，咁其實都係正常嘅。
0: 好似你話花梨木咧，佢個表面好多嗰啲鬼眼紋啊、鬼臉紋咁樣，呢啲都係好特別嘅天然出嚟嘅，
1: 係。哦，係啦，咁啊，仲有就係我哋。頭先我認識最多點解？因為我屋企有咁嘅枕頭，就係艾柏枕頭啦。咁啊，艾柏呢一種係啊，即係成個木枕嚟嘅，成日會流油嘅。佢嗰個枕頭，可能都係即都應該會有呢種嘅。係
0: 佢因為你用咗佢啊嘛，好似你嘅手珠咁樣，葉盤佢要
1: 亮。佢係好似有啲樹枝咁嘅，
0: 係
1: 咁樣會出嚟嘅。咁啊，艾柏有佢獨特嘅氣味，其實咧聞你知佢係艾柏嘅啦。
0: 艾柏仲可以驅蚊靈蟲，比較好。
1: 所以成日摆喺床尾，我阿妈床尾就会系用呢一种嘅木头啦。
0: 系红木嘅忠实分子。
1: 几好啊！我记得，因为呢种味道咧，你譬如你有啲人话我喷香水啊，可能就会刺鼻抗拒，但系呢一种木香嘅味道咧，系无论系话艾柏又好啊，或者系其他，即系头先你老班所呢一种嘅木材，系叫做咩木材？
0: 缅甸花梨。
1: 缅甸花梨，
0: 佢有香味啊。
1: 系啊，佢都会有一种好独特嘅香味，而且系。 历久不散嘅，就唔会话佢一开始有阵过一排就冇嘅，咁样嘅，即系佢不断都会系唔同时期唔同嘅味道咯。
0: 有淡
1: 系，比较淡淡嘅香。艾柏嗰边我应该都超过咗十年啦，我个枕头啲依旧依家。一开始有好大味嘅，但系依家你系控个鼻埋去咧，去闻咧，佢都系会慢慢咁样去释出呢一种好独特嘅气味喺度。
0: 冇错，
1: 系啦。咁啊，艾柏通常又会系用嚟做点样嘅一种家具或者系用具嘅咧？
0: 艾柏做嗰啲工艺品啊、摆件啊，
1: 系，
0: 同埋小件手串比较多啲。
1: 金雕咯，
0: 系冇错。
1: 金雕咯，金雕我真系会见。
0: 做家具嚟讲，可能相对少啲
1: 就系屋企嗰个枕头啦。
0: 同埋做枕头啊，做嗰啲金雕摆件啊，有啲小嘅凳仔就可以嘅。你话大件家具一般都冇嘅。
1: 因为冇办法，佢个外形系。決定咗佢只可以做呢一樣，而且佢艾柏嚟講咧，或者同大家即係我個人同大家去講一講咧，我會覺得佢係一種好有意境嘅東西，佢唔會成個都雕塑係某個形狀嘅東西，而且佢係會用啲根枝，好似異畫嘅景嘅不足咁樣去令到大家覺得，哦呢、這個就有那麼的一種意境喺度啦。
0: 比較隨意隨性嘅呢啲擺件，係啊，又冇經過後天嘅人工修飾，
1: 係只係少少咯。
0: 好多都係一目成才咁樣嘅。
1: 我仲見過一種喺親戚屋企啦，咁佢有個艾柏係一個根雕嚟，因為佢嗰個艾柏應該有翻咁上下日子啊，佢係中間有山石喺度冚咗入去。佢連嗰嚿石都搬埋過嚟嘅，我就話：哦，佢話呢嚿石唔係後屘加落去噶，係佢出土嘅時候就已經係連埋呢嚿一嚿咁嘅石頭喺度，所以就因應呢一嚿石頭就地取材去整咗一個山羊喺呢一個山崖上邊遠眺嘅一個雕塑喺度，所以我覺得好有意思，
0: 比較逼真，
1: 係啊，比較逼真，係啊，所以有時候意境呢樣嘢就係艾柏呢一種木材可以帶到俾我，當然
0: 比較難得，
1: 係啦係啦係啊，即係真係可遇不可求啦。咁啊，同埋咧，如果大家嚟到我哋古典家具城方面啦，咁啊，除咗有可以欣賞到頭先我哋介紹嘅呢幾種唔同嘅一個珍稀木材啦，咁啊，仲有其他唔同嘅一個木材可以俾大家去展現。啊，依家嚟講應該可能啊。依家可能嚟講咧，新時代嘅朋友就應該中意一啲叫做新中式嘅家具啦。而我反而其實我好中意紅木嘅，但係咧但係望翻依家屋企即係以前屋企啦嘅一種嘅啲紅木啦，就會覺得有那麼的一種。即係我哋生活講有啲老土嘅感覺，薄薄啊！即係你知啦，一張咁嘅以前嗰啲入屋四件套，中間就有兩條龍喺度，然後中間有一嚿雲石，呢邊有兩嚿細雲石嘅一張長椅咁樣，係啦，咁啊隔離有兩張細長椅有雲石咁樣，嗰啲真係叫做搞清潔都係頗費心思，但係依家嚟講唔同咯。好多嘅新中式家具，就例如頭先我所俾你睇嘅嗰種新中式嘅家具，加埋一啲叫做軟包啦，嚇入邊係填充海綿嘅啦，咁就會令到我哋紅木家具既有佢紅木嘅一個神韻同埋佢嘅價值之外，仲會係保留住啦，更加多嘅係舒適感。依家嘅新中式係點樣？同我哋介紹一下。
0: 新中式家具啊嘛，依家基本上都係有。放嗰啲坐垫上去嘅，比较现代化，你唔好似以前咁好多嗰啲繁复嘅雕花。依家现代人咧，大多数会买素面或者有雕花比较少，镶嵌喺扣背或者扶手。佢唔系嗰只透雕嘅，
1: 透雕
0: 冇嗰啲窿窿罅罅，
1: 就系喺表面，
0: 就喺表面嘅比较容易
1: 打，容易搞清洁，一抹就 OK 啦。呢一种嘅呢一种嘅新中式啦。咁啊，依家嚟讲话，或者我问下娇娇啦，你哋古典家具城方面，即系据你自己所认知嘅了解啊，唔使话咩官方数据。普通嚟買我哋紅木家具嘅朋友，佢會買邊一種材質或者係邊一種類型嘅椅或者係家具幾多件套會比較多咧？係買邊樣嘢會比較多嚟買嘅？
0: 普遍嘅人都會選六件套嗰啲。
1: 六件套係餐椅、
0: sofa。
1: sofa
0: 有茶几，有兩個花機咁樣嘅。一般都會買嗰、那個。刺猬紫檀啊，棉花啊，呢啲比较多。年轻人咧就好似你咁样买嗰啲紫光檀或者小紫檀嘅家具，比较即系嗰啲颜色深啲嘅，
1: 深啲咯，系咯，
0: 睇落去比较现代啲嘅，
1: 舒服啲咯。即系讲白咗，其实我知道你系好嘢。但是即係心入面嗰關過唔到嘛，有時候有啲後生仔女啦嘛，寧願就係深棕色或者係一啲叫褐黑色 之類嘅呢一種嘅紫嘅會 O 啲啦，係啦，
0: 會偏向琥珀色或者原木色嗰啲淺色嘅家具，
1: 係啦，嗯係啦，咁啊，所以好多朋友都會好最近咧，咁啊亦都係叫做。一種木頭啦，咁啊，即係我唔知呢種係屬於係點樣嘅木頭，即係可能我哋平時講嘅一個叫做外國木咧，就會叫做。

0: 柚木多啲系嘛，
1: 哦、
0: 即系木字边一个柚嗰个柚木咯，系、
1: 哦、
0: 啦，系，所以有好多朋友以为咧，我哋所讲嘅柚木地板系三点水一个柚，其实唔系嗰个柚系
1: 木
0: 字
1: 旁嘅，
0: 系柚子嗰个木系柚木地板。近排就屋企亦都系有装修啦，就我就想问一问你咧，一种叫做一种木材吓，就叫做西比利。系呢一種嘅木材，其實一種點樣嘅木材？我屋企係用嚟做咗一個叫做大廳嘅一個門框嘅。呢、一種係一種點樣嘅木材咧？
1: 其實你講過呢個應該唔屬於紅木吧？
0: 唔屬於紅木嘅，原來其實係唔屬於紅木。
1: 係嗰啲實木。
0: 哦，即係實木嘅其中一種。
1: 冇錯冇錯。
0: 哦，即係原來講，
1: 佢冇列入到個。
0: 红木嘅一种，
1: 入边嘅系
0: 嗱，所以点解我会咁样问你？因为我见到佢个颜色又差唔多嘅、哦，即系其实原来你屋企用嘅，可能你会觉得一啲叫做咩北欧风啊，嗰种可能佢叫实木木材，其实同我哋中国嚟讲嘅传统嘅红木家具咧系有啲唔同嘅，所以你咪以为颜色差唔多嘅、就系、是、叫做红木，所以嗱、你又解答咗我一个问题啦。好啦，咁啊，第二轮嘅抽奖嘅抽奖结果亦都有啦，恭喜晒梁赞，呢个系我哋嘅叫做系叫做忠实 fans。
1: 哦，
0: 恭系啊，佢从原本叫梁赞，依家改埋名啦，叫做梁赞赞啦。系啦，咁啊，恭喜晒，咁啊，梁赞，咁啊，记住啦，星期四晏昼啊，你搵人过嚟嚟都得嘅，你如果你行开嘅，就三点到呢、一个三点到五点钟啦，嚟到我哋生活电台啊，系啊，生活电台人啊，中心路十二号生活人民广播电台方面去进行领取啊，咁就 OK 噶啦。咁啊，继续同我哋啊 QQ 继续倾下偈啦。头先都知道，你咪以为你屋企全部嘅红色啊深色嘅木都系叫做红木。其實或者可能我哋所講嘅一啲叫做實木都唔出奇，咁紅木當然有紅木嘅一個好處所在啦，亦都有我哋嘅中國嘅韻味所在啦。咁啊，講下我哋今次嘅一個體驗方面啦。你平時會唔會帶住一啲嘅大朋友小朋友去進行研學嘅？平時有冇呢一種嘅體驗嘅咧？
1: 依家啲人都一般會比較中意研學嘅啦，親子嘅形式啦。可以用小朋友或者更近距離去接觸呢啲傳統文化。
0: 咁如果係有一條親，即係你哋嘅親子線路方面咧，你哋係會點樣去帶住小朋友去進行呢一個摸索嘅咧？
1: 我哋除咗基地呢個研學嘅線路啦，體驗木藝課堂之外，我哋仲有其他嘅串聯其他景點，例如洪達雄呢度。串聯一天遊嘅景點啦，我哋上晝嚟家具城，下晝去佢嗰度嘅。因為佢嗰個種植生活金啊嘛，陳皮都係屬於本土嘅文化，都係一個非遺嘅。其中佢嗰度仲有一啲龍舟嘅
0: 文化
1: 非遺，係可以室內去爬龍舟整嗰啲香包香囊，覺得比較適合依家嗰個龍舟菜啊，又端午節咯，
0: 冇錯冇錯，
1: 又迎節。
0: 係啦，咁啊，再講翻啦，頭先都講到啦，小朋友方面，佢哋嘅年齡階段係咩樣啦？
1: 年齡階段，我哋會根據唔同嘅年齡階段，可以開設唔同嘅課程嘅。
0: 例如咧，同我哋介紹小年齡向嘅小朋友，你哋會同佢哋去介紹點樣去進行一個點樣嘅科普去展演研學咧？
1: 小年齡段嘅話，有啲小朋友咧，可能會坐唔定啊，走嚟走去，專注力冇咁強，我哋可能會教佢去拼嗰啲老扳手啊，或者凳仔，即係從榫卯嗰個
0: 結構入手，
1: 去做啊老扳橋啊嗰啲，都可以俾佢哋有思考力嘅空間，等佢哋可以集中精神喺嗰度去體驗研學呢塊。
0: 即係其實意思就係、是、譬如我係諗住送一個俾佢，嗱擺呢六根老扳手喺度先，擺喺度先。嗱細路你。聽課聽完之後，你拼得到呢、這個就係你嘅，拼唔到你擺翻喺度，係咪都會同佢哋咁樣去進行科普去玩啦、
1: 啊？研學嘅話，我哋都會有送呢個嘅，
0: 哦都會有，
1: 係啊參觀完我哋研學嘅話，拼呢個老扳手拼咗可以帶翻屋企，其次仲有可以比拼啦，例如今日個團過嚟啊，我哋可以。 睇下边个最快可以聘到呢个老班所嘅话，我哋可能会送一啲相关玄学嘅荣誉证书俾佢咁。
0: 哦，唔错唔错唔错，咁啊相当之有意义啦。咁如果系年纪大少少嘅朋友嚟到我哋管理交流城咧，又会带佢哋去体验点样唔同嘅一个玄学课程嘅咧？
1: 哦，但系呢个会同佢讲下嗰啲传统文化。

0: 嗯，系啦，都会介绍下红木有边个种类啊，吓咁啊，点样去，即系头先我哋讲苏作、京作、广作有啲咩嘅区别啊，咁样都会同佢去进行一个了解啦，以及系进行一个灌输我哋
1: 红木文化啦。因为有啲大年龄嘅都冇嚟过呢度，都唔知我哋家具全部系入榫头噶嘛，榫木结构嘅，佢哋好多人仲以为系攞胶水定系打铁钉咁样。
0: 哦，系啦，吓，
1: 因为佢呢个红木。同嗰啲實木係唔一樣㗎嘛？
0: 嗯，係啦。咁啊，頭先都講到啦，有好多唔同嘅本地嘅一啲文化啦，或者係我哋嘅一啲相關嘅紅木線路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到我哋孤天家常。因為如果唔係話之前同去做功課咧，我都只係覺得咧，古典家具城齋齋就係賣孫子椅啊，賣呢一啲夾木啊嚇，呢一啲嘅木頭嘅一個銷售嘅地方。原來依家係仲有紅木喎，仲有一種咧一種好古老嘅，即係以前我就聽講啲老人家屋企就話要攞嚟做啦，就好似做龍舟嘅嗰種坤殿木啦，
1: 係
0: 坤殿木，其實依家仲依家可能好少見啦，係嘛？都係一啲舊家具，
1: 依家比較少，係依家啲好多大牀有啲都做菠蘿格，
0: 菠蘿格哦，夾木為主，
1: 夾木嘅比較多啲。係
0: 啦，依家坤殿呢一種木材真係見少啦，冇得買啦，好少好少啦，可能就係一啲嘅全家之寶。
1: 上次學生嗰度有條龍舟都係嗰啲
0: 坤殿木，
1: 坤殿木叫我哋同事去檢測。
0: 哦，唔錯，睇下佢係幾多年嘅坤殿啦，或者係應該檢測到係都係幾十年，都相當之犀利㗎啦。係啦，咁未來啦，咁喺節目最後咧，同我哋又介紹下啦。未來方面啦，你哋古典家具城又將會係諗住點樣去繼續？去宣传我哋嘅一个非遗文化咧，喺未来嘅时候，
1: 未来嘅时候，我哋可能会开设唔同嘅课程啦，例如玄学呢度串嗰啲手串啦，或者做一下其他红木筷子啊嗰啲玄学课程啦，会增加啲内容，用更多嘅人去。沉浸式去了解生活红木嗰个非遗文化，
0: 咁啊会更加之有趣啦，为大家去介绍更加唔同嘅一个红木文化啦。咁喺呢度咧，我哋嘅节目时间系差唔多啦，咁啊亦都系公布咗两轮唔同嘅抽奖。中嘴嘅結果嘅朋友，咁今期嘅旅遊探世界都係帶大家去全方位探尋咗我哋古典家具城啦，從非遺路線啦、文旅路線啦、紅木知識啦，到我哋嘅親子娛樂文化價值，都同大家去講述咗由紅木廣作家具。以文旅为桥，以玄学为门，令到我哋嘅一个古典嘅广作家具啦，更好咁样去得以宣传，令到我哋古典家具城区级嘅一个非遗吉祥纹饰128种咁多嘅纹饰，亦都由此焕发生生。亦都再次好多谢啦，我哋嘉宾啦，古典家具城嘅娇娇啦，细致分享，亦都多谢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啦，亦都系陪伴我哋。我哋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咯，我哋节目就到呢度，拜拜。
1: 拜拜，各位观众、听众朋友，钟仔，
0: 拜拜。
1: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5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深入一线，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调研，实地督导政务服务提质、老城更新改造、交通项目建设、城市门户打造等工作。其中，调研组走进新会区行政服务中心，查看窗口功能布局、办事环境、停车配套等情况，深入了解审批流程、办事效率及群众办事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陈钊强调，要持续优化功能布局，升级智能化系统，把便民、高效、规范、廉洁要求落实到每一个服务细节中，不断提升群众和企业的满意度与获得感。在粤桂协作机制下，我区积极对口帮扶广西崇左市宁明县，重点推动星油藤产业提质升级。目前宁明县已建成9条生产线，实现产值4.2亿元。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3600多户边民在家门口就业。新会区与宁明县通过产业共建、品牌共育、利益共享，探索出一条协作新路径。新会陈皮的品牌影响力与宁明星油藤的资源优势深度融合，不仅推动了我区农业产业向外拓展，更为边境地区稳边固边、兴边富民注入了持久动力。今年前5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粤港澳大湾区港口首位。15日，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法国总统马克龙15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数字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一些国家已经实施，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6: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5: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啊？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袋子旺岁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 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食油水嘅人溺水噶。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双会杯里勇争先。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的六州习俗，而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来到大宅，同大家一起感受下在2022年入选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大宅六州的民间习俗。咁讲起大宅六州有啲咩特点呢？大宅六州对比起其他六州，佢嘅特点就系极具观赏性、娱乐性，皆因佢哋咧系需要往返闸牌为证去进行博水嘅。在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新会区大宅镇龙舟锣鼓亦都是响彻镇内外，各条村的龙舟川菜、龙艇菜亦都此起彼伏，村前村后亦都大摆龙舟宴，全民参与乐在其中。而活动亦都包括起龙、菜龙、收龙，历时个几月时间。咁大宅镇地处于水乡，境内河道交错，水网相连，各个乡村之间的民间菜龙舟、菜龙艇的历史十分悠久，龙舟文化更加是底蕴深厚，已经有百几年的历史，被四乡尊为龙祖。嗱，这个百岁龙祖至今仍然中横江湖。嗱，牛辣、沿江、小泽等地都建立了龙舟队伍，而牛辣和北洋等村仲成立了龙舟或者龙艇的协会。全镇亦都有唔少嘅自然村都拥有绿洲又或者系绿艇，而大宅镇嘅各村龙舟、龙艇喺每年嘅端午节期间，唔单止喺镇内嘅主要河涌嗰处菜绿洲，仲会喺村入面嘅鱼塘嗰处菜绿艇，祈愿风调雨顺、吉祥平安，增添节日热闹嘅氛围。而独具特色的呢，就是他们博水式的多赛程、闸牌赛制和规则，更加增强了大宅传统龙舟赛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大宅龙舟赛呢，就不是单程的直道赛，而是多程的折返赛，在每一次博水，意思就是一段赛程往返前都必须要在终点线那处闸牌为证。咁呢一个步骤咧，亦都令到比赛更加引人入胜、独树一帜。因而大宅传统龙舟赛唔单止吸引咗当地人，亦都有唔少嘅外乡人都慕名远道而来观赏龙舟比赛。嗱，正所谓粉入独行，成就梦想。大宅龙舟赛亦都成为咗当地凝聚民心、联谊内外、推进公益善举的独特而明亮的文化景观。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包兄，你在做什么？
6: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
5: 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6: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
5: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6: 三宝？
5: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鍾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咋嘛。
6: 真系阿 Wing
5: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6: 阿 Wing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3: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别让诗和远方变消费陷阱，编剧振豪，剧中人物导游由韦兆演绎，张师奶由海林演绎，罗伴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黎股长由钟仔演绎。
16: 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我哋呢一次嘅江南水乡5日游嘅景点呢，就全部都行完晒嘅啦，最后呢一站是我哋旅行社特别赠送嘅丝绸生活馆。这个是当地最大嘅丝绸购物中心，入边嘅丝绸被、蚕丝睡衣，件件都是货真价实嘅上等货。
17: 阿罗伯妹啊，你有冇听到个导游讲啊，叫我哋去购物喎，唔系讲好话5日游4个景点嘅咩？点解先游咗3个景点就开始购物嘅呢？
18: 卓善奈啊，我都觉得唔对路啊！昨晚呢连个旅游景点导游啊，净系俾我留啊40分钟咋，影几张相就嘈于我走啦。好啦，今日就成日安排我去定点购物，简直个理所代表噶。
16: 靓女，你咁样讲咧就唔啱啦。呢、這个购物点系行程一部分嚟噶嘛？再讲啊，你哋出嚟旅游唔买啲特产同手信翻去，啲亲戚朋友问起身，你几唔好意思啊，系嘛？ 所以各位团友，我同大家咧就交个底啊！一瞬间入咗呢一间店之后，几多咧都买翻啲支持下，就当系支持当地经济啦。我哋团友28个人，人均消费就500蚊，呢、这个任务咧唔难啩？
17: 哇！阿靓仔导游啊，我每个月退休金啊，先得个2000几蚊，呢一趟旅游啊，使咗我2-3千。仲边有钱买丝绸啊？不如我唔去购物啦，我喺车度等你哋啦。
16: 阿姨，你唔入去，其他游客见到你唔去，佢哋又唔去，咁你话我啲工作仲点样展开呢？嗱，我同你讲啊，我哋呢个团咧系特惠团嚟嘅，团费先至999蚊，机票都唔够啦。你如果唔配合购物嘅话，就要补返啲差价，一个人补2000银啊！
18: 哇，有冇搞错啊？保命凌晨啊，又无讲话一定要购物噶，你求样啊，即系恐吓啫。
16: 哎呀，阿靓女，合同上边系写住噶，行程包含购物点，游客需配合。嗱，你唔信嘅，我哋开返去打官司。咪到时睇下边个蚀底咯！
17: 哎呀，算啦算啦，罗伯妹啊，哎呀唔好嘈啦，我哋入去丝绸生活馆嗰度睇下，大不了咧买条丝巾咪走咯。
18: 唉，好啦，行啦。
19: 阿张师奶啊，
17: 吓、
19: 啊，听讲你同阿罗伯妹系啱啱去外省旅游翻嚟，点啊？玩得开唔开心咁啊？
17: 开心个鬼啊！今次嘅旅游呢，简直呢系贴钱买烂手。阿德叔啊，唔好提啦，好好嘅诗和远方，哎呀，夹硬呢就变成消费陷阱。
19: 吓、啊，到底系咩回事咁啊？你之前话呢，报嘅系低价特惠团，我仲谂住呢。等你翻嚟之后，同我哋讲下游玩嘅攻略添。
17: 唉，所谓嗰啲低价特惠团啊，全部啊都系套路嚟噶。一开始报团嗰阵啊，旅行社咧话几百蚊，包食包住啊包玩，全程咧就冇购物。结果啊，去到嗰啲地方，完全就货不对版嘅。去到啲景点咧，都系走马观花。行工唔够10多分钟啊，连影张相嘅时间都冇。哎呀，又话去买嘢啦，去到嗰啲购物点啊，一停就停半日，真係嘥晒我哋啲旅游时间啊。
19: 咁啊，你哋冇提意见咩？
17: 哎呀，我哋好多团友呢都好唔满意㗎。但係个导游话唔消费呢就唔俾上车，唔俾返酒店喎。你知啦，我哋个团啊大多数都是老人家，人生又路不熟，冇计啦，咪唯有硬住头皮去买咯。
19: 岂有此理啊！呢、这个分明咧就系强迫购物，太过分啦！好好嘅旅游市场，就系被呢啲乱象咧搞坏咗名声啊！
20: 德叔，你讲得好啱啊！
19: 哎呀，阿黎股长啊，
20: 张师奶都喺度。呢啲咁嘅黑心旅行社就係专登捉啲老人家心软怕事人生地不熟，明目张胆咁样去呃佢哋嘅钱，强迫佢哋购物。对于呢啲咁嘅行为係绝对唔可以姑息㗎。
17: 我呢本嚟係諗住出去散下心嘅。点知呢又撞到啲黑心嘅旅行社。我以后啊再唔敢报呢啲咁样嘅低价团㗎啦。但係啊，我哋呢啲老人家又唔识啲咩窿路，一唔小心就中招㗎啦。呢啲乱象啊就冇人管下嘅。
20: 以前相关部门都一直喺度整治，但係屡禁不止。不过依家就好啦，文化和旅游部啱啱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要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为期一年嘅专项整治，对强迫购物等嘅问题开展全链条嘅治理啊。
17: 咁就好咯。一定要重罚呢啲黑心旅行社同埋导游啊！等佢哋咧再唔敢咁嚣张。
20: 冇错啦，据我所知，今次整治嘅手段主要系严打违法，提高违法成本，对强迫购物嘅旅行社、导游、购物店一律依法从严处罚，该吊销执照嘅吊销， 该列入行业黑名单的绝不姑息，形成强大震慑啊。
17: 阿黎股长啊，听到你咁讲呢，哎呀，我就安乐好多啦。嗱，以后去旅游呢，我一定啊要揀啲正规嘅旅行社。同时啊，我会叫埋身边嗰啲姊妹呢去宣传，叫大家呢跟团旅游一定要擦亮眼睛，千祈呢唔好贪小便宜啊。
19: 咦，係喎，讲起宣传嘅话，我就提议我哋今期小区宣传栏嘅主题呢就係提醒大家要警惕低价旅游陷阱，选择呢正规嘅旅行社，签订正规合同。假如呢遇到强迫购物、有道消费，一定呢要係保留证据，及时投诉维权啊。
17: 好啊好啊，到时啊我仲可以现身说法，以我啲旅游经历呢教吓大家点样呢避开呢啲旅游购物嘅陷阱啊。
20: 你哋嘅提议都非常之好。其实根治旅游强迫购物唔係一朝一夕嘅事，需要部门协同、行业自律、游客监督三方合力。相信经过今次为期一年嘅专项整治，旅游市场会越嚟越规范，大家都可以愉快咁样奔赴诗和远方，享受真正嘅旅游快乐。
1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别让诗和远方变消费陷阱，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坚持，继续坚持，仲有一分钟就超过三十分钟噶啦。
6: 唉，小云做运动仲咁多嘢讲嘅你吓。
5: 吕博士，你有所不知啦。嗱，运动咧要三十分钟以上先能够消耗呢个脂肪噶，少一分钟唔得都唔得噶。我喺度计紧时啊，少一分钟我前面嘅努力就白费噶啦。
6: 你种讲法唔好严谨喎。其实咧，有氧运动少于三十分钟就并唔意味住唔会消耗脂肪噶。
5: 吓、啊，即系点啊？
6: 人体有三大功能物质，这个糖、脂肪和蛋白质。咁喺有氧运动嘅唔同阶段

0: 佢嘅功能占比就唔同嘅。
1: 即系点啊？
0: 喺运动开始嘅前30分钟，糖嘅功能占比咧就大于脂肪。
1: 嗯。
0: 30分钟之后咧，脂肪嘅功能占比咧就超过糖。咁所以咧就并唔系话运动30分钟之后脂肪先至开始消耗，而系30分钟之后脂肪燃烧嘅效率会显著提升。
1: 即系我要继续做多几分钟啦。
0: 都可以嘅，坚持啊，坚持啊。
1: 哦。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啊你啊。
5: 啊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酿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新会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穆桂英佢分析形势，见到天门阵外好多阵都陆续被攻破，计一计数，已经破咗一半有多。佢知道呢个正系决战嘅时候，于是佢就带领黄兰英、穆同穆铁以及各路嘅主将一齐去攻打逐王阵。穆桂英来到阵门之前，只见阵门上面插着一支杏黄旗，上面写着玉皇阵三个大字，另外还有两支门旗迎风飘动。穆桂英率领大军就冲入阵门，见到前面正中就点将台，四周围有围墙围到实。各位，围墙里面是乜嘢啊？围墙里面有房屋和帐篷，是给各镇的镇主休息和商议军情用的。保护帐台那些战将亦都住在里面。这一座点将台两丈六高，上面就竖了一条三丈几高、一围几粗的木杆，木杆顶上挂着一个木头做个方形吊斗，在吊斗里面可以站四个人的，就按住东西南北的方向观察阵内情形。因为天门阵里面呢，这一块地方的地势是最高，四周围有什么动静，观察阵势情形的人就能够看见，跟住就发出信号。发咩信号呢？咁喺木杆顶上嘅吊斗里面呢，有各种颜色嘅灯同埋各种颜色嘅旗。日头就挂旗，夜晚就点灯，按照东西南北中而定。你如果南门有兵啦，就挂红旗或者举红灯。西门呢系白色嘅，北门是蓝色的，东门是青色，中间是黄色的。那么阵主颜容又在哪处呢？他就在点将台的旁边，在那处起了一间庙，庙里面供奉着玉皇大帝，所以这个阵就改个名叫做玉皇阵，就是这解。颜容食和煮在这里树的了，时刻不离。今日穆桂英带兵来打阵，都冇几耐呢，各阵就连气告急，话纷纷都被攻破啦。咁颜容惊啦，就连忙命令官阵嘅军兵发出信号，召集人马嚟到玉皇阵。话说穆桂英正系想要向点将台前冲杀，忽然之间喺啲草堆、树林、大石旁边，嚓嚓嚓嚓，啲冷箭好似雨点一样咁射过嚟。穆桂英同黄兰英挥舞大刀，拨开箭雨勇往直前。同时，各路嘅宋兵亦都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穆桂英、黄兰英斩杀咗七八员辽军猛将，穆统、穆铁又破咗陷坑翻板。大队人马就长驱直入，展开一场混战，一直打打打打到围墙下边。穆桂英担个头一睇，围墙嘅门冚唪闩到实，啲宋军攻上去，咁里边啊原来有300名道士猛咁向住外边射箭，射啲箭有毒嘅添， 同埋打梅花针，咁啊宋军冲咗几次都俾佢打翻散咗，停咗一阵，宋兵又要攻上去。穆桂英见到辽军居高临下，占咗地利噃，唔能够一味猛攻嘅，就命令宋军暂时后撤。当你宋兵一撤退啫，颜容就命令发出信号，霎时间各阵啲阵主同埋残兵败将啊集合起嚟，将宋兵围到个水泄不通，咁又是展开一场混战。忽然之间，围墙里边好似倒水罗鞋咁乱起上嚟，冇几耐啫，啪声有个人跳上墙头，呢、這个边个呢？哈，原来系任堂维嘅仔任金童啊！任金童当日就听杨六郎嘅命令，翻嚟天门镇做内应，咁啊仍旧镇守金童镇。今日见到宋兵嚟进攻啦，佢就打开阵门，自己啊掟咗玉皇镇。颜容唔知道啊，仲叫佢守洞门添噃。咁啊，自从建阵嗰日起，颜容啊就喺玉皇大帝嘅神位底下呢，就挖咗条地道。呢条地道一直通到围墙外边嗰个树林里边。因为颜容一向以来都系将任金童当作心腹，所以呢就派佢喺洞口把守。穆桂英开始打玉皇阵嘅时候，任金童正喺洞口守紧，佢又挂住呢场仗唔知打成点，就掟翻嚟探听下动静。唔得噃，遇到穆桂英喺围墙外边冲唔入嚟，任金童谂。等我嚟带路啦，於是佢将兵器、马匹、盔甲都准备好。吓，我啱啱一拧转身，就遇见韩延寿啦。韩延寿问佢：
3: 任金童，你想做乜嘢啊？
2: 老贼，我想劏咗你。韩延寿阔捞啦，连忙举叉对住任金童杀过嚟。任金童将个身一闪，举起画戟就刺翻过去，韩延寿措手不及，俾任金童一击喺个大髀上面吉咗一下。任金童啱想冲过攞佢条命，突然间听见身后呼一声，哼，佢知道有利器斩过嚟啦，连忙躲避，迟咗啲就俾人一剑就吉中佢个膊头。佢忍住痛定转头一睇，哇，原来就妖道颜容。佢知道颜容犀利啦，佢不敢乱战，就噔噔噔噔噔噔直奔围墙跑过去。去到围墙脚，见到围墙上面一堆堆啲道士伏晒喺度，向住外边射箭同埋放暗器。任金同武器之话击，将嗰啲道士左三个右两个，眨下眼就将佢哋打到死嘅死嘅伤嘅伤，杀散晒。咁任金同一纵身跳上墙头，对住外边大声嗌：穆元帅，快啲入嚟！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颜容追到嚟啦，一剑就吉正任金同个背门。唉，可惜啊，可惜啊！任金同当堂就牺牲咗。王兰英听见任金同个叫喊声，担高头一睇，见到围墙里边啲道士啊走晒。好机会啦，就指挥啲宋军冲锋。王兰英一马当先，冲向围墙嘅南门，大队嘅军兵哇哦咁跟住喺佢后边。啱啱到门口，吓、啊、见到吊斗上嘅红灯一闪，即刻又有大队嘅辽兵赶到嚟，猛咁射箭，将王兰英佢哋射翻转头。王兰英又带兵兜到东门嗰边，哼，这个时候吊斗上面嗰个青灯一闪，又有一彪辽兵赶到封住大门。王兰英就咁带兵冲杀四门，都冲唔入去，佢就翻翻去穆桂英身边，佢话：桂英，咁点做好呢？穆桂英话：啱先辽军嘅行动我睇清楚啦，佢哋全靠吊斗上面嘅灯光嚟到指挥。等我将啲灯打熄佢， 又睇佢点样用兵至得。讲完，穆桂英攞起震天弓，抽出穿云箭，弯弓搭箭，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鹰鞋，佢瞄准天灯，一松弓弦，嗰支箭好似流星一样，嚓声飞出去，啪，灯熄啦。穆桂英又抽出箭嚟，嚓，嚓，嚓，连发三箭，吊斗上面嗰三个观阵兵当堂冇命，剩低嗰一睇，弊家伙啊，救命啊！连忙爬出吊斗，揽住条木杆，削咁啊，削落地，一扑个碌啊，搏命咁逃命。黄兰英呢个时候高声呐喊：冲啊！咁啊，宋兵火火就冲咗入阵，杀到啲辽兵四围咁惊。穆桂英刚才连射四箭，因为用力犀利嗰头啊，顿时觉得个肚痛。哎呀，唔通我要分娩啦咩？哎呀，小冤家，小冤家，点解你早唔生，迟唔生，你啱啱拣定呢个时候生呢？穆桂英唔敢惊动其他人，佢一拨战马，就向住阵边嘅树林走过去。嚟到树林边边，见到呢笪地方都好僻静，佢啱啱想落马头嗰阵，突然间树林里面出现一个人，对住穆桂英大叫话：穆桂英啊，你同你走得去边？穆桂英一睇，只见一个道士骑住一匹梅花鹿，揸住支铁拐杖，对住自己冲紧过嚟。呢、这个人系边个啊？系颜容啊！原来颜容杀死咗任金童之后，知道大势已去，

0: 偷偷地捐入条地道，出到嚟树林就准备逃跑，哈咁啱俾佢撞眼穆桂英。佢见到穆桂英疲乏不堪，行动又唔便，佢发得狂咁笑啦。穆桂英啊，穆桂英，我三年嘅心血啊，今日俾你搞和晒，今日真系有你冇我，攞条命嚟！讲完，武器铁拐杖就破过嚟咯。穆桂英连忙弯弓搭箭，唰一箭射中颜容嘅左眼。哎呀，颜容就唔理痛啊，仲系冲上嚟想同穆桂英搏命。穆桂英咬实牙关，举起大刀对住颜容就劈过去。颜容用条铁拐砰声向外一夹，震到穆桂英虎口出血，一松手把大刀落地。颜容咬一咬牙，呢次我睇你仲有乜嘢本事。佢一伸手想护住穆桂英，穆桂英礼手喺背后掹出降龙木，用足全身气力对住颜容啪声揼落去。颜容真系发梦都谂唔到穆桂英仲有一手咁嘢，佢连忙将个头一缩，个身一扭，迟咗啲啦，佢膊头挨咗一下。究竟穆桂英当时使咗几大力我就唔知啊。总之将颜容打到一声就猛咁掠血，伏喺梅花鹿嘅背脊，急忙逃跑。佢跑咗冇几远啫，撞正大刀黄麟英到。黄麟英喝佢话：企住！我问你，你哋萧太后去咗边处啊？颜容话：韩延寿负咗伤。萧太后就带住萧天座、萧天佑拥住韩延寿逃跑咗啦。好啊，佢哋唔喺树啦，我先攞你个人头啦。讲完，手起刀落，咔嘅声，将颜容啊改矮咗几寸。话说穆桂英啱先出力猛嗰头，将颜容打伤咗，冇错，但自己呢亦都跌咗落地。突然间嗰个肚里面一阵剧痛，过咗阵间，牙牙牙，细路哥出世啦！穆桂英割断脐带，撕咗幅箭裙，将个细路哥包实。呢个细路哥就系杨文广啦。呢阵时，黄兰英嚟到揾穆桂英，佢一见到穆桂英生个苏虾仔，欢喜到佢乜嘢咁，佢话。哎呀，呢、這个宝贝仔真系福大命大咯，快啲等阿嫲嚟睇下。讲完就走过将个苏虾仔抱起上嚟。穆桂英抹干汗水，重整盔甲，抖擞精神，手执大刀飞身上马，指挥三军将士追击残敌。再睇睇韩延寿啲兵马，佢一个二个方不择路嘅抱头鼠窜。各位，天门阵咁嘅攻破，宋军大获全胜啊！喺呢一年之内，宋军总共攻破咗一字长蛇阵、二龙戏水阵、三山月儿阵、四门兜底阵、五虎巴山阵、六甲迷魂阵、七纵七擒阵、八方阴阳子母阵、九曲黄河阵、十代冥王阵、无极阵、太极阵、两仪阵、三才阵、四象阵、五行阵、六合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青龙阵、朱雀阵、勾陈阵、白虎阵、玄武阵、腾蛇阵、黑风阵、金煞阵、风后阵、寒冰阵、烈焰阵、红沙阵、落云阵、化血阵、天罡阵、天才阵、天宝阵、天德阵、天翻阵、天灰阵、天绝阵、天斗阵、黑水阵、毒水阵、混水阵、黄水阵、红水阵、泉水阵、涧水阵、海水阵、昆山阵、衡山阵、泰山阵、华山阵、嵩山阵、宝山阵、阴山阵、风山阵、响雷阵、霹雷阵、崩雷阵、闪雷阵、光雷阵、急雷阵、迅雷阵、花雷阵、黑风阵、暴风阵、狂风阵、骤风阵、 磁风阵、巨风阵、强风阵、旋风阵、烈火阵、灵火阵、神火阵、真火阵、云火阵、鬼火阵、飞火阵、魔火阵、地陷阵、地裂阵、地崩阵、地杀阵、地覆阵、地变阵、地输阵、地空阵、金光阵、银光阵、铜光阵、铁光阵、日光阵、星光阵、神光阵、月光阵、鬼魂阵、金铜阵、玉女阵、金龙阵、金锁阵、五虎群龙阵，仲有温王阵、玉王阵、王母阵，总共就108阵，正是群英大破天门阵，文武奇才惊直云，忠心报国杨家将，前赴后继立功勋，披肝沥胆洒热血，沙场征战实超群，英雄业绩增传颂，万古流芳美名传。各位，杨家将到今日讲到呢度就讲完啦。
1: 征战沙场胜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杨家将，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杨家将》，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3: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4: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8: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7: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1: 科学献血唔伤身。
12: 刘伯妹啊，
13: 嗯，
12: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13: 哦。
12: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13: 防疫唔晒佢紧张噶。
14: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13: 系咯，防疫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12: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肾肾对接啊。
13: 系啊，
14: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13: 嗯，
12: 哦，咁我就放心啦。
13: 科学献血唔伤身，
14: 定期捐献更精神。
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4: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5: 据 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

0: 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争议，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六月十七号开始，新会电台将喺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和晚上七点三十分播出由林兆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现在现在，
1: 春赏绿芽，
0: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0: 冬煮茶。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15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深入一线，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调研，实地督导政务服务提质、老城更新改造、交通项目建设、城市门户打造等工作。其中，调研组走进南星社区嵌入式服务点，详细听取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规划、建设进度及功能落地情况。陈钊强调，要将老旧小区改造纳入城市更新计划，统筹规划，系统推进，争取政策与资金支持，推动老城更新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成景，确保改造过程安全有序，改造成果惠及于民。正值高校毕业生择业黄金期，新会区一大波优质见习岗位火热来袭，助你积累实践经验，提升就业竞争力。见习对象为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包括港澳籍高校毕业生可参加3到12个月的就业见习。目前正在招聘的见习岗位近300个，包含多家本地重点企业和事业单位，如广东凯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江门市药皮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广东科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岗位类型丰富，专业适配度高。国家外汇管理局6月15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其中，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银行结售汇顺差358亿美元，环比下降11%。6月15日，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零一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据悉，文物零一星搭载高精度光学遥感载荷，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并配置多光谱成像通道，可高效完成文物资源空间信息采集、三维建模、动态比对等工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日援引美政府最新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吉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Vinny 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7: 啊，全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6: 咁我哋一齐褪啦 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0: 擅自结伴不能保，
9: 大人陪护不能少，
10: 没有救援不要去，
9: 陌生水域不可靠，
10: 盲目施救不可取，
9: 安全嘱托别忘掉。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一个星期过到嚟第二日嘅时间，你嘅工作状态如何呢？嗱，好多人就话我已经谂紧啦，假期点样过啦？先讲下天气先啦，呢段时间嘅天气咧都系比较多变噶啦吓。咁啊，今日新会呢边嘅天气咧都系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咧27到33度啊。咁啊，睇翻气象台方面嘅相关消息啦，呢段时间嘅空气湿度都比较高嘅吓，所以感觉上面咧就好似俾一层保鲜膜包住咁样啊，黐立立嘅状态咧就肯定咧就会跟住我哋嘅身噶啦。咁啊，展望听日星期三嘅时间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啊，龙舟水嘅一个雨季嘅状况咧，仍然都会伴随住我哋嘅生活嘅。所以有人就话啦，咁似一个嘅听歌感觉嘅，哇！跟住我问佢咩意思啊？佢话就好似随机播放嘅模式咁样啊，你。听咗呢首歌是阳光普照的，但是听下一首歌可能突然之间就落雨了。哇，你就你的感觉啊，那你记不记得出门口要带什么啊？当然就是带遮啦。

加拿大同埋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上演，咁好多人就都关注到其中嘅吓，咁啊规模之大咧，史无前例啊，因为佢系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由三个国家一起主办嘅一个赛事。讲翻我哋呢边嘅气氛啦，虽然中国队今届系冇份入围啊，但系各个街坊嘅热情咧一啲都冇减到啊，半夜三更咧都会成日听到啊，有一啲嘅即系入门之后咧，哇一声啊，隔篱街都见到啊，都听到啊。今届嘅世界杯咧赛程咧啱开始咗几日啦，咁啊已经系相当多话题噶啦。有传统强队第一场就爆冷输波，咪有新星咧就系一球成名啊，身价即刻翻几倍。咪都有一啲嘅球证判罚啦，惹争议啊，成个网络咧都即系度讨论紧。啊，总之咧每一晚咧都系属于我哋球迷嘅狂欢节啊。啊，相关嘅话题咧经常登上呢个嘅热搜榜。不过今日咧，家乔就唔系同你分析呢个阵容同埋战术啦。啊，话是话咧，我喺足球呢个方面咧，真系伪球迷嚟噶吓，讲多错多麻烦啦吓。所以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就系关于世界杯有关嘅，系同音乐相关啊，讲下歌曲啦。嗱，讲起世界杯嘅歌，你又会谂起边一首歌咧吓？你会谂起嗰首《The Club of Life》，定系咧喺2010年嘅 Shakira 嘅《Waka Waka》？其实讲到世界杯嘅主题曲咧，有一个名字绝对就唔可以系忽略噶吓。咁啊，我哋翻译为咧就系夏奇拉啦 ，Shakira 啦。咁呢一位嚟自哥伦比亚嘅拉丁天后啊。咁啊，好多人就话佢系呢个赛事嘅亲生女咁样，因为佢系由呢个2010年嘅南非世界杯唱嗰首 Waka Waka 开始啦，到2014年嘅巴西世界杯嘅啦啦啦啦，再到咧2020年嘅超级碗嘅决赛啊。咁啊，一齐炸爆舞台啦，即系觉得有佢嘅地方，好似就系热情有鼓。古典啊，亦都有令你忍唔住啦，起身跳舞嘅节奏。咁既然讲到呢度啦，咁啊想同大家嚟推介一首咧，我个人都好中意嘅一首作品啦，就系刚才提到嘅佢嘅一个啦啦啦呢首歌啦。2014年巴西世界杯专登去打造嘅一首官方歌曲啊，咁佢唔系一首净系打气歌咁简单啦。幕后嘅阵容都相当强劲啊，声光入入。除咗系Shakira 自己都会参与到创作之外啦，仲有巴西嘅传奇音乐人啦 Bram 一齐去合作嘅。咁啊，提到呢一位嘅制作人啦，佢系巴西音乐嘅国宝级人物啊！佢将森巴节奏同埋巴西嘅打击乐元素咧融入到呢首歌，所以你听嘅鼓声啊，嗰啲咩拉丁嘅节奏啊，一响起你就觉得自己好似置身喺街头当中啊，身边咧全部都系着住呢个波衫嘅球迷啊，跟住节奏一齐跳舞咁样。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啊！咁感受我哋今日嘅节目氛围，同样咧亦都关注我哋最新嘅娱乐资讯。喺呢段时间嘅天气咧，咁啊，有人话多变得嚟咧，都仍然系好热嘅吓，热到融之外咧，仲有一件事咧都系好热嘅，全世界都系讲紧嘅，就系2026世界杯啦。咁啊，从呢个6月11号开始啦，呢个啊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啊，咁啊正式咧喺美国加。

0: Lego. Lego. Lego. Lego.
1: 其实呢首歌咧都有唔同嘅版本嘅，大家都可以搜索一下。咁啊，啦啦啦呢个版本咧都系巴西嘅一个当届嘅一个世界杯嘅歌曲内容啦。好多时候听呢啲歌咧，就要将音量咧系搞大少少嘅，咁样先可以感受到呢个充满阳光啊、森巴同埋母爱嘅作品。点解话同母爱相关呢？因为呢首歌啊，喺歌词入边啦，系唱到咗个自己嘅仔女嘅吓，佢仲喺歌名喺歌嘅歌词入边啦，点名咗自己嘅两个仔仔，用一首歌向全世界嘅广播嘅世界杯歌曲入边咧，同大家讲啊，你哋每一个人都系闪闪发光嘅。我真系有几多嘅妈咪可以做得到啊？人哋写儿歌啊，佢系写呢个世界杯主题曲俾个仔啊，仲要同成个地球咁多嘅歌迷一齐去唱，哇！呢个阿妈真系型到爆。表面上面是为世界杯而写的，但是底子里就是讲紧爱，讲紧传承，讲紧下一代。Sakura 用自己的一个角度讲述了对世界的希望，对和平的向往，全部都摆在这一首的充满着拉丁热情的作品里面。随着世界杯的音乐浪潮，讲完拉丁天后，我们都要讲回自己属于我们这边的中文经典。一首歌就算你不是歌迷，可能都会一听到前奏都会忍不住跟着唱的。这首歌就是张学友、张靓颖和国外歌手合作的《旗开得胜》。

0: 你会发现咧，同刚才听嘅啲拉丁舞曲唔同嘅感觉啦。嗰啲咧就系热情似火嘅，而其开德性嘅歌曲味道咧就系一种热血澎湃同埋咧万众一心嘅感觉啊。咁啊，尤其开头嗰几下嘅非洲鼓啦，好似成班兄弟喺草原入边咧准备出征咁样啊。跟住咧亦都带住张靓颖嘅高音出嚟啦，好似一道咧就穿透云层嘅阳光咁样啊。咁啊呢种嘅感觉咧就画面感好强劲嘅。佢唱嘅系汗水系荣耀喺我哋头上一片天啊！咁尤其几句嘅歌词啦，喺李卓雄嘅重新填词之后啦，你发现啦，旗开得胜咧，真系可以用歌曲、用音乐嘅魅力、用音乐嘅力量咧，话俾你知啊！有时候咧，旗开得胜呢首歌御用嘅地方咧，除咗足球场上边咧，仲可以用喺其他地方噶，比如啦呢段时间咧，爬龙舟啊，非常之多嘅赛事出嚟啦，仲有一啲嘅篮球赛事方面咧上到嚟噶啦，所以佢唔单止系一首嘅世界杯嘅宣传歌，更加系代表住我哋力争赛事方面咧上到嚟噶啦，所以佢唔单止系一首嘅世界杯嘅宣传歌，更加系代表住我哋力争上游、搏到尽嘅精神象征啊！咁事实一啲嘅世界级嘅赛事出嚟之后咧，就会有好多歌曲啦，系随之而 hit 起身嘅吓。嗱，我哋都可以喺节目时间同大家重温下呢啲充满住力量同埋回忆嘅金曲。阿张你啦，喺屋企入边嘅音响啦，将佢发挥到极致啊！有几耐冇将佢调大声啫？一齐去听歌咧。当然啦，千祈唔好半夜三更啊，睇住波嘅时候调咁大咧，就容易扰民嘅。除了刚才提到的两首歌之外，还有其他的歌曲的，就是刚刚过去的五月份，很多人就说五月份要听五月天，但过了五月份可不可以听呢？当然可以啦。有首歌就是他为2014年巴西世界杯献唱的一首中文主题曲，究竟是哪首呢？大家继续 keep 住我们的加点娱乐，稍后点半钟我们回来节目时间跟大家来详细介绍这首歌。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们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新锐优品乔都甄选，本期新锐优品节目聚焦本土品牌苏三三食品，对话创始人林燕山，从暖心热饮到养颜食品，他们一直专注女性日常滋养，创新推出的甘蔗冻更成为助农新亮点，企业用温暖和创意为本土优品打开新天地。锁定 FM98.3 新锐电台，一起聆听苏三三的创业故事，为新锐优品打 call。
7: 我哋個古法黑糖薑，咁咧佢係純牛奶，再加我哋個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係雲南夠精夠細嘅黑糖磚塊，再加上雲南嘅小黃薑，去24小時入邊去熬煮出嚟嘅，再加上牛奶、紅棗、桂圓一齊去熬煮，咁啊變成一杯我哋呢個黑糖薑。
0: 最新一期新锐优品播出时间为6月17日11点到12点，6月2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6月21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锐名优产品，讲好新锐品牌产业故事。新锐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11: 路边成荫花出彩，
1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3: 景区提质透绿意，
14: 净化美化齐实施，
15: 五边整治换新装，
16: 绿水青山共守望，
17: 葵香处处展新芽，
18: 宜业宜居笑开眼。
1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2: 吓、啊，个鬼族！唉，佢个前哥啊！
2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口。
2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3: 吓、啊！
2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25: 春上绿芽。
26: 夏听话，
25: 秋连霜华，
26: 冬煮茶。FM 98.3，
25: 新会电台，
26: 陪你看四季流转，
25: 赏人间芳华。
2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8: 下周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6: 跨越山河万里
28: FM 98.3
27: 新会电台，
28: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9: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们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30: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31: 呢啲咪讲默契咯。
29: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伟照。嗱，寻日结束嘅几场嘅比赛当中咧，已经喺寻日嘅节目嘅早上嘅时间段，亦都同大家分享过。咩？我仲有一场咧比较硬结束嘅，嗰场就系瑞典面对住突尼斯嘅比赛。嗱，最终咧瑞典队系5-1嘅比分啊战胜咗突尼斯。嗱，突尼斯咧喺呢个嘅比赛结束咗之后咧，都比较意外地啊。特尼斯的足总在星期一的时间段在社交平台就宣布了辞退了他们的教练林姆治的教练职务，委任曾经在2019到2022年执教过特尼斯的基巴拿来暂代教练的职务。其实看回在世界杯这些大赛当中，教练是现场落课的时间的情况真的很少见的，这个真的为数不多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咁呢个亦都证明咗每支队伍参加世界杯嘅压力有几大，以及系佢哋嘅期待有几高啊！咁正所谓换帅如换刀，咁呢个咧就系喺日常嘅一啲五大联赛当中，你话夏季换教练啊，或者冬季换教练可以咁样讲啫。但喺咁大型嘅比赛当中咧，踢咗一场仲要系失意嘅比赛之后再嚟换教练，可能特尼斯要面对住嘅已经唔系技战术层面嘅事情啦，更加多可能就系心理层面嘅事情。 特尼斯会唔会即系换咗教练之后真系有个好嘅效果呢？咁啊，要睇睇后边嗰几场嘅比赛，佢哋嘅小组都难踢嘅，唯有可以讲咧就祝佢哋好运啦吓。咁另外一支要祝佢哋好运嘅，仲有边个咧？就西班牙。西班牙喺今日凌晨零点嘅呢一场嘅比赛，佢哋面对住嘅佛德国啊。咁啊，即系呢场比赛咧。整个的技战术的走位啊、编排啊，还有换人的时间呢，都是令很多球迷是有点拗头。这场的比赛呢，西班牙是没有换晒五个换人名额的，他们只是换了四个而已。而且场上边的跑动以及是技战术的演绎，如果有看比赛的朋友都知道，可能跟我都一样是瞓着了的。这场的比赛呢，普遍看好西班牙可以全力攞低三分之余，还可以攞多啲嘅正胜球嘅情况下啦，佢哋竟然系0-0啊，闷和呢一边厢嘅佛德国。咁啊，讲翻咧成场嘅比赛当中，西班牙可以讲数据方面系靓仔嘅，控波方面咧应该都去到有系7-3啊。咁啊，而且换上嚟嘅人咧，包括后边上嚟嘅亚马啊，呢啲都系好世界级嘅球员。但系亚马上到嚟唯一一个可以变成优势嘅，就系、是。边路可以打快些少，但系呢个波从亚马嘅脚下一传咗出嚟咧，就硬系会争啲嘅。咁其实呢场嘅比赛咧，亦都有费兰托里斯嘅中尾啦，之后亦都有奥耶沙巴一个嘅保顶之后咧，系俾对面嘅门将啊和仙拿拨出咗。嗱呢一场嘅比赛咧，可以讲系和仙拿一个惊人嘅演出，已经系40岁嘅佢啦。在西班牙全场攻门有27次的情况之下，他都可以力保大门不失。当然数据方面都是那句啦，靓仔的，只不过你看回场面，你看到西班牙那些的射波呢，又真是软弱无力啊，一不是就射上看台这样。所以西班牙今场的比赛之后呢，估计啊大家对他的期望值呢，或者他们要承受的压力呢，肯定亦都会是很高的啦。好，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的还有的都是一场比较大就是埃及面对着比利时的这一场的比赛，而这场的比赛更加是埃及34岁的寿星公兼他们球队的射手和巨星的沙拿生日的当日的比赛，在19分钟他就交出了个助攻，而艾舒接了他的波之后在禁区外劲射破网，埃及半场是1-0领先着，而埃及下半场也都有很多的机会，但是未把握到的情况之下，去到66分钟卢卡古入替之后成功力压汉尼摆乌龙，而比利时就扳和到1-1，而这个比分也都去到最后的90分钟中场哨响的时间段，大家都未可以有其他破门的机会。握手言和，我觉得对于这两队来讲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来的。当然比赛还是要一场一场踢，至于后面的比赛会有个怎样的进展呢，我们都会是在我们的世界杯一起看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慢慢去分享的。我们本次的时间暂时就来到这里。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寒气的作用和燥湿化痰，用来冲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除了用陈皮来冲水饮之外，平时煲汤，尤其是用肉类煲汤的时候，可以适当加新会陈皮。一方面令食物更

0: 具风味，另一方面陈皮辣有行气的作用，可以减轻食用肉类产生的油腻感觉，有助我们的肠胃消化和吸收。推荐陈皮老鸭煲冬瓜、陈皮鲫鱼汤、陈皮合桃人粥，各位街坊记得回去试一试啊。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长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象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来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继续翻嚟加啲娱乐，继续同大家关注啊！咁啊，呢段时间啊，音乐热搜榜当中咧，同世界杯相关嘅歌曲啊，啱感受咗一首旗开得胜啦，张靓颖嘅声音好似万马奔腾咁样嘅澎湃力量之后咧，我哋带嚟一首啊，系五月天为2014年嘅巴西世界杯献唱嘅中文主题曲。呢首歌嘅歌名叫做《由我们主宰》。其实咧，呢首歌都系改编歌嚟噶，改编自啦啊、美国嘅摇滚乐队啦神曲啊，呢一首嘅歌曲嘅原版旋律咧，本身系充满住积极向上嘅能量嘅。而五月天咧同佢制作人咧陈建奇重新去编曲之后咧，融合咗强烈嘅拉丁节奏同埋巴西嘅森巴打击乐嘅元素啊。咁啊，好多人就话咁样先至有呢个世界杯嘅灵魂噶嘛啊，所以前奏响起嘅时候咧，嗰一种轻快又激昂嘅感觉咧，就好似俾阳光啊洒满嘅啊呢个足球场咁样啊，充满住青春嘅躁动同埋无限嘅可能性啊！

好啦，继续翻嚟节目时间。近期嘅音乐方面嘅热搜榜啊，会有呢一位嘅歌手嘅声音出到嚟啊，就系齐豫啦。咁啊，因为一个综艺节目《歌手2026》啊，正在热播，喺官方公布嘅首发歌手名单入边咧，齐豫嘅出现令到好多人咧都非常关注。啊，呢一位被誉为天籁之音嘅歌手咧，又嚟参加节目。咁喺2019年咧，曾经系以首发歌手嘅身份加盟《歌手2019》嘅，所以啦，呢个系佢时隔7年再次回归。佢就话啦，70岁啊，正系闯嘅年纪。咁其实佢自己都冇谂年纪啊，只系睇下自己嘅状态，觉得 OK 咪去做咯。你唔使话谂住自己啊几多岁啊就做啲乜嘢事啊咁样。咁啊，佢都喺一个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咗自己嘅想法啦。佢就话，歌手呢个节目对佢嚟讲系一个好正嘅音乐平台，喺嗰度咧可以唱出一啲佢想唱嘅歌，或者系佢嗰个时代好听嘅歌，去带俾而家新一代嘅朋友听。嗱，好多人会觉得啦，点解要揾一个70岁嘅老太太去上呢个节目呢？咁其实齐豫自己都有一个野心噶，佢想重新定义一下70岁。咁第一期佢就唱咗代表作啦，《橄榄树》。咁呢一首歌曲由三毛作词，由李泰祥去作曲，原被收录喺齐豫1979年发行嘅首张专辑《橄榄树》当中，被用作啦《欢颜》呢部电影嘅插曲。咁呢个系华语乐坛嘅经典曲目啦，包括有费玉清啦、周华健啦、孙燕姿啊等等啦，都系翻唱过噶。甚至咧喺2016啊，即歌手2026嘅担任特邀嘅串港人嘅那英啦，都曾经翻唱过。喺2015年播出嘅《我是歌手》第三季嘅第8期节目啦，韩红带嚟嘅歌曲咧，都系呢一首嘅《橄榄树》啊。其实咧，好多人就话啦，佢嘅歌声咧真系相当有力量嘅，因为去到第二期咧，佢又凭借《大海》嗰首歌啦，再次攞低第一名。齐豫嘅歌声每一次咧喺前期咧都系用浅唱嘅方式，去到后面先至嚟情感爆发嘅，所以层次感系非常够啊！将呢个历经沧桑嘅坦然啊，娓娓道来。值得一提嘅就系咧，齐豫仲喺《大海》嗰首歌嘅片这个末尾嘅位置啦，加入咗张。

余生另一首的我期待，所以很多观众都说很感动啊。而如果话啊，讲到齐豫嘅歌曲啦，我想提一提呢一首啊，同周华健合作嘅作品啊，相当有意思嘅《天下有情人》。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节目时间啦，同大家讲下另一位女歌手啊。6月12号到14号，蔡依林喺鸟巢连续举办咗三场嘅演唱会啊。呢个系佢时隔十年再次翻到北京开场。呢次嘅演出咧，吸引咗唔少嘅明星嘅、哦。据不完全统计啊，嗱，吴宣仪啦，啊，仲有安又琪啊、于莎莎啊、阿黛丝啦等等啦，都去睇咗6月12号嘅演唱会。而王源啊、李兰迪咧就去咗6月13号嘅演唱会。咁啊，仲有啊。单依纯啦，啊呢、這个彭楚月啦，同埋洪紫棋啊吓，咁啊呢啲嘅艺人朋友咧，就去睇咗6月14号嘅演唱会，所以连续三日嘅演唱会咧，可以话系群星混集啊。更加令人惊喜嘅就系有一位嘅歌手啊，一位艺人啦，就喺6月13号担任咗佢嘅演唱会嘉宾，同蔡依林喺舞台上面共同演唱咗《修炼爱情》同埋《第三人称》。嘿，你冇估错啊！就是修炼爱情的原唱啦，林俊杰啊 ,JJ 啊。这一首的修炼爱情呢就是林俊杰的代表作啊，收录在林俊杰2013年发行的第十张专辑因你而在入边。并且呢曾经获得第13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20大金曲啊，这些这样的奖项啊，所以很多人说啦，这首歌是他们的爱情代表作。真是咁心酸啦、修炼爱情喎、呢首歌呢其实都係讲一啲嘅遗憾嘅。可能我哋人生当中总会遇到一啲情感上面嘅遗憾啊，就算唔係爱情，可能都係友情、亲情啊，或者其他嘅情感。咁喺你嘅人生当中又会唔会真係有一啲咁样嘅修炼过程啦。我哋嚟听听呢首歌啦，亦都係顺住呢首歌阵间会同大家喺节目时间啦详细讲讲啊，咁林俊杰喺蔡依林嘅演唱会现场啊，究竟仲讲咗啲乜嘢嘅故事啦，同佢之间合作嘅歌曲仲有边啲歌啦？阵间我哋听完呢首歌翻嚟啊，喺2点钟之后同大家详细讲讲啊。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3: 哇 ，Winnie
4: 吓、啊，
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5: 嗯，啱啱啱。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4: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3: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两点，
8: 唱响新会，
9: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9: 筑梦时代 ，FM 98.3，
8: 新会电台。
2: 983新闻简报。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5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深入一线，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调研，实地督导政务服务提质、老城更新改造、交通项目建设、城市门户打造等工作。其中，调研组走进南兴社区嵌入式服务点，详细听取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规划、建设进度及功能落地情况。陈钊强调，要将老旧小区改造纳入城市更新计划，统筹规划，系统推进，争取政策与资金支持，推动老城更新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成景，确保改造过程安全有序，改造成果惠及于民。正值高校毕业生择业黄金期，新会区一大波优质见习岗位火热来袭，助你积累实践经验，提升就业竞争力。见习对象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

0: 24岁登记失业青年，包括港澳籍高校毕业生，可参加3到12个月的就业见习。目前正在招聘的见习岗位近300个，包含多家本地重点企业和事业单位，如广东凯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江门市药皮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广东科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岗位类型丰富，专业适配度高。国家外汇管理局6月15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其中，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银行结售汇顺差358亿美元，环比下降11%。6月15日，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据悉，文物01星搭载高精度光学遥感载荷，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并配置多光谱成像通道，可高效完成文物资源空间信息采集、三维建模、动态比对等工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日援引美政府最新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闻像台发过来的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0度，吹的是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预计我区16到18号有一次持续降雨的过程，展望未来19到22号降雨逐渐减弱，当前正值龙舟水的降雨集中期，这段时间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好了，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啊？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喎。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啊？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
6: 有高招，
5: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

间一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大家好，继续来到我们这一个节目时间当中，两点钟之后和大家继续关注林俊杰早前时间去到这个蔡依林的演唱会。

音乐才子林俊杰为蔡依林去创作的这首歌《第三人称》，其实呢他为他创作的歌曲呢还有很多，还在现场呢唱了很多其他歌手的歌。很多人说两个歌手的神仙友情就在今次的演唱会上面特意体现了。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合作呢？我们的评论区都有一位朋友，他的备注名就叫林俊杰，你的真名是不是真的叫林俊杰啊？我想应该不是的，因为你很喜欢JJ 林俊杰，你还讲到他这段时间的安排，28号会去到周杰伦的北京演唱会做嘉宾，7月3号在广州番禺区的北京电影节活动都有林俊杰和谭健次。

系咪真系咁犀利啊？吓，睇嚟咧，你掹得好紧。咁啊，讲到林俊杰为蔡依林创作嘅另一首歌曲叫《马赛克》，都系唔错嘅吓。咁啊，系两个人喺音乐上边首次正式合作嘅。咁啊，喺2013年嘅7月啊，林俊杰喺中国台北演唱一个演唱会上边啦，蔡依林都有惊喜现身嘅，两个人都喺台上共同唱咗《马赛克》嗰首歌。好多人就关注林俊杰的歌曲啊，并且咧就会跟进佢每一次做嘉宾的现场啊，因为发现咧佢唱嘉宾的歌嘅，即系作为嘉宾去唱歌手的歌嘅时候啦，嗰种感觉咧真系完全唔同啦。有一个词叫做注入灵魂啦，有冇听过？就是很多他的歌迷朋友都希望所有的歌能够在他的嘴里面唱一次，而在每一次他的演绎里面都会有他自己的味道和他的感觉。我还记得有一个的节目《梦想的声音》，他作为导师都唱了很多的歌曲的，而且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个人的理解。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节目呢？嚟自我哋评论区的朋友点嘅手，粤语手。

啦，然后同大家嚟关注另一条嘅资讯啦。讲到呢段时间啦，登上我哋音乐热搜榜嘅内容咧，有同学校相关嘅歌曲内容。嗱，呢段时间有唔少嘅平台啊，音乐平台都会搞一啲嘅赛事嘅。咁啊，因为啦，我哋啱啱过去嘅一个高考啦，同埋啦好多嘅一啲校园嘅活动啊，所以啦，有啲嘅平台就会搞一个校友季嘅相关作品嘅一啲比赛啊，包括有 QQ 音乐啦，呢段时间就推出一个我有歌想唱嘅一个校友季嘅比赛，咁啊由呢个 QQ 音乐啊联手小红书啦，首届嘅一个联合音乐直播赛事啊，千万级嘅流量同埋音乐节嘅舞台，知名嘅音乐人去操刀单曲嘅顶级机会，嗱，欢迎每一位嘅年轻、真实、有趣嘅新星代啊，咁啊从呢个直播间走出嚟啊，行入去自己嘅璀璨舞台当中啦。其实呢一啲嘅比赛呢相当有意思㗎，因为佢加入咗一个嘅 AI 作曲嘅板块呀。咁啊 ,AI 作曲其实好多嘅普通人都可以做到嘅。但係呢点样由千篇一律嘅 AI 作品入边去做出自己嘅特色呢，咁呢个其实都有难度㗎喎。參加的要求就是用这个 QQ 音乐的 AI 作曲啦，或者用一些的软件啊制作活动的主题曲，当然呢这个指定的软件来的。曲风方面呢要契合校园季的主题，在小红书发布不低于30秒的完整 demo 笔记，笔记要带有话题啊，就是我有歌想唱啦，和 AI 主题曲征集的一些的内容。其他的平台都有一些相关的活动的，不是你想参加哪个平台，或者是你平时听开哪个平台呢，还有你的作品方面呢有冇一啲咧想獲得獎項嘅加入咧？咁啊，幫助自己嘅一個音樂生涯嘅領域啊當中咧，多一啲嘅履歷。如果你真係有心想做一位歌手或者做一位嘅製作人嘅話咧，呢啲賽事咧可以多啲去參加一下喎。

听得出嘛，系校长同埋 Mr 一齐合作嘅校长先生，作为佢嘅少有嘅国语歌曲嘅，即系新一段时间嘅一啲嘅国语歌曲啦，同 Mr 合作咧就系好多好听嘅歌嘅，啊好大新人啊，其实佢吓咁啊，所以啦呢段时间佢嘅演唱会又会唔会因为呢啲歌曲嚟重新勾起你嘅兴趣咧？跟住嚟嘅时间啊，嚟到呢一首歌，啊我哋深入初情呢位朋友啊，想要听嘅《回旋木马的终端》啊。听到前奏咁多好熟咧。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FM 98.3新会电台，我系洪卓立阿 Ken。
6: 青春强永久，
0: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8: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7: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8: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7: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下周2:30，
10: 穿越星海无垠，
11: 跨越山河万里。
10: FM 98.3，新会电台，
11: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3: 大家好，让我普法小达人。你以为的小事可能已经违法，你看到的热点背后藏着规则。近期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暴力伤人事件多次冲上热搜。近日有一对夫妻因为琐事当街施暴，肆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引发公愤，最终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二人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好多人就问，不是就是打交吗？为什么就构成犯罪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抖袭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好多人存在误区，我没有打重伤，事出有因，对方都有错，这些理由都不能够成为免责的借口。法律看的是行为的性质，对公共秩序的破坏，情节是不是恶劣。这起的案件是法治社会的一次明确表态，公共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暴力没有借口，无论身份，无论起因，只要突破底线，法律就会出手。我们经常说安

0: 全感。安全感是从哪里来呢？就是来自于恶有约束，若有保护，规则有刚性。不冲动，不施暴，遇事先守法，既是保护别人，亦都是保护自己。快安天下，得润人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领捷律师事务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酿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新会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足潮流觸覺，加點娛樂為你添加無限快樂。
1: 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嚟到加点娱乐，同大家同步关注啊喺音乐热搜榜当中嘅资讯啦。咁啊喺资讯嚟之前，先同大家再次提一提啊天气方面啊呢段时间嘅天气咧都好多变啊，咁啊雷雨大风嘅一个天气状况啦，会伴随住我哋呢段时间嘅生活噶啦。咁啊目前咧开平方向有雷雨云团啊移近我区啊，预计未来嘅五小时啊，我区会有雷阵雨啊，局部地区雨势会较大。而喺出边啦都发现啦吓。雷声都唔细噶，并且伴有八到九级嘅短时大风，所以各位司机朋友、揸紧车嘅朋友啊，记得咧放慢车速，保持安全嘅车距啊！气象台方面咧，亦都喺今日嘅下昼1:06发布咗深水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噶啦。咁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雨啊！尤其屋企啊，有喺阳台放住一啲嘅杂物嘅朋友啊，咁啊，甚至系放到比较高啲嘅位置嘅话咧，一定要记得将佢放翻落嚟啊！继续嚟睇睇音乐方面嘅相关资讯。啱啱过去嘅高考咧，令到好多朋友就会有咁样嘅疑问啦，就系娱乐圈入边会唔会有啲嘅隐藏嘅学霸咧吓？一年一度嘅高考热点相当多啊，咪娱乐圈入边嘅明星学霸咧，再次引起大家嘅讨论。我哋一齐嚟盘点一下啦，不如啊，讲到娱乐圈嘅学霸天花板啦，咁啊，好多人就话，冇可能少到佢嘅，就系、是。

乖乖虎苏有朋啦。咁啊，喺1988年啊，苏有朋以小虎队嘅成员嘅身份出道。去到高三之后咧，咁啊，佢就暂停咗小虎队嘅工作啊，选择专心备考，并且喺1991年咧考入台湾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同年啊，小虎队都推出咗专辑《爱》啊，或者有唔少人咧听到入边嘅同名主打《爱》同埋《蝴蝶飞》啊等等嘅曲目啦，彻底入坑呢一个组合啊。

娱乐圈入边嘅公认学霸，仲有呢一位嘅歌手啊，佢嘅名叫做李健。1993年啊，李健参加咗清华大学面向全国文艺爱好者举办嘅冬令营啊，凭借一首《说句心里话》获得全国第一名，直接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就读。毕业之后咧，佢先系以水木年华嘅成员身份啦展开活动，之后佢选择单飞啊，并且系创作咗《传奇》啦、《风吹麦浪》啦，同埋《贝加尔湖畔》等等嘅佳作。全唱道德都好高噶吓，话时话啦，李健讲嘢都好有梗噶吓，好多人就话佢行走嘅段子手。咁如果讲到佢嘅歌曲，你最中意边首呢？我系中意呢首啦，《风吹麦浪》。

之前嗰個演唱會咧，真係好想去搶飛啊！不過時間咧對唔上啦，唔知幾時話有我哋廣東周邊嘅城市有佢嘅演唱會咧，咁希望到時咧都可以去現場睇一睇。講到呢啲學霸嘅藝人啦，咁啊都要提一提呢一位復旦才女啊，尚雯婕。佢唔單止歌唱得好啊，法語咧講得相當流利啊。佢係2005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法語專業嘅。一年之後，佢就參加咗呢個節目啦，《超級女星》。經過激烈嘅比賽，最終獲得總冠軍啦，正式出道。除咗推出專輯同埋出演影視作品之外啦，尚雯婕仲發行過法語歌曲，比如2008年嘅電影《非誠勿擾》嘅插曲《一對鏡絲》，就係佢由佢演唱噶啦。咁2012年咧，尚雯婕更係喺

巴黎啊，舉辦咗個人嘅法語音樂會，哇，真係好勁啊！講到佢嘅音樂生涯啊，佢嘅整個歷程啦，可以話就係佢呢首歌曲嘅最好見證啊！歌名叫做《敬最好的自己》，要去營造最好嘅自己，要去塑造呢個最好嘅感覺。嗯，佢相信音樂一直俾到力量佢。

敬最好的自己啊 ！Ending 嘅揀片首咧系嚟自谭校长嘅《蝶恋花》，我哋听众朋友想要听嘅一首歌啦，咪都用呢首歌啦。再一次同大家提一提啊，天气方面嘅资讯，就喺呢段时间嘅一个天气状况底下啦，新闻气象台咧持续会更新一啲嘅预警信号啊。喺今日下昼时间2:37啦，将新会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噶啦。

啊，大家咧要注意防雨啊！哇，雷声咧真系几可怕吓，但系咧各位嘅司机朋友咧，千祈就要打醒十二分嘅精神啦。而喺道路上面行驶嘅时候啦，要留意路况，保持安全嘅车距吓，同埋适当放低呢个嘅车速咧，都系好有必要嘅。所以呢段时间希望大家咧出行咧都能够系平安啊有序进行啦。结束嘅呢首啊《蝶恋花》，咁啊仲有今日嘅 ending 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问他们。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6: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8: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9: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没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10: 是啊，我阿嫂啊生 BB 年就代出血啊，就是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回闪啊。
9: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8: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7: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11: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8: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1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5: 下午3点，
16: 唱响新会，
15: 声动湾区，
16: 声动湾区，
15: 筑梦时代。
14: FM 98.3新会电台，
16: 983生物简报。
1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5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深入一线，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调研，实地督导政务服务提质、老城更新改造、交通项目建设、城市门户打造等工作。其中，调研组走进南兴社区嵌入式服务点，详细听取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规划、建设进度及功能落地情况。陈钊强调，要将老旧小区改造纳入城市更新计划，统筹规划，系统推进，争取政策与资金支持， 推动老城更新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成景，确保改造过程安全有序，改造成果惠及于民。正值高校毕业生择业黄金期，新会区一大波优质见习岗位火热来袭，助你积累实践经验，提升就业竞争力。见习对象为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包括港澳籍高校毕业生可参加3到12个月的就业见习。目前正在招聘的见习岗位近300个，包含多家本地重点企业和事业单位，如广东凯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江门市药皮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广东科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岗位类型丰富，专业适配度高。国家外汇管理局6月15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其中，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银行结售汇顺差358亿美元，环比下降11%。6月15日，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据悉，文物01星搭载高精度光学遥感载荷，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并配置多光谱成像通道，可高效完成文物资源空间信息采集、三维建模、动态比对等工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日援引美政府最新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8: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8: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9: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9: 边你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8: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9: 啊，全哥咁样啊！
18: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19: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8: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7: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8: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长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酱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5: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5: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5: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0: 喂，上车啦！
21: 去边啊？
2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2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嚟到星期二嘅晏昼时分，咁啊，6月16号啦，咁啊，今日嘅龙舟水利都相当之强劲啊，咁啊，响刚才啱啱即系大半个钟头之前咧，咁亦都系倾盆大雨吓，咁亦都系令到我哋整个嘅会城嘅地区啦，咁好多地方咧，好多地方咧都见到咧就系有暴雨啦吓，咁啊出现嘅情况。
1: 嗱，呢个咧又系上班嘅翻工嘅时间咁样啦吓，嗱，收气象部门方面咧，亦都系2:42发布咗呢一个嘅暴雨橙色预警啦，嗱，强对流云。

0: 希望大家亦都要密切关注呢一个嘅最新嘅天气变化啦，咁啊，因为进入到呢一个嘅即系端午假期啦，咁啊，呢一个嘅龙舟水咧亦都系走不时咧，咁啊，响你即系突然之间冇防备嘅情况之下咧，落呢一个倾盆大雨咁咧，亦都系不足为奇嘅吓。
1: 系啊，嗱，咁啊，未来几日啦，我哋广东咧都系有强对流天气噶啦，咁因为龙舟水发威啊嘛，吓，嗱，咁啊，16号到18号啦，咁啊，广东南部嘅市县啦，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咧仲会有特大暴雨。其他嘅市县咧就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咁啊，而且咧即系雷雨嘅时候咧，部分市县咧仲会有8级嘅局地啊，10级嘅短时大风咁呢啲情况出现。咁啊，提醒各位嘅市民朋友咧，真系进一步做好防御啊！
0: 雨势咩时候会减弱咧？嗱，通常嚟讲，龙舟水咧就指广东嘅5月21日咧至到6月20号嘅即系之前啦吓，咁啊顺其降水嘅一个集中期，因为今年嘅端午节咧就系6月19号，咁啊较历史同期咧就即系晏咗8日啦，所以降水集中期咧就都系会延后到6月嘅下旬，咁啊所以今年嘅龙舟水咧亦都系即系可以讲得上咧就话加长版嘅龙舟水，咁啊但系即系比较巧合嘅咧就话最近呢一轮嘅强降雨咧，咁大概就会响6月19号开始减弱，咁啊今年嘅雨势减弱嘅时间咧就有望同往年嘅龙舟水结束嘅时间咧，就基本吻合啊！
1: 系啊，嗱，咁我哋新会嘅天气系点样啊？咁啊，嚟紧16到18号啦，亦都系会有一次持续降雨过程。咁啊，亦都系展望19到22号啦，这个降雨咧系逐渐减弱。咁啊，当前咧正值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啊，咁啊，大家咧真系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同埋佢引发嘅各类嘅次生灾害啦吓。咁啊，仲有大家咧就系即系今日啦吓，咁啊，同埋嚟紧呢几日啦，都会有好多精彩嘅龙舟赛事，大家亦都要注意咧，就话安全观赛吓，咁啊喺啊睇呢啲精彩嘅比赛过程当中啦，一定要注意自己嘅人身啦，同埋财物嘅安全吓。

0: 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Ready go！
6: Ready go！ 哎哇，龙舟水啊，咁啊呢段时间啦，咁啊大家都系即系可能已经有啲感觉咧，就话哎呀，咁啊赛龙舟嘅过程当中啦，落啲雨唔紧要啊，咁啊大家会感觉到咧，就话更加有气氛嘅咁样啦，系啊，咁啊睇翻咧就系每每到咗呢一个端午期间啦，哇，我哋生活各个镇街啲龙舟赛事啦，真系精彩不断嘅吓。
7: 系啦，咁啊即系亦都希望大家咧就即系收好呢一份咧，喺我哋深汇地区啦吓，咁啊好多地方咧就举行龙舟比赛嘅一啲时间。咁啊刚刚咧咪都系直播呢一个嘅第八届嘅龙舟赛嘅一个争霸赛啦吓，咁啊大家亦都即系头先如果刷视频嘅情况之下咧，亦都睇到啦，即系嚟自各条唔同嘅村吓，咁啊佢哋嘅运动健儿咧，咪亦都轮番上演呢一个嘅龙舟竞技嘅呢一个比赛啊，咁啊亦都响刚才啦，咁啊见到亦都非常之热烈啦，咁啊虽然咧就狂风骤雨吓，咁啊但系咧亦都系即系呢一班嘅健儿们咧，亦都唔会被呢一啲嘅天气咧而影响吓，咁啊越系大雨越系大风咧，佢哋滑得更加持劲啊！
6: 系啊，嗱，咁啊而家咧就正系喺大泽镇啊龙舟文化公园啊，即系牛勒村嗰边啦，就系从晏昼点钟咁上紧啊，点零钟开始啦，咁啊亦都系呢一个第八届嘅广东省第八届传统龙舟啊大友杯争霸赛啦，咁啊就系正式开赛啦。嗱，今次赛事咧总系集结咗咧就系15支嘅龙舟队伍嚟参赛啦。咁啊参赛嘅龙舟咧就全部都系坤甸木制作嘅传统龙舟啊吓，咁啊都系靓木嚟嘅，咁啊全长咧就唔超过40米，咁啊亦都有龙头龙尾啊，有骨架啊咁样啦吓，咁啊有15支嘅龙舟队伍咧就分咗5个小组咧进行初赛啦，咁啊然后咧就最快嗰啲成绩最好嘅嗰6支队伍咧就全部晋级决赛，然后咧就系最后咧就会系进行呢一个嘅一个决赛嘅争霸吓，咁啊欢迎大家啦，亦都系喺我哋嘅今日生活嘅呢个微信嘅呢个公众号当中咧，就系可以观看呢一场嘅直播嘅吓。
7: 冇错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仲有系狮前镇第10届嘅商会杯端午龙舟竞赌吓，咁啊就系响6月19日中午12点到晏昼嘅4:30左右。嗱，咁啊地点咧就系响深汇区嘅狮前镇龙舟湖公园啊。嗱，咁啊今次嘅比赛咧，总共系集结咗27支嘅龙舟队伍参赛啦，咁啊亦都设置咧传统龙啦、快龙咧两大嘅竞赛组别，咁其中咧就传统龙组别参赛嘅队伍咧就9支，快龙组别参赛队伍18支。嗱，咁赛事咧亦都系采用分阶段竞赛嘅一个机制啦。咁啊，初赛嘅赛程咧就系1560米，决赛嘅赛程咧2080米。咁啊，通过层层嘅角逐啦，将会决出各组别嘅冠亚季军以及咧就系优胜奖。咁啊，如果嗰日你休息嘅话咧，亦都系提早去到嗰度咧，即系担定凳仔，牙定头位啊！
6: 系啊，嗱，咁其实咧就睇翻我哋新会啦吓，咁啊各个嘅乡村啦吓，咁啊都有自己一啲嘅龙舟嘅呢个习俗啊，咁啊包括我哋头先都讲啦，诶狮牙村啊，咁啊会城嘅狮牙村啦，就系比较特别嘅呢个游寒龙嘅活动啦吓，咁啊即系都好多朋友咧就觉得哇好特别咁样吓，咁啊因为水上爬龙舟几多啦，游寒龙啦啊就即系一年一度咁样啦，俾大家咧就去睇一睇，咁啊亦都有啲朋友仔特登去摸下龙头啊。咁样咧就系要添一个好运啦吓。
7: 嗱咁呢一支嘅寒龙咧，就穿街过巷啦，入到去一啲嘅学校啊、幼儿园啊吓，咁希望即系每一个嘅地方咧，都系展现出咧佢哋希望佢哋咧就系身体健康咧、家庭幸福嘅一个嘅祝愿啊吓。
6: 系啦，咁喺端午期间啦，咁总之我哋新会啦吓，咁各个镇啦啊，咁仲有各个村啊、小组啊咁样啦，都有好多精彩嘅呢个龙舟嘅赛事活动，咁啊欢迎大家啦，就系积极咁啊去参与，同埋咧就系观看呢个比赛嘅吓。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使用要谨慎，
8: 家中常备。

0: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4: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3: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5: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10: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9: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1: 嗱，咁啊，睇翻咧就啱啱啊嚇，咁啊，廣東咧就係有幾地，譬如話廣州、深圳咧部分區域咧，亦都發布咗呢個暴雨紅色預警信號啦嚇。咁啊，提醒大家啦，亦都係要特別留意翻咧，就係天氣方面嘅狀況。咁而家我哋透過咧我哋嘅啊呢個智能監控嘅路面啦，見到我哋有部分嘅路段，比如啦就係北園紅綠燈嘅啊呢個十字路口位置啊，咁仲有咧就華僑中學對開嘅啊綜合路口啊嚇，咁啊東侯嘅片區咧，亦都有部分嘅啲嘅積水啊。因為頭先咧嗰場雨真係落得比較犀利。敬请各位的车主朋友也都要注意一下，小心一下就是路面的情况的。
12: 好了，积水的地方也都增多了，是不是一场的暴雨之后也都会出现一个的隐患。所以希望即是经过这些积水的路段的各位司机大佬们，是不是特别开摩托车又或者行人，记得就要小心驾驶和行走。特别如果说有旁边有人或者行驶行路啦，或者咧就系摩托车行紧嘅时候咧，特别一啲嘅小车经过呢啲嘅积水路段咧，记得要减速慢行。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将一啲嘅积水咧就射到去旁边嘅开摩托车或者行人嘅身上。
11: 系啦，缓慢一啲通行啦，同埋我哋都要提醒啦，就系啲行人啊，亦都要注意翻呢一啲嘅沙井盖啦吓。咁啊，如果有系即系揭起咗个地方啦，即系要特别留意啊。咁所以大家都系要喺雨天嘅时候咧，就系减少出外啦吓。咁啊，特别要注意翻呢啲咁样嘅安全嘅情况啦，咁要做好个人嘅一啲嘅保护工作。系咁啊，同你关注咗啦天气方面嘅一啲嘅情况啦吓，咁啊阵间翻嚟啦，咁啊会同大家咧就睇睇啦吓，咁啊我哋一啲广东嘅呢个消费券嘅一个派发嘅情况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一啲嘅呢个有奖发票嘅吓，咁呢个福利又再度升级噶啦，阵间翻嚟啦，咁啊同你继续咧就去睇一睇噶吓。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齐睇，我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嚟到今日嘅凌晨，听日嘅早上，今晚咧就冇零点嘅比赛啦，最早嘅场都要去到3:00啊。就 I 组方面嘅法国同埋塞内加尔咧，将会系对战嘅。法国队咧近十场嘅比赛当中有8-2未输过，而欧国联当中咧更加有不败嘅战绩。热身赛方面嘅话，5-0嘅横扫冰岛，2-0横扫乌克兰，而且最关键就系佢哋队内嘅射手麦巴比嘅状态非常之火爆。所以呢场嘅比赛都可以预估到嘅，就是法国队呢边双左闸、右闸同埋中间嘅中路三个嘅地方都会不停地输啲嘅炮弹俾麦巴比呢边双，就睇下喂饼可唔可以成功啦。毕竟呢一个嘅世界巨星喺世界杯当中证明过自己，咁亦都系成为咗咧而家成个法国队嘅大腿啦。所以呢场嘅比赛大家都可以睇下麦巴比个走位系点样啊。我另外睇翻就系佢哋嘅对手塞内加尔，塞内加尔近段嘅時間咧，都可以講係個比賽成績嘅幾靚仔嘅預選賽當中嘅全勝，更加喺非洲杯當中嘅奪冠啦。咁當然非洲杯奪冠都幾有話題嘅，咁但係就唔擺喺呢個時間段去講啦。熱身賽入邊，佢哋1-1係戰平咗巴西，而2-0咧就戰勝咗咧玻利維亞。佢哋嘅特點咧就係防守會比較穩，反擊會比較快，而且打法國呢啲嘅隊伍咧，塞內加爾你話佢有冇資本同法國打對攻咧？其實有嘅，但係始終體能方面又或者係戰術嘅變化方面唔一定咁多嘅情況之下，我覺得呢場嘅比賽咧，塞內加爾可能會更加穩扎穩打啲，同你打下反擊咁樣。咁啊睇翻咧，雙方嘅對戰入邊係有過往嘅記錄嘅，而且大家都不相伯仲啊！2002年嘅世界杯揭幕战当中系爆冷1-0战胜咗。

0: 國。而去到更加前些少，就2018年嘅世界杯当中咧，法国当时就2-1就战胜咗塞内加尔嘅。所以其实喺呢一场嘅比赛咧，就有文咧就话，塞内加尔呢边厢咧，全队将会系着住一个特制嘅纪念嘅波衫，用意咧就系致敬喺24年前战胜咗法国队嘅呢一场嘅揭幕战。咁其实系咪即系会俾球员喺心理上边会更加多嘅帮助咧？咁嗱，呢场嘅比赛咧喺今晚嘅3点钟啊，听日凌晨嘅3点钟啦，大家就去关注翻啦。好，咁另外一场咧就6点钟 ，I 组方面嘅伊拉克啊面对住挪威，双方啊从未有过交手嘅战绩嘅，所以系冇咩好对比。咁但系最近嘅战绩嚟睇啦，伊拉克是去到亚洲杯的4强，热身赛当中1-0战胜了叙利亚，2-1战胜了约旦。但是这两场的比赛更加多的都是一些亚洲的球队，所以对于欧洲那种的，特别是有着挪威一个比较高又硬的打法，可不可以有一个优势呢？我觉得伊拉克可能会难一点。另外呢，看挪威这边厢的话，预选赛就是不败的。热身赛方面3-0战胜了芬兰，2-1战胜苏格兰，而夏兰特近10场的比赛更加有12个球。所以伊拉克想要防住荷兰呢，可能就会是比较难返些少啦。伊拉克这一场的比赛估计可能都会是打个5-4-1。甚至是5-3-2咁样，即系一个死守嘅姿态。挪威就唔使讲啦，肯定系摆佢哋嘅中锋荷兰特出嚟咧，就摆到明要跑到你呢个嘅伊拉克咧，就冇机会唞气嘅。点解咁讲呢？因为荷兰特咧喺开波之前咧，佢都话嘅目标系要攞金靴奖，所以咧喺第一场嘅比赛先攞伊拉克嚟开刀啦，咁啊。咁就真係睇下夏兰特嘅呢个嘅手术刀有几利啦。我时间关系呢，仲讲一场嘅比赛呢，去到9点钟 J 组大家所期待嘅上届冠军阿根廷将会面对住阿尔及利亚。双方嘅过往战绩呢，只有一场热身赛可以比较下嘅啫，就2014年嘅热身赛啦，当时嘅阿根廷係4-3嘅战胜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最近12场嘅比赛10胜2平未输过，更加係攞低咗啦欧美杯嘅冠军。新赛最近的话就3-0战胜了厄瓜多尔，和2-0战胜了巴利维亚。美斯的状态都几巅峰的。这场的比赛或者叫这届的赛事，美斯赛前都讲过的，这个是我最后一次的世界杯，希望以冠军收尾。讲到在世界杯当中可以连续拿低2届或以上冠军的球队真的不多的。如果今年阿根廷真的可以拿低的话，最多他们都是历史上面第3嘅啫，所以你可以知道呢个再一次连冠的概率以及难度是有几高的。无论怎样都好，都希望美斯在今场的比赛或今届的赛事真的 enjoy 就好了。6届世界杯的元老级的球员在这场的比赛会有怎样的表现呢？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听日的比赛的结果啦。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Ready go！
6: Go go go！ 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嚟睇下咧，就是、一啲嘅文旅嘅福利先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啦，咁亦都啊喺今日上午啊，咁啊就启动2026年啦，请到广东过端午嘅文旅消费优惠嘅呢个惠民补贴嘅活动。嗱，今次活动咧就联合咗咧就系唔少个平台嘅，咁啊包括咗咧就系呢一个嘅携程啦、飞猪啦、同程啦、美团啦吓，咁啊仲联动咗。譬如话大众点评嘅猫眼啊、抖音啊呢啲在线嘅平台啦，咁就向我哋嘅境内外啊，咁啊嚟到广东嘅游客，咁同埋省内嘅居民啦，就发放共计咧就3000万元嘅文旅消费券噶。
7: 嗱咁啊，呢个活动咧都系贯穿端午啦、暑假啦吓呢一啲嘅文旅消费重要嘅时段，咁啊亦都系诚挚咁样邀请咧，就系海内外嘅宾客咧，就系奔赴呢一个山海啦，吓咁啊畅游广东啦，内享一下啦，响传统嘅风韵咧同潮流嘅活动当中咧，就系交融之中，即系个活力当中咧就系交融之中，吓咁啊亦都感受我哋。活力廣東時尚灣區嘅一個獨特嘅風情啦，同埋咧就係迷人嘅魅力。嗱咁啊，各位咧就可以通過攜程啦、飛豬啦、同程啦、美團啦、貓眼啊、抖音啊呢一啲嘅平台咧，即係購買一啲指定嘅文旅產品或者係服務嘅嚇，咁啊嚇享受到滿額就會立減，係咪最高咧就係減500元嘅優惠啊？
6: 嗱咁啊，今次惠民補貼活動嘅時間咧就係從6月16日開始啦，持續到6月30日。嗱，每日上午10点咧就派。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噶咯，即系今朝早错过咗你唔紧要，嗱，听日啦、后日啦吓，咁啊，每日早上10点啦，咁啊，记得啊，校定闹钟啦，就去领券噶啦。嗱，咁啊，公众领取消费券之后咧，可以喺呢个消费券有效期内啦，咁啊，预订参与活动嘅一啲嘅酒店民宿啦、啊景区度假区啦、咁啊旅行社啊、剧院啊等等文旅企事业单位，咁同埋咧就系商户所提供嘅一个省内有关嘅酒店住宿，咁啊，仲有啲景区门票。文艺演出票啊，省内游、国内游、入境度假线路，以及咧就系酒店加餐饮、酒店加景区啊，仲有景区加餐饮等等嘅文旅加嘅套餐产品啊，咁啊以及咧仲有一啲嘅智慧旅游啊、低空旅游啊，咁啊仲有游轮游嘅吓，咁啊呢啲嘅旅游啊，赛事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冰雪游啊、游学、银发亲子，仲有咧旅游演艺啊，以及咧就系文物主题游呢啲嘅产品同埋服务都有涵盖，另外仲包括一啲嘅文创潮玩啦、旅游商品啦、文旅装备啊呢啲嘅。
7: 嗯，即系差唔多，只要你俾钱去消费嘅嗰啲项目
6: 同文旅有关嘅，
7: 都有机会咧，就系获得咧就系满几多就减几多咁样吓。咁活动期间咧，同一个嘅用户响同一个平台、同一类别咧吓，只可以系使用一张嘅消费券嘅啫。消费券咧就唔可以话拆分嘅吓，亦都唔可以提现，亦都唔可以售卖。咁最迟使用嘅时间咧就系2026年嘅8月31日，即系9月1日开学之前，你就要好用晒你一啲券啦啊！
6: 嗯，系啊，咁啊，各个平台当中啦，咁啊，关于呢个请到广东过端午嘅呢个文旅消费券啦，吓咁亦都有一啲嘅具体嘅细则嘅，咁啊，详情咧，大家亦都要睇翻啦，吓咁啊，各个平台当中咧，就系佢哋一啲嘅规定嘅吓，咁比如咧就即系呢个携程旅行啊，去乃儿旅行嘅呢个消费券啦，咁佢哋发放一啲嘅使用规则嘅话咧，咁啊就系、是、透过譬如话呢一个携程又或者系去乃儿嘅旅行。APP 和小程序你领到这个请到广东过端午的文旅消费券就在这一张券就是领取之日起3日之内啊，咁啊就即系当为呢一个嘅，即系计埋你嗰个领取日咁样啦。咁啊领取嘅时候咧，就喺 A P P 嘅首页咧，就系搜索呢个广东文旅消费券或者系广东消费券呢啲关键词啦，直达到呢个活动页面，或者咧通过咧就系佢哋首页嘅信息流啦等等，系进入到呢个线上会场嘅使用嘅。
7: 嗯，咁啊即系话3日之内有效吓，如果你唔使用嘅情况之下咧，就唔好话即系压住个时坑咧就唔乜乜啦吓。咁啊即系到时3日之后咧，嗰张券咧就作废，咁啊起码。即係地有翻一啲金額喺度嚇，咁啊活動嘅期間咧就即係剛才都講咗啦，咁啊同一用户。

0: 平台咧，只可以使用一張嘅譬如酒店嘅住宿券啊等等嚇，咪一張嘅景點遊樂券啊嚇，滿幾多就同一張嘅度假線路滿幾多咧就減啊等等。
1: 嗱，呢個飛豬同埋大麥咧，佢哋都係三日嘅有效期，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領到呢啲嘅文旅券嚇，咁你又可以根據自己嘅實際需求再領咯。即係你譬如話我預咗喺呢兩三日係去消費嘅，咁你就去領咯，就咁樣會好啲咯，係啊。
0: 咁希望大家咧就了解清楚呢一啲嘅消費券嘅一個使用嘅規則嚇，咁就即係唔好浪費啦嚇。咁亦都即係如果你唔使用嘅話咧，就唔好佔有呢一個嘅使用嘅份額啦嚇，咁留俾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咧就使用嚇。
1: 今日總之未有搶到嘅朋友仔唔使灰心嚇，仲有機會咁啊，持續到咧就係月底6月30號每日早上嘅10點啊，校定鬧鐘咧一齊去搶啊嚇。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你知道一

0: 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3: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4: 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嘅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2: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3: 呢种感觉就系俾准将中会审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1: 热血同盟期待你的加入。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呢度是乐享生活家，
7: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
6: 呢度是我哋的城市，
7: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6: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7: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8: 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
9: 系啦，咁啊，即系喺度咧，就节目即系开始之前咧，亦都同大家讲讲最新嘅一个天气消息啦，吓。

0: 咁喺刚才咧就新会区三房指挥办咧亦都决定喺15:30咧就启动呢一个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吓，咁啊亦都请各位嘅市民咧就做好呢一个嘅防御工作。
1: 嗯，系啊，咁啊，其实呢一段时间啦，咁啊讲明啦，就话龙舟水啊，吓，咁啊大家真系要密切咁啊留意啦，就系天气方面一啲嘅情况啦，吓，嗱，咁啊，我哋新会区方面啦，吓，咁啊呢个龙舟水啦，吓，咁啊头先咧雨势都系比较之大嘅，吓，咁亦都目前咧就开平方向咧，亦都有雷雨云团咧，就是、一路咁啊移近啦，咁啊未来几个钟头啦，我哋区啦雷阵雨啊，咁啊同埋局部地方嘅雨势都会比较大。并且咧就伴有8-9级嘅短时大风啊，咁样咁啊呢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啦，亦都系喺晏昼嘅时候咧，亦都系生效啦。咁提醒大家咧要注意防御局地嘅雷电啦，同埋短时大风吓。咁啊，亦都要关注一下咧，就系、是、一啲嘅厂房嘅工棚啊、临时嘅构建筑物啊、户外广告牌啊，咁同埋啲树木咧，佢哋呢啲倒塌嘅灾害嘅。系、啦，咁啊而家啦，咁啊亦都系睇翻咧大宅嗰边啦吓，咁啊亦都系进行紧呢一个嘅精彩嘅龙舟赛。事啦吓，咁啊要提醒大家啦，咁啊观赛亦都要注意自己嘅安全啦吓、
0: 特别有小朋友嘅各位大人们吓，如果带住小朋友嘅话咧，亦都要留意佢哋嘅一个安全啦吓，咁啊千祈咧就唔好等佢系靠近呢一个嘅冲边啊吓，咁啊小心咧就系、是、跌落噶。嗱咁啊讲起呢个端午假期咧，亦都即将到嚟啦吓，咁我哋都系江门会有一个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嘅一个福利升级，咁啊特别咧就系推出第四期月度抽奖。500万元嘅一个红包奖金，即可即奖，提高呢个中奖金额，系咪双重嘅好礼，惊喜不断。即系咧到7月31日，响江门市内注册登记嘅一啲零售啦、饮食啦、住宿啊、文化艺术啊、娱乐啊、旅游体育啊，居民服务业8大行业嘅消费满100元，主动索取呢个发票嘅话，就可以通过呢个云闪付或者系京东嘅平台咧，就上传发票参与活动，对单笔即开。即奖吓，大额嘅奖金中奖机率咧就系进行一个上调，令到响江门消费嘅各位市民游客咧，可以收获到额外嘅惊喜啊！
1: 系咁啊，嗱，咁啊呢个月度抽奖啦，就更加吸力嘅。第四期嘅月度抽奖嘅奖金啦，增加到500万元啦吓。咁啊，凡系喺5月上传发票，并且咧就系参与过即开即奖嘅消费者啦，咁啊都可以自动参与第四期嘅月度抽奖，一齐嚟瓜分500万嘅红包大奖。嗱，趁住呢个端午假期啦，咁啊约埋你嗰啲亲朋好友啦吓，咁啊由五邑啦索发票赢大奖，咁一齐咧喺消费当中解锁呢啲福利。
0: 亦都提醒一啲嘅长者们啦，因为佢可能咧就唔识得点用呢一个嘅云闪付嘅 A P P 啊，点样响呢一个嘅即系 A P P 里边咧就抽奖啊咁样，你可以咧就将一个嘅食完饭之后或者消费完嘅嗰个发票个名咧写上下你家庭成员嘅其中一个人嘅嗰个名，因为啲后生咧就知道点样去抽奖，咁所以咧你就可以将张发票咧就俾你啲年轻嘅后生仔女啦吓，咪帮你去抽奖，我咪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咧就一齐将呢一个500万嘅奖金咧可以咧就逐啲逐啲去瓜分佢吓，
1: 系啦，咁啊齐齐咧就系过节啦吓，咁啊欢乐过节，然后咧就系攞大奖吓，咁啊希望大家啦都系。开开心心啊吓，安安康康嘅。好，咁我哋呢一 part 嘅乐享生活家嘅内容咧就到呢度啦。咁一阵听日同一时间咧再同你见面吓。
0: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深中通道通车两年，三江镇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两年来，三江镇精准承接深圳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优质产业外溢，全镇累计引进产业项目38个，总投资超90亿元。深圳来源项目占比18.4%，投资体量稳居前列。2025年，三江镇全年新引进产业项目20个，总投资51.14亿元，超额完成新会区下达全年招商任务，完成率高达113.6%，招商综合成绩位列全区第二。其中林地招商成果尤为突出，落地项目18个，总投资45.14亿元，占全年招商总投资额比重达88.27%。6月15日是农历5月初一，惠城四鸭村一年一度的汉龙游龙活动在热闹的锣鼓声中拉开帷幕。一大早，四鸭村贺龙队的队员们便扛着龙头、龙尾，敲锣打鼓，穿街走巷。商户村民纷纷打开大门，热情迎接龙头龙尾的到来。贺龙队伍还走进了学校、幼儿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文化课堂。据了解，汉龙游龙是四鸭村流传已久的端午传统民俗，承载着数百年乡土文脉，早已深深扎根村民心中。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监测，6月14日19时至15日19时，广东平均雨量42.3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惠州、汕尾、揭阳、广州、肇庆、梅州、河源等地。15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15日19时，全省水情基本平稳，未接报人员伤亡情况，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6251人。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0.1%、0.4%，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

0: 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15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升至 44.3%， 高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 38%。 这是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国民力量党支持率首次反超共同民主党。媒体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坚持，继续坚持，仲有一分钟就超过30分钟了。
3: 唉，小云做运动仲咁多嘢讲嘅你吓。
2: 女博士，你有所不知噶啦，嗱，运动咧要30分钟以上先能够消耗呢个脂肪噶，少一分钟唔得都唔得噶。我喺度计紧时啊，少一分钟我前面嘅努力就白费噶啦。
3: 你种讲法唔好严谨喎。其实咧，有氧运动少于30分钟就并唔意味住唔会消耗脂肪噶。
2: 即系点啊？
3: 人体有三大功能物质，嗱，呢个糖、脂肪同埋蛋白质。咁喺有氧运动嘅唔同阶段咧，佢嘅功能占比就唔同嘅。
2: 即系点啊？
3: 喺运动开始嘅前30分钟，糖嘅功能占比咧就大于脂肪。30分钟之后咧，脂肪嘅功能占比咧就超过糖。咁所以咧就并唔系话运动30分钟之后脂肪先至开始消耗，而系30分钟之后脂肪燃烧嘅效率会显著提升。
2: 即系我要继续做多几分钟啦。
3: 都可以嘅，坚持啊，坚持啊。
2: 哦。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回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的泸州习俗，而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来到大泽，同大家一起感受下在2022年入选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大泽泸州的民间习俗。咁讲起大泽泸州有啲咩特点呢？大泽泸州对比起其他泸州，佢嘅特点就是极具观赏性、娱乐性，皆因佢哋咧系需要往返闸牌为证去进行博水嘅。喺每年嘅端午节前后，新会区大泽镇龙舟锣鼓亦都系响彻镇内外，各条村嘅龙舟川菜、龙艇菜亦都此起彼伏，村前村后亦都大摆龙舟宴，全民参与乐在其中。而活动亦都系包括起龙、菜龙、收龙，历时个几月时间。咁大泽镇地处于水乡，境内河道交错，水网相连，各个乡村之间嘅民间菜龙舟、菜龙艇嘅历史十分悠久，龙舟文化更加系底蕴深厚，已经有百几年嘅历史，被四乡尊为龙祖。嗱，呢个百岁龙祖至今仍然中横江湖。嗱，牛辣、沿江、小泽等地都建立了泸州队伍，而牛辣和北洋等村还成立了龙舟或者是龙艇的协会，全镇也都有不少的自然村都拥有泸舟又或者是龙艇。而大泽镇的各村龙舟、龙艇在每年的端午节期间，不单止在镇内的主要河涌歌树菜龙舟，还会在村入面的鱼塘歌树菜龙艇，祈愿风调雨顺、吉祥平安，增添节日热闹的氛围。而独具特色的呢，就是他们博水式的多赛程、闸牌赛制和规则，更加增强了大泽传统泸州菜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大泽泸州菜呢，就不是单程的直道菜，而是多程的折返菜，在每一次博水，意思就是一段赛程往返前都必须要在终点线果树闸牌为证。咁呢一个步骤咧，亦都令到比赛更加引人入胜，独树一帜。因而大泽传统泸州菜唔单止吸引咗当地人，亦都有唔少嘅外乡人都慕名远道而来观赏泸州比赛。正所谓粉入独行，

0: 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农药施前酿造潮家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新会施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幺二三三九，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头。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5: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晴哥你无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嗯，我知道。
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6: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4: 吓！
7: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各位听众朋友，而家插播一则嘅天气消息。室外气象台喺晏昼14:37将深会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大家注意防御。强对流云团进一步加强，预计今日晏昼我区强降雨持续。咁气象台咧喺刚才嘅14:37将深会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同时，深会区三防指挥部喺晏昼15:30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亦都请各位市民做好防御。好啦，呢一则嘅天气消息先到呢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行气的作用同埋燥湿化痰，用嚟泡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喺江门等地取景拍摄嘅狂飙，唔单止带火咗猪脚面同埋肠粉。陈皮亦都喺剧中多次亮相，主角高启强佢最中意饮嘅就系陈皮茶，无论系送礼会客定系与人谈话，佢都会冲上一壶嘅陈皮茶。甚至喺某一次宿醉之后，佢亦都要用陈皮茶嚟解酒。唔少网友睇咗剧之后，亦都开始跟风饮起咗陈皮茶。有网友表示醉完狂飙后劲太大啦，即刻冲翻杯陈皮茶嚟解腻。陈皮具有三种嘅气味。香陈醇，而年份的长短亦都影响着陈皮的香气。除了气味，不同年份陈皮的颜色还有冲水的颜色都有一定的影响。给个陈皮冲茶的小贴士，大家用陈皮荷叶各十克冲茶可以减肥降脂，患有支气管炎的人亦都可以试试用陈皮来煮水饮。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哎，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3: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号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号至21号，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价、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

0: 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9: 科学献血唔伤身。
10: 刘伯妹啊，
11: 嗯，
10: 唔该，俾包几纸，俾包红枣我啊。
11: 哦，
10: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11: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12: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13: 系咯，防疫献

0: 少少雨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1: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肾肾对接啊。
0: 系啊，
2: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0: 嗯，哦，咁我就放心啦。科学献血唔伤身，
2: 定期捐献更精神。
3: 心理优品乔都甄选，本期心理优品节目聚焦本土品牌苏三三食品，对话创始人林燕山。从暖心热饮到养颜食品，他们一直专注女性日常滋养，创新推出的金蔗冻更成为壮农新亮点。企业用温暖和创意为本土优品打开新天地。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起聆听苏三三的创业故事，为心理优品打 call。
4: 我哋個古法黑糖姜，咁咧佢係純牛奶，再加我哋個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係雲南舊蒸豆製嘅黑糖磚塊，再加上雲南嘅小黃姜，去24小時入邊去熬煮出嚟嘅，再加上牛奶、紅棗、桂圓一齊去熬煮，咁啊變成一杯我哋呢個黑糖姜。
3: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6月17日11点到12点，6月2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6月21日14点到15点。推广生活名优产品，讲好生活品牌产业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5: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6: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7: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僧衣，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日开始，生活电台将喺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林少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嘅，咁見到啦，牛雕崗呢個位置啦，周邊嘅車流量都唔少噶，咁需要經過呢邊嘅時候啦，各位就要注意啦。咁另外咧就係華僑中學啦，而家對開嘅路口呢度啦，車流量都唔少，咁啊經過亦都要注意啦，東關路同埋東門路駛過嚟嘅車。另外咧就係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口位啦，咁呢度嘅話咧就見到車亦都增加咗噶，特別係往匯城方向。除此之外咧，萬達對開嘅路口啊，現時嚟講呢度車流量都比較大噶，途經嘅時候要注意控制車速，小心駕駛。咁再睇翻我哋城區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暫時嚟講咧通行壓力都唔算係太大嘅。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深中通道通车两年，三江镇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两年来，三江镇精准承接深圳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优质产业外溢，全镇累计引进产业项目38个，总投资超90亿元，深圳来源项目占比18.4%，投资体量稳居前列。2025年，三江镇全年新引进产业项目20个，总投资51.14亿元，超额完成新会区下达全年招商任务，完成率高达113.6%，招商综合成绩位列全区第二，其中林地招商成果尤为突出，落地项目18个，总投资45.14亿元，占全年招商总投资额比重达88.27%。6月15日是农历5月初一，惠城四鸭村一年一度的汉龙游龙活动在热闹的锣鼓声中拉开帷幕。一大早，四鸭村贺龙队的队员们便扛着龙头、龙尾，敲锣打鼓，穿街走巷。商户、村民纷纷打开大门，热情迎接龙头、龙尾的到来。贺龙队伍还走进了学校、幼儿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文化课堂。据了解，汉龙游龙是四鸭村流传已久的端午传统民俗，承载着数百年乡土文脉，早已深深扎根村民心中。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监测，6月14日19时至15日19时，广东平均雨量42.3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惠州、汕尾、揭阳、广州、肇庆、梅州、河源等地。15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15日19时，全省水情基本平稳，未接报人员伤亡情况，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6251人，

0: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0.1%、0.4%，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15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升至44.3%，高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38%。这是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国民力量党支持率首次反超共同民主党。媒体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各位好，这个时候同大家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深会方面的天气情况。看回我们气象台方面也都是提醒我们，下午3:30的时候，我们区三防指挥部就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这里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御。在今天下午我们2:37的时候，深会区气象台就将这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是升级为橙色的。在这个下午时分，我们区强降雨是持续的，大家就要是注意防御。看回未来两日的天气情况，气象台方面预测明天我们区会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是26到31度，吹凉到3级的西南风，阵风4级，湿度是75%到95%之间。后日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是27到31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咁展望啦，19号到23号降雨逐渐减弱，午间炎热。咁当前咧正值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嘅各类次生灾害。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阿黄总啊，我哋厂生产过程中有啲废机有产生，第三方处置单位一时半刻又嚟唔到收运，咁啲废机有摆喺边度好啊？
5: 我哋车间外边有一块空置嘅地方嘅，暂时摆喺嗰度先咯。
6: 企业生产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危险废物可以随意临时咁摆放咩？我哋请教一下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7: 系唔可以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9条嘅规定，产生危险废物嘅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同埋环境保护标准要求去储存危险废物，不得擅自堆放。
6: 咁如果系冇按呢个规定咧，随意咁摆放呢啲危险嘅废物，会有咩嘅法律后果嘅咧？
7: 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12条第6项嘅规定，未按照规范储存危险废物嘅，系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10万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可以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6: 原来冇整一个储存仓库就要付出咁重嘅代价，所以各位企业务必系要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储存仓库，帮呢啲危险废物准备一个5星级嘅家。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8: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边你姐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8: 嗯。

0: 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0: 耶、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2: 真的？阿 wing
1: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2: 什么礼物啊？
1: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8: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9: 呢啲咪讲默契咯。
7: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寻日结束嘅几场嘅比赛当中咧，已经喺寻日嘅节目嘅早上嘅时间段，亦都同大家分享过。因为仲有一场咧比较硬结束嘅，嗰场就系瑞典面对住特尼斯嘅比赛。嗱，最终咧瑞典队系5-1嘅比分就战胜咗特尼斯。嗱，特尼斯咧喺呢个嘅比赛结束咗之后咧，都比较意外地啊。特尼斯嘅足总喺星期一嘅时间段喺社交平台就宣布咗辞退咗佢哋嘅教练啊林姆治嘅教练职务，咁委任咧系曾经喺2019-2022年执教过特尼斯嘅基巴拿嚟暂代教练嘅职务。咁其实睇翻喺世界杯呢啲大赛当中，教练系现场落课嘅时间咧嘅情况咧真系好少见嘅。这个真是为数不多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啦。咁这个也都证明了每支队伍参加世界杯的压力有几大，以及在他们的期待有几高。正所谓换帅如换刀，咁呢个咧就喺日常嘅一啲五大联赛当中，你话夏季换教练啊，或者冬季换教练可以咁样讲啫。但喺咁大型嘅比赛当中咧，踢咗一场仲要系失意嘅比赛之后再嚟换教练，可能特尼斯要面对住嘅已经唔系技战术层面嘅事情啦，更加多可能就系心理层面嘅事情。咁啊，特尼斯会唔会即系换咗教练之后真系有个好嘅效果咧？咁啊，要睇睇后边嗰几场嘅比赛，佢哋嘅小组都难踢。唯有可以讲咧，就祝佢哋好运啦吓。咁另外一支要祝佢哋好运嘅，仲有边个咧？就西班牙。西班牙喺今日凌晨0点嘅呢一场嘅比赛，佢哋面对住嘅佛德国啊。咁啊，即系呢场比赛咧，成个嘅技战术嘅走位啊、编排啊，仲有换人嘅时间咧，都系令到好多球迷系有啲拗头。嗱，呢场嘅比赛咧，西班牙系冇换晒5个嘅换人名额嘅吓，佢哋只系换咗4个嘅啫。而且场上边嘅跑动以及系技战术嘅演绎，如果有睇比赛嘅朋友都知道，可能同我都一样系瞓着咗嘅。呢场嘅比赛咧，普遍睇好西班牙可以全力攞低3分之余，仲可以攞多啲嘅正胜球嘅情况下啦，佢哋竟然系0-0啊，闷和呢一边厢嘅佛德国。咁啊，讲翻咧成场嘅比赛当中，西班牙 可以講數據方面靚仔嘅，控波方面咧應該都去到有係7:3比啊。咁而且換上嚟嘅人咧，包括後邊上嚟嘅亞馬啊，呢啲都係好世界級嘅球員。但係亞馬上到嚟唯一一個可以變成優勢嘅，就係邊路可以打快些少。但係呢個波從亞馬嘅腳下一傳咗出嚟咧，就硬係會爭啲嘅。咁其實呢場嘅比賽咧，亦都有費蘭托里斯嘅中尾啦，之後亦都有奧耶沙巴一個嘅保頂之後咧，係俾對面嘅門將啊和仙拿撥出咗。嗱呢一場嘅比賽咧，可以講係和仙拿一個驚人嘅演出，已經係40歲嘅佢啦，喺西班牙全場攻門有27次嘅情況之下，佢都可以力保大門不失。咁當然數據方面都係嗰句啦，靚仔嘅。只不過你睇翻個場面咧，你見到西班牙嗰啲嘅射波咧，又真係軟弱無力啊！一唔係咧就射上看台咁樣。所以西班牙今場嘅比賽之後咧，估計啊，大家對佢嘅期望值咧，或者佢哋要承受嘅壓力咧，肯定亦都會係好高噶啦。好咁，呢場比賽結束咗之後嘅，仲有嘅都係一場比較大戰。就是埃及面对住比利时的这一场的比赛，而这场的比赛更加是埃及34岁的寿星公兼他们球队的射手和巨星的沙拿生日的当日的比赛，在19分钟他就交出了个助攻，而艾舒接了他的球之后在禁区外劲射破网，埃及半场是1-0领先住，而埃及下半场也都有很多的机会，但是未把握到的情况之下，去到66分钟卢卡古入替之后成功力压汉尼摆乌龙，而比利时就扳和到1-1，而这个比分也都去到最后的90分钟中场哨响的时间段，大家都未可以有其他破门的机会。握手言和，我觉得对于这两队来讲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来的。当然比赛还是要一场一场踢。至于后面的比赛会是个怎样的进展呢，我们都会是在我们的世界杯一起看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慢慢去分享的。我们本次的时间暂时就来到这里。

0: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0: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各位好，呢、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睇到啦，牛雕岗呢个位置啦，车流量系增加咗唔少噶，特别往蓬江区方向呢边车道啦，各位就要注意啦，控制好车速啊。咁除此之外，见到我哋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嘅车都比较多。咁现阶段廣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位置，双方向车道行车紧凑，往汇城方向嘅车道咧都系繁忙噶。咁再睇到我哋深汇大道中啦，咁依家啦。见到整个路段啦，特别喺耀兴花园对出嘅车道往万达方向嘅车流量都比较大。现时咧，亦都见到我哋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深汇大道西路段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系比较大噶。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咁啊现阶段呢度嘅话咧，银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同三和大道南交界的呢个路口位啦，咁现时咧见到咧车亦都多咗非常之多嘅，咁经过呢边就各位就要注意小心啲啦。文华路对出嘅文华小学对出嘅文华路路段，咁现时往桥兴南路方向嘅车都比较多，途经嘅时候要小心。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8: 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你以为嘅小事可能已经违法，你睇到佢热点背后藏住规则。近期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暴力伤人事件多次冲上热搜。近日有一对夫妻因为琐事当街施暴，肆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引发公愤。最终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二人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好多人就问，唔系就系打交咩？点解就构成犯罪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抖袭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好多人存在误区，我没有打重伤，事出有因，对方都有错，这些理由都不能够成为免责的借口。法律看的是行为的性质，对公共秩序的破坏，情节是不是恶劣。这起的案件是法治社会的一次明确表态，公共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暴力没有借口，无论身份，无论起因，只要突破底线，法律就会出手。我们经常说安全感，安全感是从哪里来呢？就是来自于恶有约束，若有保护，规则有刚性，不冲动，不施暴，遇事先守法，既是保护别人，亦都是保护自己。快安天下，得润人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7: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上资料由广东领捷律师事务所提供。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喎？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酿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新会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10条正式发布。
7: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0: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1: 新闻新政
0: 新
1: 动向，
0: 动向。
1: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8: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好唔好？有婷婷啦，同大家一齐啦，就系、是、分享下我哋城中一啲嘅大小事吓。咁啊，睇翻啦，外边嘅雨势咧，就真系冇要停落嚟嘅节奏或者感觉啊吓。咁啊，所以喺度亦都系继续提醒大家啦，因为咧我哋气象台啊吓喺晏昼嘅时候2:37啦，就将我哋深会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系升级为橙色噶。咁啊，因为咧今日晏昼啦，咁啊大家都应该睇到啦吓，落雨嘅雨势咁犀利吓，咁然之后咧呢个雨势会系逐步加强噶。咁啊，大家就要系多加留意。这个落雨的一个情况，同埋呢就都要做好这个防御的措施。因为睇返啦，我哋气象台方面亦都喺这个晏昼时分提醒咗我哋啊，我哋深会区三防指挥部呢喺3:30嘅时候呢就启动咗这个防汛4级应急响应，咁大家呢就要务必做好这个防御的措施啦。咁特别喺而家雨势咁大嘅情况之下啦，最好就唔好出外啦。咁如果喺路上嘅话呢，最好就搵一个可以安全避雨嘅地方啦，等呢个雨势呢就係减弱一啲再出行或者前行啦。 OK， 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咁今日咧要同大家关注一下咧机场一啲好有呢个文化特色嘅，好有同我哋嘅非遗文化有关系嘅活动吓。嗱，咁第一个咧就喺6月13号呢日啦。咁其实咧就系我国第10个自然和文化遗产日噃。咁直住呢一日啦，我哋生活区咧亦都精心策划咗先上先下系列嘅活动。咁喺12号啦，活动启动仪式咧就喺我哋生活书院举行嘅。咁今次活动咧就以非遗耀江州文物全古今为主题，咁啊依托啦我哋生活深厚嘅侨乡文物底蕴吓，为我哋嘅市民朋友啦带嚟一个沉浸式嘅非遗新体验。 嗱，咁啊喺呢个活动现场咧，可以讲话系亮点纷呈噶。咁啊，现场咧为梁启超故事啦，江州剪纸啦，仲有呢个古兜制茶技艺吓，新会油角制作技艺、风铃鱼制作技艺等等五个成功入选第十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嘅代表班牌。咁呢个项目咧，亦都新增咗呢个项目咧，亦都涵盖有民间文学啊。

0: 傳統美術啦、傳統技藝等多個領域，咁既體現咗我哋生活百姓嘅生活智慧同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咧，有79項咁多。咁其中咧國家級係有4項，省級有6項，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咧有79項咁多。咁其中咧國家級係有4項，省級有6項，市級有28項，區級係41項噶。咁在冊嘅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咧係有122人，咁構築起啦我哋生活獨特嘅文化標識，咁成為咗我哋橋鄉文物生生不息嘅核心載體啊！嗱，咁喺活動當日啦，咁活動現場真係非常之熱鬧啊！咁好似我哋嘅生活攜藝啦、蔡禮佛權啦、小江康啦，仲有我哋梁啟超故事、學江州子藝等等多個非遺項目咧，係齊聚一堂，全方位咁展現咗我哋生活千年古郡嘅一個文化底韻。咁仲有外用跌打膏藥嘅熬製傳承人啊，亦都喺現場啦展示呢一個嘅手法啦嚇，咁啊為我哋嘅市民提供一個貼心嘅一個即係服務啦。咁亦都有唔少市民喺一啲展位前面咧，就係去細細品讀我哋梁啟超先生相關嘅一啲嘅書籍嚇，去感受一下啟超文化嘅魅力。咁我可以通過呢啲可以睇嘅，可以嘗嘅，可以去感受嘅，係一個沉浸式嘅體驗啦。咁啊一個嘅活動咧，亦都係真真正正嚇咁啊，令到百姓咧就係走進其中嚇，深刻咁去領略到嚇呢啲非遺文化嘅魅力。咁啊，圍繞呢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啊，咁我哋生活區呢邊啦嚇，咁亦都包括即係相關嘅部門咧，係策劃咗好多嘅一啲精彩嘅多元嘅活動。咁啊，包括有呢個非遺嘅主題展覽啦，雲端嘅非遺購物節啦，龍舟競渡啊，非遺課堂啊，端午市集啊，戲曲展演等等，全方位咧去拉動呢一個非遺文化同埋呢個文旅啦、生活啦、消費深度融合，咁令到呢個文化遺產可以賦能我哋群眾美好嘅生活。咁同時咧，今次活動咧亦都特別係推出咗我為生活非遺點贊嘅線上互動啊！咁呢個互動咧，自上線以嚟啦，真係好受歡迎嚇。咁啊，累計點贊啦、瀏覽啊、轉發量都超2万人次，咁吸引咗有1500幾名嘅市民咧係參與抽獎噶。咁喺當日嘅活動現場啦，主辦方亦都為20名獲得非遺點贊官一等獎嘅幸運而進行頒獎噶噃。咁下俾你聽下市民梁女士係點講嘅。
1: 我覺得非遺是我們生活人生活裡的煙火氣，以後我肯定會繼續支持我們做我們生活非遺的點贊官代言人。
0: 咁睇返近年嚟啦，我哋區啦持續係健全展示加教育加體驗加產業嘅立體化非遺發展體系，常態化咁去開展非遺進社區啦、進校園同埋咧研學體驗等等一啲普惠嘅活動。咁未來啦，我哋都會係進一步去完善非遺保護啊、傳承利用嘅場效機制，去豐富非遺體驗場景，去打造常態化品牌化嘅文化活動矩陣，推動我哋嘅非遺深度融入城市發展，賦能我哋嘅美好生活。是啊，說起我們的非遺文化，又怎可以不說我們的龍舟競渡活動呢？一年一度的端午節很快就到了，其實在最近我們很多的村鄉鎮都已經陸陸續續地搬出了自己的龍舟了，也都是開啟了這個龍舟競渡的活動。在15號上午藏於大教村的施壓飛龍就在完成重修之後舉行了一場隆重的進水儀式。在这个龙精点笔之后啦，咁啊呢一条承载住几十年乡愁嘅老龙舟啊，咁亦都再一次精神抖擞咁样出水，咁啊现场咧亦都非常之热闹啊，我哋好多村民啊都系带嚟咗阵阵嘅欢呼声啦。咁啊呢一个进水仪式啦，喺上午十一点钟喺呢个大教村委会前面咧就系热闹开场噶。咁我哋试下村嘅村民啦，亦都系齐聚一堂啦吓，咁啊现场嘅气氛咧亦都系好热烈同高涨噶。咁啊讲起我哋试下村咧，系地处旧会城河嘅流域，咁啊龙舟文化底蕴深厚。咁啊每逢端午啊，咁啊村民咧都会系自发咁去组织爬龙舟啊，同隔篱村咧就系切磋下技艺咁样，然之后咧举办盛大嘅龙舟宴。咁啊后嚟咧，因为我哋会城河改造啦，咁啊呢个爬水龙文化一度系简化咗，咁啊龙身长期咧就藏于呢个大教村嘅河段，只系每年端午前夕先至会起龙，咁等呢个乡情咧有所寄托。咁而爬旱龙嘅传统咧就可以延续到今日啦， 一直都未斷過。咁啊，據講啦，咁啊，四亞飛龍咧就係村入邊咧幾十年嘅一個集體記憶象徵。咁啊，喺曾經啦，呢一個嘅龍舟係破損嚴重啦。咁村民咧亦都係僅存一個完整嘅底板。咁不過咧就喺1980年嘅時候咧就重新係裝咗呢個新龍。咁2018年啦重修之後啦，呢個船體咧再度出現一個老化、鬆動呢啲問題。咁啊，為咗守護呢個四亞飛龍精神嘅傳承啦，咁啊佢哋都係啟動呢個老龍嘅一個重修工程。咁啊，佢講啦，今次一個翻修延續咗傳統形制同埋工藝嚇，對呢個嘅龍舟進行咗修補啦、加固啦、擦油啦等等嚇一個嘅整修，都花費咗成22,000多元嚇。咁亦都得到咗大概有200多名嘅村民係踴躍捐款嘅。咁啊，喺負責重修嘅工人當中啦，咁亦都有講及到嚇。咁今次咧重點係加固咗呢個船身嘅結構啦，保留咗一個老底板嚇，令到呢個龍舟咧既穩固嚇，又可以保留原嚟嘅味道。咁啊，睇翻啦嚇，咁啊，會城街道啦，四亞村民委員會嚇，四亞龍舟會工作人員嚇，柯志軍就講到啦，因為時間太長啦嚇，咁啊龍舟有啲滲水，咁所以咧佢哋都揾到師傅過嚟啦，就係重修呢一條嘅龍船。咁啊，修完之後啦，再會組織我哋嘅村民啊爬龍舟嚇，寓意咧就係興旺啊。嗱咁啊，喺呢个进水仪式结束之后啦，有好多个村民啦，都按捺不住心中嘅豪情啊，咁再次咧登上呢一个四亚飞龙吓，咁啊重现昔日啦河面竞渡嘅一个激昂嘅场面。嗱咁啊，村民吴耀荣吓好激动咁讲啊，细个嘅时候咧都爬过呢条龙舟噶啦吓，护城河仲未填嘅时候咧就已经爬过噶啦吓，咁而家再次可以爬到呢条龙舟，真系好开心，因为事隔咁多年吓，咁佢话都有成30年啦吓。咁啊，进水仪式吓，隔吉日举行，咁寓意咧就系风调雨顺、合家安康。咁啊，老龙重现碧波，唔单止咧系一条龙舟嘅新生，更加系一方水土乡情嘅延续。从尘封到呢一个腾浪，从记忆到现实，咁啊，是啊，飞龙再次启航，亦都令到呢一份深植喺村民心中嘅龙舟精神，喺会城河上激荡出新嘅回响。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6: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生存，
2: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3: 哇 ，Winnie
4: 吓、啊，
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嘅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5: 嗯，啱啱啱 ，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做血干细胞。

0: 胶大部分都是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不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不会影响健康的。
1: 是啊是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2: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3: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生的希望。
4: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2: 从城市到乡村，
6: 从城市到乡村，
2: 从山间到田边，
6: 从山间到田边，
2: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6: 世间嘅变迁。
2: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
6: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0: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咁啊，聚焦下我哋呢一场嘅比赛啊。施田真2026年第十届双会杯龙舟竞渡活动啦，将会喺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啦，就喺施田镇嘅龙舟湖公园河道举行嘅。嗱，赛事临近啦，咁啊，最近呢日啦，施田龙舟湖公园嘅河道咧，可以讲话系非常之热闹，因为咧就集结咗有马冲啦、航运啦、洪流啦等多支嘅龙舟队吓，咁啊抢揸呢一个备战关键期啊。咁啊，开展呢一个常态化嘅集训，以饱满嘅状态啦去备战赛事吓。咁我哋记者啦，亦都有去到现场啦，睇下佢哋系点样训练嘅。咁啊，睇翻喺呢个傍晚时分啦，就系最热闹啦，因为咧几支队伍啦都喺呢度啦，就系去集训啦吓。咁啊，亦都睇到佢哋一啲嘅队员啦吓，动作好整齐划一啊吓，咁啊破浪前行咁啊，而且咧气势非常之系高昂啊，咁啊充分咁系展现咗啦，就系佢哋龙舟队嘅一个团结拼搏啦，奋勇争先嘅一个良好嘅风貌。虽然系集训啊，但系已经喺岸边集结咗唔少村民喺度咧，就系驻足围观啦吓，去热议呢个赛事啦，为佢哋咧就系加油鼓劲。赛前嘅一个氛围感系十足噶。咁下边嚟听下啦，航运快龙队嘅主教练何建全系点讲嘅？
1: 主要训练咧就系起步啊。起步是30掌的起步，冲刺的折返是9掌，而冲刺我们要做到60掌的快掌快频冲刺，我们每晚都加强训练，增强体力，做到齐力齐心齐掌。
0: 嗯，咁啊，佢讲啦吓，航运快龙队咧系一支充满活力同埋斗志嘅龙舟队啊。咁啊，佢哋嘅主教练啦，亦都讲到吓，队员咧多数系嚟自航运领域嘅吓，将水上作业嘅默契同埋经验啦融入到龙舟竞技当中。咁啊，仲有咧就系马冲龙舟队咧，呢句讲啦，佢哋嘅底蕴好深厚噶。啊，往届双会杯赛事啦，系屡获佳绩啊。咁啊，综合实力都好强劲吓，系呢一届赛事嘅热门强队之一。咁啊，为全力冲刺吓第十届嘅龙舟竞渡赛事啦，咁啊队伍咧早早就已经系开始集训嘅啦。咁下边嚟听下啦，马冲龙舟队嘅主教练戴色儿系点讲？
2: 早两个月啲咁，早啲啲队员咧都成两个月就集训啦，都不能够松懈，好刻苦去训练。今年双会杯力争冠军，攞第一，加油！
0: 嗯，加油吓！嗱，咁啊，作为咧施田镇啦底蕴深厚嘅老牌龙舟队伍啦，仲有啊呢个洪流龙舟队吓，经常咧都活跃喺本土嘅龙舟赛事当中啊，咁啊可以讲话有丰富嘅实战经验。咁下边嚟听下啦，洪流龙舟队嘅主教练吓汤朝巨系点讲？
3: 我哋想借住第十届传统赛事嘅契机，将我哋老一辈传承落嚟嘅龙舟精神同埋团结风气展现出嚟，赛出洪流村民定心聚力嘅风貌。
0: 嗱，咁啊，据了解咧，今次赛事咧共吸引咗有27支龙舟队伍参赛嘅，咁啊设置有呢个传统龙啦、快龙两大嘅竞赛组别，咁啊其中咧传统龙组别咧参赛队伍系有9支，咁啊快龙方面有18支嘅，咁啊赛事咧就会系采用呢个分阶段嘅竞赛机制啦，初赛赛程咧就1560米，咁啊决赛赛程咧就系2080米，层层角逐，最终会决出咧就系各个组别嘅冠亚、季金、季军以及呢一个优胜奖项噶。嗱，精彩嘅活动咧就真系唔好错过啦吓，咁喺呢个嘅6月19日嘅端午节啊吓，咁大家啦要有时间嘅话吓，不妨咧就系话可以去到我哋嘅施田镇啦吓，龙舟湖公园吓，咁去为佢哋咧就系打气啦吓，同埋为佢哋咧就系加油啦。咁当然啦，唔可以去到现场嘅朋友啦吓，都可以透过我哋出入新媒嘅一个视频号吓，咁可以睇呢一个嘅网络直播噶噃。系啦，咁讲起呢个嘅比赛啊，最近有一场比赛啦，都真系好精彩啊吓！咁啊喺6月14日呢日啦，呢个汇穗杯2026年深会区青少年滑板邀请赛啦，就喺我哋深会陈瑞琪中学滑板场咧就火热开赛啊！嚟自我哋省内各地以及咧就系港澳地区40多名嘅少年滑手系同台竞技，用灵活嘅动作、外人嘅姿态去演绎咗极限运动嘅独特魅力啊！据讲咧，今次呢个比赛咧就分女子啦、男子甲组、乙组吓，皆式决赛轮番上演嘅。咁喺赛场上边咧吓，各组嘅选手咧可以讲话系各展所长啊。咁佢哋咧系踩住呢个嘅滑板喺赛场上边咧就系灵活穿梭吓。咁啊睇到佢哋嘅动作咧行云流水，我觉得真系好有型，好犀利啊！咁啊佢哋都好努力吓，希望可以攞到一个好嘅成绩啊。咁啊据讲喺现场啊吓，咁有一个趣味十足嘅。 就是这个亚足登场的团体荡板竞技接力赛。咁我哋一班嘅队员啦喺度亦都非常之有默契咁样去进行一个接力赛。咁按照呢个规则啊，咁佢讲话要完成荡板啦、接力啦等等嘅环节。咁比拼速度，仲有就是团队嘅协作能力。咁裁判方面咧，就会系根据佢哋嗰个动作嘅完成度啦、线路嘅规划啊、道具啊、等多个维度去进行一个综合嘅打分。咁啊，喺经过所有咁多赛事嘅一个比赛之后啦，咁啊，现场亦都举行一个嘅颁奖仪式。咁嚟自新会嘅选手啦，冼文峰亦都好开心咁话吓，今日咧有机会可以同咁多优秀嘅选手咧同场比拼，咁啊觉得好大压力，但系亦都好开心，因为收获满满。通过今次比赛咧，佢亦都系睇到自己自身嘅不足啦，咁啊，往后亦都会系多加练习去提升自己嘅技术。咁而嚟自香港嘅选手黄安迪咧，亦都讲咗自己一啲心得同体验嘅感觉吓。咁佢话可以同各地嘅选手咧进行一个同场竞技吓，亦都见识到大家高超嘅滑板技巧，觉得好开心啊！咁凭住呢一次嘅比赛啦，咁佢话仲认识咗好多新朋友啦。咁啊，往后咧亦都可以同佢哋一齐咧就系接触交流。嗱，咁睇翻主办方吓，新会区极限运动协会亦都讲到啊，嗱，今次邀请赛咧就系青少年嘅滑板爱好者。可以讲话为佢哋搭建咗一个展示自我啦、交流学习嘅平台，咁进一步咧去推动呢个滑板运动喺青少年群体当中去普及，丰富大家嘅课余文体生活啊！

始，从零开始，每次重新出发不会太迟，跌倒还是要重新再试，结局不一定是谁说的来日方长，逃避的人才慌张，害怕的人只敢妄想，若有天能翱翔一定要飞向属于我的朝阳。可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㗎，咁啊，而家咯，我哋牛雕江呢個位置啦，周邊嘅路段車流量都好大下㗎，咁啊，經過呢度嘅時候咧，各位就要小心啲，同埋控制好車速啦。另外咧，就係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東關路同埋東門路駛過嚟嘅車行車緩慢；廣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現時雙方向車道都比較緊湊。萬達對開嘅新會大道中現時啦，從呢個耀興花園對出嘅車道一路過嚟啦，車流量都好大下，行車都是密集的。另外也都看回我们城区这边各大路段，特别我们的江州大道中，从这个柴湾路一路过来，看到车都非常之紧凑，行车车去的缓慢，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新桥路这里全线通行都是多车。另外就是我们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银路大道和三和大道南这个路段在这个区域都是比较繁忙的。文华路全线依家都繁忙中，今日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另外咧，我哋交警刚才亦都提醒吓，江州大道光大银行至资政南路口右侧路段咧系有树木系倾倒嘅，咁啊途经呢一段路嘅时候，大家就要注意小心啲啦。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深中通道通车两年，三江镇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两年来，三江镇精准承接深圳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优质产业外溢，全镇累计引进产业项目38个，总投资超90亿元。深圳来源项目占比18.4%，投资体量稳居前列。2025年，三江镇全年新引进产业项目20个，总投资51.14亿元，超额完成新会区下达全年招商任务，完成率高达113.6%，招商综合成绩位列全区第二。其中林地招商成果尤为突出，落地项目18个，总投资45.14亿元。占全年招商总投资额比重达88.27%。6月15日是农历5月初一，惠城四鸭村一年一度的汉龙游龙活动在热闹的锣鼓声中拉开帷幕。一大早，四鸭村贺龙队的队员们便扛着龙头、龙尾，敲锣打鼓，穿街走巷，商户村民纷纷打开大门，热情迎接龙头、龙尾的到来。贺龙队伍还走进了学校、幼儿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文化课堂。据了解，汉龙游龙是四鸭村流传已久的端午传统民俗，承载着数百年乡土文脉，早已深深扎根村民心中。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监测，6月14日19时至15日19时，广东平均雨量42.3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惠州、汕尾、揭阳、广州、肇庆、梅州、河源等地。15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15日19时，全省水情基本平稳，未接报人员伤亡情况，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6251人。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

0: 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0.1%、0.4%，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15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升至44.3%，高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38%。这是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国民力量党支持率首次反超共同民主党。媒体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而家日日都咁热，真系热死人啦！成日见到手机推送高温天气预警，其实乜嘢系高温天气啊？
6: 李仔，高温天气指嘅系气温到35度以上，如果连续几日最高气温都超过35度，就会叫做高温热浪啦。本节目资料系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来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横睇电睇，
14: 左睇右睇，
15: 你点睇啊？
16: 我要全方位，无论系大城小事定系小城大事，城市多面睇，

嘅经验啦，咁啊，你要了解呢一个行当，你先至可以系揣摩得到佢其中嘅一啲嘅知识啊，或者系技术啊咁样啦，咁啊，斋睇呢一个原石嘅外观吓，凭经验去断定佢嘅价格嘅话，到底买翻嚟系赚定系蚀咧？好多时候咧就真系好难。就咁凭肉眼去睇嘅，即係你要切开之后你先至可以知道佢值几多钱。咁但係其实呢一种咁样嘅买石呢，就係好似开盲盒咁样嘅。咁呢一个呢亦都俾我哋一啲诈骗团伙呢，就係係啦，运用成一个咁样嘅局啦，去呃一啲啦，就係赌石嘅人。咁最近呢，浙江海宁警方就公布咗一起啦拼单赌石嘅案件。咁犯罪团伙啦，就係搭建咗一个私域嘅直播间，精准咁去围猎一啲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咁按你讲原石咧，可唔可以切出一个高品质嘅翡翠咧？其实呢样嘢咧，冇人有100%嘅把握嘅。咁但系呢啲诈骗团伙系点样氹到啲人去相信佢哋咧？嗱，咁啊，阿小陈喺网上边睇到一条广告话，只需要截屏抽到5年号数字就可以免费领一个翡翠嘅挂件，咁佢随便咁试一试 ，OK， 咁就抽到咗个5年号，开心、啊，然后就加咗个校服啦。对方就叫佢啊，你要领呢个翡翠咧，你就要系通过呢个小程序嘅链接进入一个咁样嘅直播间去领嘅。系啦，咁其实呢个直播间咧系一个赌石嘅直播间。咁啊，民警就话啦吓，其实直播间入边咧系两个人，一个主播啦，一个系买家。即系如果大家一齐拼单买呢嚿石嘅话，譬如呢嚿石系值10,000元吓，如果系切垮啦，咁呢10,000元咧就由买家一齐承担。但系如果呢嚿石系切赚啦吓，即系切出嚟嚿石值钱啦，赚咗钱啦，咁买家就会话我要使20,000元，甚至更高嘅价去买呢一嚿石，咁中间就会有利润，然后由拼单嘅人去摊分呢啲利润。咁但系小陈咧，佢唔知嘅就系话呢个直播间入边嘅主播同号称能够系高价收购原石嘅买家，其实都系诈骗团伙去假扮嘅，甚至连直播间入边嗰啲留言互动啊、咨询拼单嘅观众啦，都系呢一班人请嚟嘅托，都系演员嚟嘅吓。咁我哋民警就话啦吓，你喺嗰度睇到好多助理啊，咁其实佢哋系利用自己嘅手机喺度打赏啊，渲染气氛啊，咁然后被害人啦就会相信呢个直播间入边有好多好多人，好热闹好热闹吓，咁然后咧大家一齐去拼单啦，去买一嚿石啦。咁譬如啦，如果有30个人去拼单嘅话，其实呢30个人入边得你一个系真嘅啦，其他29个都系托。系啊，咁啊，即系你系一朵红花，其他都系绿叶啊。咁啊，小陈咧就使咗58元啦，尝试一次拼单赌石吓。咁啊，网络主播声称啊，呢一嚿石咧就系切像，睇到有系翡翠吓。咁啊，佢好快咧收到咗200元嘅返利，跟住咧直播主播咧又抛出咗更具诱惑力嘅5连切嘅返利规则啊。咁啊，民警话啦，如果5嚿石切出嚟吓，用佢哋嘅行话嚟讲，全部切垮到吓，咁本金咧就会10倍退返俾你。如果有一嚿石係切出嚟係值钱嘅，係翡翠嘅，咁啲钱呢就唔可以退啦。咁啊，网络直播呢就承诺，如果1年5次全部切出嚟嘅都係唔值钱嘅，咁即係冇开出高品质翡翠嘅，咁拼单嘅人可以获得10倍嘅本金赔付。於是呢想要赚钱嘅小陈呢就陆陆续续使咗成10,000多元参与呢个5连切。点知其中一次500元拼单呢竟然係切中咗翡翠喎。然后佢就收到咗1,800元嘅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嘅本金咧就冇晒啦吓。咁然后咧，警方就侦查啦吓，咁抓获咗呢个以朱某为首嘅诈骗团伙。咁啊，呢一伙人咧通过操控切账切垮吓呢个嘅结果，以10倍赔付为有理吓，咁啊去即系收割我哋被害人嘅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咁其实呢民警话呢啲石头呢都系切过㗎，只不过系攞啲胶水黐埋㗎咋，咁佢哋呢将呢个石头黐埋一起，喺切割机上面切割嘅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呢嚿石到底系像定系碟，即系到底呢嚿石会唔会切出系有翡翠高价值嘅石头。咁第二种方式呢就系话喺台下边呢有2棱嘅石，一棱呢就系好石，
一楞咧就係啲唔值錢嘅石咁樣。咁佢喺切嘅時候咧，鏡頭咧調轉咗之後咧，就係由呢個助理嘅。

是一个调包。咁啊，今年四月份嘅时候咧，法院咧就以呢个诈骗罪啦，就判处啦主犯系主犯咧朱某吓有期徒刑12年，咁啊亦都系处咗罚金30万。咁啊喺呢个案件当中，其实咧被害人小陈啦，佢唔系过嚟啊，因为上海警方咧侦破嘅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其实有好多名嘅老年被害人啦，就系深陷呢个赌石嘅骗局。咁啊，其中有一位70几岁嘅李老先生咧，就被呃咗130几万，因为佢系想卖屋企嗰个珍藏嘅玉石，然后识咗一个叫做翡翠专业顾问嘅人啊，然后咧就拉咗佢入去一个直播间，咁啊，佢似乎咧每日都会系去喐下手指啊，去捡漏一啲嘅玉石啊，就能够系赚到唔错嘅一个收入。咁佢话喺呢个直播间咧一直。有落單嘅，落單咗10嚿原石，大概俾咗15万。咁之後呢，網絡主播呢就喺呢個直播間將呢啲原石全部賣晒出去，扣晒啲手工費啊，咩加工費啊咁樣。李老先生呢就係淨賺咗4万。嘩，咁容易可以賺到咁高嘅利潤喎、於是佢又加大咗投資，買咗4嚿原石，俾咗120几万。但係正等住想話會有一筆大赚嘅时候咧，那个卖货嘅直播间咧，啱啱开播冇几分钟，突然间有几个着住迷彩服嘅人就冲咗入嚟啦，就话：哎呀，佢哋嘅行为系非法嘅、违法嘅，然后呢个直播就停咗啦，关咗啦。然后咧，呢个客服咧就同李老先生解释话：吓，因为直播间入边卖嘅嗰啲石咧都系偷翻嚟嘅，所以咧呢个主播啱啱俾人。拉走咗啦，咁啊，心生疑虑嘅李老先生就去报警啦，咁啊，民警侦查发现，其实咧，李老先生睇嘅并唔系普通嘅，我哋平时睇嘅嗰啲直播啊。而是需要专属权限先至可以进入到嘅呢个私域直播间，无论系咩捡漏玉石定系主播被捉，一切一切其实咧都系呢个诈骗团伙啦，系对呢个被害人设计嘅一个剧本。咁民警就话啦，呢个团伙咧就以包加工啊、包代卖啊，咁啊实赚唔蚀嘅玉石交易作为一个噱头，去诱导被害人啦不断咁去加大呢个投入。等呢个资金到位咗之后咧，就想以一套闹剧嚟到咧就系开脱然后咧就系系啦卷款走佬。咁目前咧呢单案嘅五名被告人咧。就已经是被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啦。咁民警介绍喺呢一类嘅案件当中啦，诈骗团伙大多数都会利用呢一个直播嘅 APP 去搭建一个私域直播间去引导我哋被害人入局。比如好似啱先讲嘅呢一个赌石诈骗案当中啦，诈骗团伙就系使用一个可以从手机市场正常下载嘅名为拼享位嘅 APP 开设专属嘅直播间，设低定制嘅一个圈套。咁民警就话啦，咁被害人咧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咧，嫌疑人咧就会俾一啲小福利你啊吓，首先系切嚿石吓，然后咧你就切开到系有呢个翡翠，然后就俾你赚少少，咁后边咧会引导你进行一个5年切，但系呢个5年切，当你加大投入之后咧，最后咧就会出现一个咁嘅情况啦吓，咁啊发觉原来咧你嗰个嘅成本啦比起你赚嘅嗰啲钱咧系要多好多啊，然后佢哋就系夹大师徒就会走噶啦吓，咁啊但系好多买家吓呢啲被害人啦，其实佢系冇好精准咁样系去识别到佢哋呢一个嘅操作，因为咧呢一个嘅局咧入边系有人假扮主播啦，有人假扮买家啦，有人假扮系专家啦，亦都有人负责啦烘托呢个气氛啦。所以咧，当你系去到呢一个嘅剧场入边嘅时候咧，你往往咧都自己系清醒唔过嚟吓，反而会被别人咧就系。牵住呢个鼻行，然后咧不断咁去加大呢一个嘅高额嘅投资，然后咧就系、是、期待会有呢一个嘅回报啦。咁民警就话咧，其实咧佢哋啦呢个就系典型嘅放小杀大嘅一个诈骗模式吓。咁从头到尾都系剧本嘅啫吓，咁只不过系希望就系话透过呢一个剧本去吸引更多嘅受害人加入佢哋呢一个圈套当中，然后实现一个最终嘅一次性收割。其实都系同呢个拆单诈骗系好类似，不过咧就拆单诈骗可能嘅额度咧就会少一啲咯。咁办案人员就提醒大家啦。冇
轻信所谓嘅高回报交易吓，赌石又好，投资又好吓，啊，并且对各类呢啲私域嘅直播链接啦，要系保持一个高度嘅警惕吓，要守护好自身嘅财产安全吓，千祈就唔好俾呢啲蝇头小利迷惑吓，最终咧就系将自己嘅身家啦都输晒入去咁样啦，俾人呃晒。

0: OK， 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多谢大家收听。咁听日啦，同一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别让诗和远方变消费陷阱。编剧振豪，剧中人物导游由韦兆演绎，张师奶由海林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黎鼓掌由钟仔演绎。
11: 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嗱，我哋呢一次嘅江南水乡五日游嘅景点咧，就全部都行完晒噶啦，最后呢一站。是我哋旅行社特别赠送嘅丝绸生活馆，呢一个系当地最大嘅丝绸购物中心，入边嘅丝绸被、蚕丝睡衣，件件都系货真价实嘅上等货。
12: 阿罗伯妹啊，嗯，你有冇听到个导游讲啊？叫我哋去购物，唔系讲好话五日游四个景点嘅咩？点解先游咗三个景点就开始购物嘅咧？
13: 卓士奈啊！我都觉得唔对路啊！昨晚呢，宁个旅游景点导游啊，净系俾我留啊40分钟咋，影几张相就催我走啦。好啦，今日就成日安排我去定点购物，简直系理所代表噶。
11: 靓女，你咁样讲咧就唔啱啦。呢、这个购物点系行程一部分嚟噶嘛？再讲啊，你哋出嚟旅游唔买啲特产同手信翻去，啲亲戚朋友问起身，你几唔好意思啊，系嘛？所以各位团友，我同大家就交个底啊！一瞬间入咗呢一间店之后，几多咧都买翻啲支持下，就当系支持当地经济啦。我哋团友28个人，人均消费就500蚊，呢、这个任务咧唔难啩？
12: 哇！阿靓仔导游啊，我每个月退休金啊，先得个2000几蚊，呢一趟旅游啊，使咗我2-3千。仲边有钱买丝绸啊？不如我唔去购物啦，我喺车度等你哋啦。
11: 阿姨，你唔入去，其他游客见到你唔去，佢哋又唔去，咁你话我啲工作仲点样展开呢？嗱，我同你讲啊，我哋呢个团呢系特惠团嚟嘅，团费先至999蚊，机票都唔够啦。你如果唔配合购物嘅话，就要补返啲差价，一个人补2000银啊。
13: 哇，有冇搞错啊？保命凌晨啊，又无讲话一定要购物㗎。你求样啊，即係恐吓啫。
11: 哎呀，阿靓女，合同上边写住㗎喎，行程包含购物点，游客需配合。嗱，你唔信嘅，我哋开返去打官司。咪到时睇下边个蚀底咯！
12: 哎呀，算啦算啦，罗伯妹啊，哎呀，唔好嘈啦，我哋入去丝绸生活馆嗰度睇下，大不了咧买条丝巾咪走咯。
13: 唉，好啦，行啦。
14: 阿张师奶啊，
12: 吓、
14: 啊！听讲你同阿罗伯妹系啱啱去外省旅游翻嚟，点啊？玩得开唔开心咁啊？
12: 开心个鬼啊！

0: 今次嘅旅游呢，简直呢係贴钱买烂手。阿德叔啊，唔好提啦，好好嘅诗和远方，哎呀夹硬呢就变成消费陷阱。
1: 吓、啊、到底係咩回事咁啊？你之前话呢报嘅係低价特惠团，我仲諗住呢等你返嚟之后同我哋讲下游玩嘅攻略添。
0: 唉，所谓嗰啲低价特惠团啊，全部啊都係套路嚟㗎。一开始报团嗰陣啊，旅行社呢话几百蚊包食包住包玩，全程呢就冇购物。结果啊，去到嗰啲地方完全就货不对版嘅。去到啲景点呢都係走马观花。行工唔够十零分钟啊，连影张相嘅时间都冇。哎呀，又话去买嘢啦，去到嗰啲购物点啊，一停就停半日，真係嘥晒我哋啲旅游时间啊。
1: 咁啊，你哋冇提意见咩？
0: 哎呀，我哋好多团友呢都好唔满意㗎。但係个导游话唔消费呢就唔俾上车，唔俾返酒店喎。你知啦，我哋个团啊大多数都系老人家，人生又路不熟，冇计啦，咪唯有硬住头皮去买咯。
1: 岂有此理啊！呢、这个分明呢就系强迫购物，太过分啦！好好嘅旅游市场就系被呢啲乱象呢搞坏咗名声啊！
2: 嗯，德叔，你讲得好啱啊！
1: 哎呀，黎股长啊，
2: 张师奶都喺度。呢啲咁嘅黑心旅行社就系专登捉啲老人家心软怕事、人生地不熟，明目张胆咁样去呃佢哋嘅钱，强迫佢哋购物。对于呢一啲咁嘅行为，系绝对唔可以姑息噶。
0: 我咧本嚟系谂住出去散下心嘅，啊点知咧又撞到啲黑心嘅旅行社，我以后啊再唔敢报呢啲咁样嘅低价团噶啦。但系啊，我哋呢啲老人家又唔识啲咩窿路，一唔小心就中招㗎啦。呢啲乱象啊就冇人管下嘅。
2: 嗯，以前相关部门都一直喺度整治，但係屡禁不止。不过依家就好啦，文化和旅游部啱啱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要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为期一年嘅专项整治，对强迫购物等嘅问题开展全链条嘅治理。
0: 咁就好咯。一定要重罚呢啲黑心旅行社同埋导游啊！
2: 嗯，
0: 等佢哋咧再唔敢咁嚣张。
2: 冇错啦，据我所知，今次整治嘅手段主要系严打违法，提高违法成本，对强迫购物嘅旅行社、导游、购物店一律依法从严处罚，该吊销执照嘅吊销，该列入行业黑名单嘅绝不姑息，形成强大震慑啊！
0: 阿黎股长啊，听到你咁讲咧，哎呀，我就安乐好多啦。嗱，以后去旅游呢，我一定要揀啲正规嘅旅行社。同时啊，我会叫埋身边嗰啲姊妹呢去宣传，叫大家呢跟团旅游一定要擦亮眼睛，千祈呢唔好贪小便宜啊。
1: 咦，係喎，一讲起宣传嘅话，我就提议我哋今期小区宣传栏嘅主题呢就係提醒大家要警惕低价旅游陷阱。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规合同。假如遇到强迫购物、有道消费，一定要保留证据，及时投诉维权。
0: 好啊好啊，到时我仲可以现身说法，以我的旅游经历教吓大家怎样避开这些旅游购物的陷阱啊。
2: 嗯，你们的提议都非常之好。其实根治旅游强迫购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部门协同、行业自律、游客监督三方合力。相信经过今次为期一年的专项整治，旅游市场会越来越规范，大家都可以愉快地奔赴诗和远方，享受真正的旅游快乐。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别让诗和远方变消费陷阱，经已播放。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傍晚六点半，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 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 全国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1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2: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2: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1: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1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

0: 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

0: 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方愿同

0: 一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

0: 自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1: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0: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1: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6: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6: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

0: 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1: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5: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市新会新闻
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6月15号，区委主要领导深入一线，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调研，实地督导政务服务提质、老城更新改造、交通项目建设、城市门户打造等工作。响区行政服务中心，区委书记陈超走进服务大厅，查看窗口功能报告、办事环境、停车配套等情况。调研组强调，各相关部门要紧密沟通，强化协同联动，提升为企服务效率，优化功能布局，升级智能化系统，把便民、高效、规范、廉洁落实到每个服务细节中。响南兴社区嵌入式服务点，调研组听取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规划、建设进度等情况，强调要聚焦居民急难受怕问题，因地制宜优化改造方案。将改造纳入城市更新计划，统筹规划，系统推进。调研组仲沿途查看咗 G240 汇城至大泽连接段建设情况及银洲湖高速汇城出入口美化提升进展情况。调研组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下沉民生一线，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精准有力的工作举措，普惠共享的发展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奋力推动核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依托粤桂协作机制，广东江门深会区精准对口帮扶广西崇左宁明县，聚焦星油藤产业提质升级，以产业共建助力宁明兴边富民，稳边固边。2025年4月，江门理工企业落地宁明，投资5000万元创新研发宁明星油藤加深会陈皮特色系列产品，实现深会陈皮品牌优势同宁明星油藤资源优势深度融合，成为粤桂协作标杆项目，当地高标准打造仁和大健康产业园，总投资近2亿元，搭建起专业化产业发展平台，产业园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实行保低价收购，切实保障边民稳定收益。目前宁明县已建成9条星油藤全自动生产线，日加工鲜叶超6万斤，自2024年以来产出茶叶超100万斤，产业总产值达4.2亿元，完整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基本成型，产业发展带来充足的就业机遇，目前县区直接提供200余个就业岗位，辐射带动全县3600多户边民就近就业，每户年均增收可达1.2万元。接下来，深会区将持续深化粤桂协作，引进更多优质项目，持续激活边境产业活力，助推宁明县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广东第三批8000万工程典型培育村，双水镇东北村正以头号力度和绣花功夫，将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村民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近年来，东北村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党员干部带头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清理大量陈年垃圾，拆除破旧危房，彻底改善村容村貌，同时创新推行党建加积分制管理，依托红黑榜、老党员调解团、乡村夜话等特色举措，调动村民自治积极性，涵养文明淳朴的乡村新风。在特色产业方面，东北村立足资源优势，造强黄皮果蔗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年产量可观，产值稳定，通过优化经营模式，完善产业道路，打通农产品产销通道，同步发展深回金种植、特色水产养殖，打造农旅融合样板，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拓宽增收渠道。另外，该村民生基建持续升级，村里完成巷道沟渠硬底化改造，整治管线，加装路灯，提升房屋风貌，打造绿化步道，村庄颜值大幅提升，同时

0: 边城公园、老人活动中心等便民场地，完善帮扶慰问、政务代办等暖心服务，补齐乡村公共服务短板。如今的东北村宜居宜业，成为8000万工程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
1: 6月15日上午，2026年东甲村龙舟文化节隆重开幕。同步开启的还有非遗市集和汇城街道文联文艺汇演，系列活动融合传统民族、非遗文化和文明实践，让端午佳节焕发新风。其中非遗市集热闹纷呈，各类本土特色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毛龙笔、江州剪纸摊位尽显传统手工艺之美，精致新颖的深绘鱼灯文创吸睛无数，大有良果展示百年传统制作技艺。财力佛权文化展区则展现岭南传统艺术底蕴，市民近距离了解非遗技艺，体验传统文化魅力。在舞台上，汇城街道文联汇演精彩不断，各类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现场掌声和喝彩声接连不断，气氛热烈浓厚。本次活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将文化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以龙舟文化为纽带，活化传承深绘非遗资源和本土文艺力量。
0: 6月15日，农历5月初1，双水镇提前开启热闹的端午模式，全镇各村龙舟纷纷开爬，既有多村联动巡游，亦有各村特色自主游弄。当天中午，岛桥、五堡、双水、色桥等多个村的龙舟齐聚火桶教河开展巡游，河道上一条条传统龙舟劈波斩浪，队员们伴随住铿锵锣鼓，整齐挥掌，奋勇争先，岸边鞭炮声声吸引过往群众驻足围观，场面热闹非凡。除了联动巡游，各村亦在村内开展游龙活动，其中色桥村的龙凤双船巡游极具特色，精致装点的凤船首尾灵动雅致，气势十足，与雄浑威武的龙船相映成趣，成为本次游龙活动的一大亮点。据了解，每年端午期间，双水镇各村都会接续上演传统游龙以及独特的龙船探亲民族，各村自发组织龙舟队伍，划住龙船到其他村相互交流，走亲访友，拉近邻里乡情。另外，在6月19日端午佳节当天，双水镇珠村、洞角、南岸等10个村委会将开展游龙、品味特色龙舟饭等活动，以丰富多元的形式活化传统民族，传承龙舟文化。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中交四雄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船舶详细设计室主任姚燕。为了令到每一张图纸都能够落地见效，姚燕始终坚持深入现场，针对施工细节常常都会同施工队实操人员交流探讨，确保设计的每一项工艺都能够得到实施，但工作中难免都会有被质疑的时候。
4: 当时建造45000吨半浅驳第一个准段下水的时候，就有现场监造的质疑，因此因为我们采用的是4总段的水上河冷的工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退路，他们的担心也是应当的，但是我们也做了十足的准备。我将我们的工艺原理、工艺措施、测量与计算的方式等等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听完后呢，觉得我们想的也很全面，措施完备，实际上我们4总段水上合拢也很顺利的完成了，也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认可。但对于我而言，当时并没有感到异常的兴奋，反觉得心中的大石终于落下了。
3: 从蓝图到现实，姚燕做事情一事不苟、精益求精的品质，为每个工艺成果的质量提供了保证。
4: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就义无反顾地走好这条路吧。未来我还是保持初心不变，继续扎根在这个领域，在技术攻关、工艺创新、 方案创新上，

0: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你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边呢插播一则嘅通告啊，咁啊因为呢一个恶劣天气嘅情况啦，咁我哋龟峰山景区含石碱公园于2026年6月16日起暂停对外开放㗎，恢复时间另行通告，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再一次提醒大家，咁我哋龟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呢亦都发布咗一则嘅通告，因为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啦，我哋龟峰山景区含石碱公园于2026年6月16日起暂停对外开放噶，咁恢复嘅时间另行通告，不便之处敬请谅解。我哋呢一节嘅通告先讲到呢度。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新会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30到下午5:00，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
9: 天上的流云，
10: 长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的六州习俗，而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来到大宅，同大家一起感受下在2022年入选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大宅六州的民间习俗。咁讲起大宅六州有啲咩特点呢？大宅六州对比起其他六州，佢嘅特点就系极具观赏性、娱乐性，皆因佢哋咧系需要往返闸牌为证去进行博水嘅。喺每年嘅端午节前后，

0: 新会区大扎镇龙舟锣鼓亦都系响彻镇内外，各条村嘅龙舟川菜、龙艇菜亦都此起彼伏，村前村后亦都大摆龙舟宴，全民参与乐在其中。而活动亦都系包括起龙、菜龙、收龙，历时个几月时间。咁大扎镇地处于水乡，境内河道交错，水网相连，各个乡村之间嘅民间菜龙舟、菜龙艇嘅历史十分悠久，龙舟文化更加是底蕴深厚，已经有百几年的历史，被四乡尊为龙祖。嗱，这个百岁龙祖至今仍然中横江湖。嗱，牛辣、沿江、小泽等地都建立了龙舟队伍，而牛辣和北洋等村仲成立了龙舟或者龙艇的协会，全镇亦都有不少的自然村都拥有龙舟又或者龙艇。而大扎镇的各村龙舟、龙艇在每年的端午节期间，不单止在镇内的主要河涌嗰处菜龙舟，还会在村入面的鱼塘嗰处菜龙艇，祈愿风调雨顺、吉祥平安，增添节日热闹的氛围。而独具特色的呢，就是他们博水式的多菜情、杂牌菜制和规则，更加增强了大扎传统龙舟菜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大扎龙舟菜呢，就不是单程的直道菜，而是多程的折返菜，在每一次博水，意思就是一段菜程往返前都必须要在终点线那处杂牌为证。咁呢一个步骤呢，亦都令到比赛更加引人入胜，独树一帜。因而大扎传统龙舟菜唔单止吸引咗当地人，亦都有唔少嘅外乡人都慕名远道而来观赏龙舟比赛。嗱，正所谓粉入独行，食就梦想，大扎龙舟菜亦都成为咗当地凝聚民心、联谊内外、推进公益善举嘅独特而明亮嘅文化景观。
1: 喺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1: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2: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心理优品桥都甄选，本期心理优品节目聚焦本土品牌苏三三食品，对话创始人林燕山。从暖心热饮到养颜食品，他们一直专注女性日常滋养，创新推出的甘蔗冻更成为壮农新亮点。企业用温暖和创意为本土优品打开新天地。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起聆听苏三三的创业故事，为心理优品打 call。
5: 我们的古法黑糖姜，它是纯牛奶，再加我们的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呢，我们用的是云南九蒸九制的黑糖砖块，再加上云南的小黄姜，去24个钟里面去熬煮出来的，再加上牛奶、红枣、桂圆一起去熬煮，变成一杯我们这个黑糖姜。
4: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6月17日11点到12点，6月2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6月21日14点到15点。推广生活名优产品，讲好生活品牌产业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会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

0: 就
1: 打败白文伊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4: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5: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争议，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六月十七号开始，新会电台将喺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少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6: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8: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你哋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嚟到今日嘅凌晨，听日嘅早上，今晚咧就冇零点嘅比赛啦，最早嘅场都要去到三点钟啊。就 I 组方面嘅法国同埋塞内加尔咧，将会系对战嘅。法国队咧近十场嘅比赛当中有八胜二平嘅未输过，而欧国联当中咧更加有不败嘅战绩。热身赛方面嘅话，5-0嘅横扫冰岛，2-0横扫乌克兰，而且最关键就系佢哋队内嘅射手麦巴比嘅状态非常之火爆。所以呢场嘅比赛呢都可以预估到嘅，就係、法国队呢边双左闸右闸同埋中间嘅中路三个嘅地方都会不停地输啲嘅炮弹俾麦巴比呢边双，就睇下喂饼可唔可以成功啦。毕竟呢一个嘅世界巨星喺世界杯当中证明过自己，咁亦都系成为咗呢而家成个法国队嘅大腿啦。所以呢场嘅比赛呢大家都可以睇下麦巴比个走位系点样。另外呢睇返就系佢哋嘅对手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呢近段嘅时间咧，都可以讲系个比赛成绩嘅几靓仔嘅。预选赛当中嘅全胜，更加喺非洲杯当中嘅夺冠啦。咁啊，当然非洲杯夺冠都几有话题嘅，咁但系就唔摆喺呢个时间段去讲啦。热身赛入边，佢哋1-1系战平咗巴西，而2-0咧就战胜咗咧玻利维亚。佢哋嘅特点咧就系防守会比较稳，反击会比较快，而且打法国呢啲嘅队伍咧，塞内加尔你话佢有冇资本同法国打对攻咧？其实有嘅，但系始终体能方面，又或者系战术嘅变化方面，唔一定咁多嘅情况之下，我觉得呢场嘅比赛咧，塞内加尔可能会更加稳扎稳打啲，同你打下反击咁样。咁啊睇翻咧，双方嘅对战入边系有过往嘅纪录嘅，而且大家都不相伯仲啊！2002年嘅世界杯揭幕战当中系爆冷1-0战胜咗法国，而去到更加前些少就2018年嘅世界杯当中咧，法国当时就2-1就战胜咗塞内加尔嘅，所以其实喺呢一场嘅比赛咧就有闻咧就话

塞内加尔呢边厢咧，全队将会系着住一个特制嘅纪念嘅波衫，用意咧就系致敬喺24年前战胜咗法国队嘅呢一场嘅揭幕战。咁其实系咪即系会俾球员喺心理上边会更加多嘅帮助咧？咁嗱，呢场嘅比赛咧喺今晚嘅3点钟啊，听日凌晨嘅3点钟咧，大家就去关注翻啦。好，咁另外一场咧就6点钟 ，I 组方面嘅伊拉克啊面对住挪威，双方啊从未有过交手嘅战绩嘅，所以系冇咩好对比。咁但系最近嘅战绩嚟睇啦，伊拉克是去到亚洲杯的4强，热身赛当中咧1-0嘅战胜咗叙利亚，2-1战胜咗约旦。咁但系呢两场嘅比赛咧，更加多嘅都系一啲亚洲嘅球队，所以对于欧洲嗰种嘅，特别系有住挪威啦，一个比较高又硬咁样嘅打法咧，可唔可以有一个嘅优势咧？我觉得伊拉克可能会难啲。咁另外咧睇翻挪威呢边厢嘅话，预选赛咧就系不败嘅，热身赛方面3-0嘅战胜咗芬兰，2-1战胜苏格兰，而夏兰特近10场嘅比赛更加有12个波，所以伊拉克想要防住荷兰咧，可能就会系比较难翻些少啦。伊拉克呢一场嘅比赛估计可能都会系打个5-4-1。甚至是5-3-2咁样，即系以个死守嘅姿态。挪威就唔使讲啦，肯定系摆佢哋嘅中锋荷兰特出嚟咧，就摆到明要跑到你呢个嘅伊拉克咧，就冇机会透气嘅。点解咁讲呢？因为荷兰特咧喺开波之前咧，佢都话嘅目标系要攞金靴奖，所以咧喺第一场嘅比赛先攞伊拉克嚟开刀啦，咁啊。咁就真係睇下夏兰特嘅呢个嘅手术刀呢有几利啦。我时间关系呢仲讲一场嘅比赛呢，去到9点钟 ,J 组大家所期待嘅上届冠军阿根廷就将会面对住阿尔及利亚。双方嘅过往战绩呢只有一场热身赛可以比较下嘅啫，就2014年嘅热身赛啦，当时嘅阿根廷係4-3嘅战胜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最近12场嘅比赛10胜2平未输过，更加系攞低咗啦欧美杯嘅冠军。热身赛最近嘅话咧，就3-0嘅战胜咗厄瓜多尔啦，同埋2-0战胜咗巴利维亚。咁美斯嘅状态都几巅峰嘅。咁呢场嘅比赛啦，或者叫呢届嘅赛事啦，美斯赛前都讲过噶啦，呢一个系我最后一次嘅世界杯，咪希望以冠军收尾啦。咁讲到喺世界杯当中可以连续攞低2届或以上冠军嘅球队咧，真系不多嘅。如果今年阿根廷真系可以攞低嘅话，最多佢哋都系历史上面3嘅啫。所以你可以知道呢个再一次连冠嘅概率以及系难度系有几高嘅。无论点样都好啦，都希望美斯喺今场嘅比赛或者今届嘅赛事咧，真系 enjoy 就好啦。6届世界杯嘅元老级嘅球员喺呢一场嘅比赛会有点样嘅表现呢？咁我哋一齐嚟睇下听日嘅比赛嘅结果啦。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号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号至21号，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来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5: 天上的流云，
6: 墙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穆桂英佢分析形势，见到天门阵内好多阵都陆续被攻破，计一计数已经破了一半有多。他知道这个正是决战的时候，于是他就带领黄兰英、穆同、穆铁以及各路的主将一起去攻打逐王阵。穆桂英来到阵门之前，只见阵门上面插着一支杏黄旗，上面写着逐王阵三个大字，另外还有两支门旗迎风飘动。穆桂英率领大军去冲入阵门，见到前面正中就点将台，四周围有围墙围到实。各位，围墙里面是乜嘢啊？围墙里面有房屋和帐篷，是俾各阵的阵主休息和商议军情用的。保护将台嗰啲战将咧，亦都住埋喺里边。呢一座点将台，两丈六高，上边就竖咗一条三丈几高、一围几粗嘅木杆。木杆顶上挂住一个木头做个方形吊斗，喺吊斗里边可以企四个人嘅。就按住东西南北的方向观察阵内情形，因为天门阵里面呢一块地方的地势是最高，四周围一有咩动静，观察阵势情形的人就能够睇见，跟住就发出信号。发咩信号呢？咁喺木杆顶上的吊斗里面呢，有各种颜色的灯和各种颜色的旗，日头就挂旗，夜晚就点灯，按照东西南北中而定。你如果南门有兵了，就挂红旗或者举红灯，西门是白色的，北门是蓝色的，东门是青色，中间是黄色的。那个阵主颜容又在哪算呢？他就在点将台的旁边，在那树起了一间庙，庙里面供奉着玉皇大帝，所以这个阵就改个名叫做玉皇阵，就是这样。颜容食和主在这树的了，时刻不离。今天穆桂英带兵来打阵，都没几耐呢，各阵就连气告急，说纷纷都被攻破了。颜容惊了，就连忙命令官阵的军兵发出信号，召集人马来到玉皇阵。话说穆桂英正是想要向点将台前冲杀，忽然之间在草堆、树林、大石旁边，嚓嚓嚓嚓，啲冷箭好像雨点一样咁射过嚟。穆桂英同黄兰英挥舞大刀，拨开箭雨，勇往直前。同时各路的宋兵亦都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穆桂英、黄兰英斩杀了七八员辽军猛将，穆统、穆铁就破了陷坑翻板，大队人马就长驱直入，展开一场混战，一直打打打打到围墙下面。穆桂英担过头一看，围墙的门冚唪闩到实，宋军攻上去，里面原来有三百名道士猛咁向住外面射箭，射啲箭有毒嘅添， 同埋打梅花针，咁啊宋军冲咗几次都俾佢打翻散咗，停咗一阵，宋兵又要攻上去。穆桂英见到辽军居高临下，占咗地利噃，唔能够一味猛攻嘅，就命令宋军暂时后撤。当你宋兵一撤退啫，颜容就命令发出信号，霎时间各阵啲阵主同埋残兵败将啊集合起嚟，将宋兵围到个水泄不通，咁又是展开一场混战。忽然之间，围墙里边好似倒水罗鞋咁乱起上嚟，冇几耐啫，嚓声有个人跳上墙头，呢、這个系边个呢？哈，原来系任堂围嘅仔任金童啊！任金童当日就听杨六郎嘅命令，翻嚟天门镇做内应，咁啊营救镇守金童镇。今日见到宋兵嚟进攻啦，佢就打开阵门，自己就掟咗去玉皇镇。颜容唔知道啊，仲叫佢守洞门添噃。咁啊，自从建阵嗰日起，颜容啊就喺玉皇大帝嘅神位底下呢，就挖咗条地道。呢条地道一直通到围墙外边嗰个树林里边。因为颜容一向以来都系将任金童当作心腹，所以呢就派佢喺洞口把守。穆桂英开始打玉皇阵嘅时候，任金童正喺洞口守紧，佢又挂住呢场仗唔知打成点，就趯翻嚟探听下动静。唔得噃，遇到穆桂英喺围墙外边冲唔入嚟，任金童谂。等我嚟带路啦！于是佢将兵器、马匹、盔甲都准备好。黑我啱啱一拧转身，就遇见韩延寿啦。韩延寿问佢：
3: 任金童，你想做乜嘢啊？
2: 老贼，我想劏咗你！韩延寿阔捞啦，连忙举叉对住任金童杀过嚟。任金童将个身一闪，举起画戟就刺翻过去，韩延寿措手不及，俾任金童一击就喺个大髀上面吉咗一下。任金童啱想冲过攞佢条命，突然间听见身后呼一声，

哼，佢知道有利器斩过嚟啦，佢连忙躲避，迟咗啲就俾人一剑就刉中佢个膊头。佢忍住痛定转头一睇，哇！原来就妖到颜容，佢知道颜容犀利啦，佢不敢乱战，就噔噔噔噔噔噔直奔围墙跑过去。去到围墙脚，见到围墙上面一堆堆啲道士伏晒喺度，向住外边射箭同埋放暗器，任金同武器之话击，将嗰啲道士左三个右两个。眨下眼就将佢哋打到死嘅死嘅伤嘅伤杀散晒。咁任金同一众身跳上墙头，对住外面大声嗌：穆元帅快啲入嚟！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颜容追到嚟啦，一剑就吉正任金同个背妹。唉，可惜啊，可惜啊！任金同当堂就牺牲咗。王兰英听见任金同个叫喊声，担高头一睇。见到围墙里面的道士走晒，好机会啦，就指挥啲宋军冲锋。王兰英一马当先，冲向围墙嘅南门，大队嘅军兵哇哈咁跟住喺佢后边，啱啱到门口，吓、啊、见到吊斗上嘅红灯一闪，即刻又有大队嘅辽兵赶到嚟，猛咁射箭，将王兰英佢哋射翻转头。王兰英又带兵兜到东门那边，哼！这个时候吊斗上面那个青灯一闪，又有一彪辽兵赶到封住大门。王兰英就咁带兵冲杀四门，都冲唔入去，佢就翻到穆桂英身边，佢话：桂英，咁点做好呢？穆桂英话：啱先辽军嘅行动我睇清楚啦。他们全靠吊斗上面的灯光来指挥，等我将啲灯打熄他，又看他怎样用兵至得。讲完，穆桂英拿起震天弓，抽出穿云箭，弯弓搭箭，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鹰骸，他瞄准天灯，一松弓弦，那支箭好像流星一样，嚓声飞出去，啪，灯熄了。穆桂英又抽出箭嚟，嚓嚓嚓，连发三箭，吊斗上面嗰三个官阵兵当堂冇命，剩低嗰一睇，弊家伙啊，救命啊！连忙爬出吊斗，揽住条木杆，削咁样削落地，一扑个碌啊，搏命咁逃命。王兰英呢个时候高声呐喊：冲啊！咁啊，宋兵我可就冲我入阵。杀到啲辽兵四围咁惊，穆桂英刚才连射四箭，因为用力犀利嗰头啊，顿时觉得个肚痛。哎呀，唔通我要分娩啦咩？哎呀，小冤家，小冤家，点解你早唔生，迟唔生，你啱啱拣定呢个时候生呢？穆桂英唔敢惊动其他人。他一拨箭马就向着阵边的树林走过去，来到树林边边，见到这块地方很僻静，他刚刚想落马头的阵，突然间树林里面出现一个人，对着穆桂英大叫说：穆桂英啊，你和你走得去哪？穆桂英一看，只见一个道士骑着一匹梅花鹿，揸住支铁拐杖对住自己冲紧过嚟，呢、这个人系边个啊？系颜容啊！原来颜容杀死咗任金童之后，知道大势已去，就偷偷地捐入条地道，出到嚟树林就准备逃跑。哈！咁啱俾佢撞眼穆桂英，佢见到穆桂英疲乏不堪，行动又唔便。他发得狂咁笑啦，穆桂英啊，穆桂英，我三年嘅心血啊，今日俾你搞和晒，今日真系有你冇我，攞条命嚟！讲完，武器铁拐杖就扑过嚟咯噃。
穆桂英连忙弯。

三公搭箭，枪一箭射中颜容嘅左眼。哎呀，颜容就唔理痛啊，仲系冲上嚟想同穆桂英搏命。穆桂英咬实牙关，举起大刀对住颜容就劈过去。颜容用条铁拐咣声向外一夹，震到穆桂英虎口出血，一松手把大刀落地。颜容咬一咬牙。你似我睇你仲有乜嘢本事？佢一伸手想护足穆桂英，穆桂英礼手喺背后掹出降龙木，用足全身气力对住颜容啊声揼落去。颜容真系发梦都谂唔到穆桂英仲有一手咁嘢，佢连忙将个头一缩，个身一扭，迟咗啲啦，佢膊头挨咗一下。究竟穆桂英当时使咗几大力我就唔知啊。总之将颜容打到一声就猛咁掠血，伏喺梅花鹿嘅背脊，急忙逃跑。佢跑咗冇几远啫，撞正大刀黄麟英到。黄麟英喝佢话：企住！我问你，你哋萧太后去咗边处啊？颜容话：韩延寿负咗伤。萧太后就带住萧天座、萧天佑拥住韩延寿逃跑咗啦。好啊，佢哋唔喺树啦，我先攞你嘅人头啦。讲完手起刀落，咔一声将颜容啊改矮咗几寸。话说穆桂英啱先出力猛嗰头，将颜容打伤咗，冇错，但自己呢亦都跌咗落地。突然间觉得个肚里面一阵剧痛，过咗阵间，牙牙牙，细路哥出世啦！穆桂英割断脐带，撕咗幅战裙，将个细路哥包实。呢个细路哥就系杨文广啦。呢阵时，黄兰英嚟到揾穆桂英，佢一见到穆桂英生咗个苏虾仔，欢喜到佢乜嘢咁，佢话。哎呀，呢、這个宝贝仔真系福大命大咯，快啲等阿嫲嚟睇下。讲完就走过将个苏花仔抱起上嚟。穆桂英抹干汗水，重整盔甲，抖擞精神，手执大刀飞身上马，指挥三军将士追击残敌。再睇睇韩延寿嗰啲兵马，佢一个二个慌不择路就抱头鼠窜。各位，天门阵咁嘅攻破，宋军大获全胜啊！喺呢一年之内，宋军总共攻破咗一字长蛇阵、二龙戏水阵、三山月儿阵、四门兜底阵、五虎巴山阵、六甲迷魂阵、七纵七擒阵、八方阴阳子母阵、九曲黄河阵、十代冥王阵、无极阵、太极阵、两仪阵、三才阵、四象阵、五行阵、六合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青龙阵、朱雀阵、勾陈阵、白虎阵、玄武阵、腾蛇阵、黑风阵、金煞阵、风后阵、寒冰阵、烈焰阵、红沙阵、落云阵、化血阵、天罡阵、天才阵、天宝阵、天德阵、天番阵、天灰阵、天绝阵、天斗阵、黑水阵、毒水阵、混水阵、黄水阵、红水阵、泉水阵、涧水阵、海水阵、昆山阵、衡山阵、泰山阵、华山阵、嵩山阵、宝山阵、阴山阵、风山阵、响雷阵、霹雷阵、崩雷阵、闪雷阵、光雷阵、急雷阵、迅雷阵、花雷阵、黑风阵、暴风阵、狂风阵、骤风阵、持风阵、巨风阵、强风阵、旋风阵、烈火阵、灵火阵、神火阵、真火阵、云火阵、鬼火阵、飞火阵、魔火阵、地陷阵、地裂阵、地崩阵、地煞阵、地覆阵、地变阵、地输阵、地空阵、金光阵、银光阵、铜光阵、铁光阵、日光阵、星光阵、神光阵、月光阵、鬼魂阵、金铜阵、玉女阵、金龙阵、金锁阵、五虎群龙阵，仲有温王阵、玉王阵、王母阵，总共就108阵，正是群英大破天门阵。
文武奇才，经

0: 运，忠心报国杨家将，前赴后继立功勋，披肝沥胆洒热血，沙场征战实超群，英雄业绩增传颂，万古流芳美名传。各位，杨家将到今日讲到呢度就讲完啦。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杨家将，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杨家将》，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友，犧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揾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0: 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4: 新闻又话 O 型血紧缺，真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5: 阿全，血液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宝。
6: 系啊，我阿嫂啊生 B B 年成代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去审啊。
5: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4: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2: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双水镇提前开启热闹的端午模式，全镇各村龙舟纷纷开扒，既有多村联动巡游，也有各村特色自主游龙。当天中午，岛桥、五堡、双水、市桥等多个村的龙舟齐聚火桶叫河开展巡游，一条条传统龙舟劈波斩浪，吸引过往群众驻足围观，场面热闹非凡。除了联动巡游，各村也在村内开展游龙活动，其中市桥村的龙凤双船双双破浪起航，成为本次游龙活动的一大亮点。据了解，6月19日端午佳节当天，双水镇朱村、洞阁、南岸等10个村委会将开展游龙、品味特色龙舟饭等活动，以丰富多元的形式活化传统民俗，传承龙舟文化。盛夏时节，木舟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里连片的巨峰葡萄迎来成熟丰收，得益于今年充足光照与精细化田间管护，木舟巨峰葡萄品质上乘，甜度口感均优于往年同期水平。据果园负责人介绍，受前期阶段性降雨影响，今年葡萄成熟期略有延后，但整体长势喜人，亩产可达2000斤左右，采摘周期将持续至8月底。随着葡萄采摘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入园客流顺势带动村内农家餐饮、乡村民宿、本土土特产零售等配套消费，小小葡萄成为村级富民新村的核心支柱产业。国家统计局6月16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5.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6月15日，反内卷式竞争促高质量发展平台联盟成立仪式暨平台合规培训活动在广州举办。在多方共同见证下，唯品会、腾讯、淘天、淘宝闪购、美团、京东、拼多多、抖音、快手、小红书、远方好物等11家平台企业代表共同发起成立国内首个反内卷式竞争促高质量发展平台联盟。日本央行16日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说，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坚持，继续坚持，仲有1分钟，就超过30分钟噶啦。
7: 唉，小云做运动仲咁多嘢讲嘅你吓。
6: 女博士，你有所不知啦，嗱，运动咧要30分钟以上先能够消耗呢个脂肪噶，少1分钟唔得都唔得噶。我喺度计紧时啊，少1分钟我前面嘅努力就白费噶啦。
7: 你种讲法唔好严谨喎。其实咧，有氧运动少于30分钟就并唔意味住唔会消耗脂肪噶。
6: 即系点啊？
7: 人体有3大功能物质，嗱，呢个糖、脂肪同埋蛋白质。咁喺有氧运动嘅唔同阶段咧，佢嘅功能占比就唔同嘅。
6: 即系点啊？
7: 喺运动开始嘅前30分钟，糖嘅功能占比咧就大于脂肪。30分钟之后咧，脂肪嘅功能占比咧就超过糖。咁所以咧就并唔系话运动30分钟之后脂肪先至开始消耗， 而是30分钟之后脂肪燃烧的效率会显著提升。
6: 即是我要继续做多几分钟啦。
7: 都可以的，坚持啊，坚持啊。
6: 哦。
8: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功效。新会陈皮当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总黄酮，而总黄酮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总黄酮含量就会越高。陈皮年份越长越好，亦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年份越久远的陈皮，价格亦都会比较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陈皮。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约埋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新会一趟，感受新会陈皮的魅力。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9: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9: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9: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9: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0: 系咩礼物？
9: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2: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1: 安全意志记心中，
13: 珍爱生命最重要。
14: 天上嘅流云，
15: 长角嘅阳光，
1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阴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诸多不便，去到晚上的八点之后，一切都恢复平静，我们可以在你自己私有空间里面，会有住咖啡的香气啦，或者红酒的微醺，这些感觉其实都可以是来自音乐的。所以在这个下雨天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不期而遇 DJ 文为你揀选的是这些极具氛围感的爵士风情。而刚才开首篇的作品来自 Andola Jones Brown， 好像一切都开始蔓延开来。

嚟自加拿大方面的爵士命令，我哋有 Diana Clue。四岁嘅时候已经开始学钢琴噶啦，喺十五岁嘅时候咧，都喺当地嘅酒吧咧会有精彩嘅演出啦。然之后咧，凭藉住奖学金咧，进入到呢一个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嘅。咁啊，当然间啦，亦都可以话咁。

当年嘅音乐生涯咧，攞奖无数，获得两届嘅Grammy 音乐奖啦，以及系十座嘅加拿大专乐奖，相当犀利。啱听过嚟，就佢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The Look of Love》。喺香港方面，同样有住好出色嘅爵士乐手，我哋系胡林。

一位80后嘅歌手。曾经在纽约读书的时候受到爵士乐的熏陶，在2000年参加了纽约的 LMC Music 歌唱比赛，也都凭藉着千言万语夺冠之后签约出道的。我们当然间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似乎一路以来爵士乐都是属于小众的音乐，或者是生长的土壤真的不是那么丰富的。但他依然可以坚持回属于自己的音乐愿望，成为了香港方面即是为数不多的这个流行爵士乐天后。至今出道就是已经是推出了16张的音乐专辑。刚才我们借过这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I Remember You。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介乎75%至95%之间，吹西南风2至3级，阵风4级。预计我区17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8号有雷阵雨，局部大雨；19号至23号降雨逐渐减弱。午间炎热噶，咁啊，正当呢一个嘅龙舟水降水集中期啊，咁请注意翻啦，防御降水以及其引发嘅各类次生灾害。另外需要提醒各位，因为受到恶劣天气嘅影响啦，龟峰山风景区含石碱公园咧喺2026年6月16号咧喺暂停对外开放嘅，咁啊恢复嘅时间咧将会另行通知啊。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李主任啊，啲危险废物按照要求储存好未噶？
4: 搞掂晒啦，我办事啊，你放心吓。
3: 咁啊，攞本危废管理台账过嚟睇下，俾我检查下先。
4: 咩台账啊？仲要做台账嘅咩吓？
3: 好彩我检查下啫，如果未建立危废管理台账啊？最高罚款100万噶，
5: 咁未建立呢个危废管理台账系咪属于一种违法行为呢？请教下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6: 系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8条规定，产生危险废物嘅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去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废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去申报危废的种类、产生量、流向、储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5: 咁未建立吓呢个危废管理台账，后果系咪真系咁严重咧？具体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咧？
6: 咁如果未建立危废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嘅话咧，就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12条嘅规定，对产生危废嘅单位进行处罚，即系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咁如果情节严重嘅，系可以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嘅。
5: 所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一定要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否则的话是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的。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7: 得，容太啊，我家里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稍后拿给你的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哎，好啊好啊好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0: 广东陈皮人家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龙跃诗前酿造潮卡，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6月17至6月21号，新会诗前镇文昌广场约定你。现场设有美食、非遗文化、儿童游乐、节目表演区同打卡点。龙舟竞渡当日早上11点半到下午5点，广场大屏幕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还有少量摊位招募，招商联系电话13427377297，林先生。
11: 天上的流云，
12: 长
11: 角的阳光，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相逢983，爱上夏日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乎一下你的明天。

0: 云敲门。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5: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6: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7: 我获产权依家呢是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8: 切，我即奇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6: 呢种感觉就是比中奖仲会心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2: 热血同盟，期待你的加入。
9: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4: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5: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6: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7: 九八三
15: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我哋旅行嘅清单咧，可能会有好多好多。诶，今日介绍嘅呢个地方，诶，威尼斯会唔会系其中嘅一站咧？其實儘管冇點去過，但其實呢一個都屬於世界上面好著名嘅呢一個嘅旅遊景點啦。未去過都可以從各類嘅圖片啦，或者係好多人嘅分享咧，又或者喺公仔箱裏邊啦，睇到好多關於佢嘅介紹啦，甚至乎喺電影啊、電視劇當中都會有好多浪漫橋段啦，都係發生喺呢個威尼斯。嗱，今日咧就好想去介紹一下威尼斯嘅形成喎。究竟点搞咧？点会变成一个水城嘅咧？系俾啲水入侵咗呢个城市咧，定系点样一回事咧？吓嗱，其实咧，威尼斯咧就唔系建喺呢个水上面噶，咁而系建喺1000万斤嘅呢个木头上边，系啦，就好似系踩住整片嘅呢个倒插嘅森林一样去到呢个地方。嗱，佢嘅基地咧係大約用咗1000万斤嘅木桩嘅，咁啊包括橡木啊、落葉松啊、海木啊等等，咁啊一根根咁樣咧就係打入呢個瀉湖嘅淤泥裏邊嘅，咁啊單係一座嘅聖母安康大教堂啦，地基咧就用咗100万条嘅呢個木啦，咁而里亞爾托橋下面咧啊亦都係插住12000斤嘅，哇好犀利啊！第一個疑問咧就係話，點解呢啲木頭啦浸喺水裏邊浸咗成1000年咧都冇爛嘅咧？其實咧，即係水裏邊咧冇太多嘅氧氣嘅原因啦，咁啊去分解呢個木頭嘅微生物咧都生存唔到落嚟，咁而且咧瀉湖裏邊嘅礦物質咧就慢慢咁樣滲入到呢個木頭嘅纖維裏邊，咁所以咧呢啲嘅木桩咧其實大部分已經係石化咗噶咯，咁啊比啱啱打雷嘅時候咧仲堅硬啊！即已經是石頭了。其實呢，威尼斯最早呢就是一座咁難民營嚟的，在公元5世紀的時候呢就蠻族入侵啦，帕多雅同埋阿爾蒂諾的居民呢就是逃入到呢個社會裏面，在568年的時候呢這個倫巴第人打入嚟，咁最大一波難民亦都係湧入咗呢個地方，咁佢哋選擇呢度咧，係因為屬於呢個淺灘啦，同埋呢個沼澤啦，咁天然係有住呢、這個係擋住呢、這個嘅即係騎兵嘅呢一個功能嘅。而講到咧喺威尼斯啦嚇，咁佢建成嘅最先嗰500年啦，其實一座橋都冇噶，咁因為佢有成120几个岛啦，176条個運河啦。出門咧，全部都係靠船啦，去即係進行呢個聯繫咧，交通工具咁樣啦。咁啊橋咧就係後嚟先修建嘅，咁啊依家咧共就有435座橋啦。咁啊到今日咧，歷史中心咧仲係冇汽車嘅，咁啊連自行車咧都唔俾你騎噶。嗱，講到咧威尼斯當然唔少得一啲靚仔船夫啦，係嘛？咁提到威尼斯嘅呢一個貢多拉船夫啦，咁其實以前咧係屬於細閘嘅，即係意思就話咧就係執照咧就係

父前主啊，唔系父全子，咁然之后外人咧就系入唔到嚟嘅。咁啊，直到1980年嘅时候咧，先至系改成咗呢一个考试制度。咁啊，划船啦、游泳啦、语言啦、历史啦、地理啦，咁啊需要考一年，咁啊先至可以有机会咧就系考到证嘅。咁啊，值得一提咧，就喺2009年，我出现咗第一位嘅女船夫啊。威尼斯啦，喺近70年间咧，就系、是、已经流走咗120000嘅居民啦。咁啊，依家基本上都系游客比呢一个居民仲多400倍。去到1950年嘅时候啦，其实呢一个嘅代城里边咧，系超过170000人嘅。咁啊，去到依家嘅话咧，已经系仅存50000到嘅啫。咁而每年咧，就有成2000000嘅游客涌入嚟嘅、哦。咁喺2024年啦，威尼斯成为咗全世界第一个系收费进城嘅呢个城市。咁系5欧元一张嘅票啦，吓咁啊临时咧买翻做要翻倍添。咁而且咧呢座城啦，就系以每年1至2毫米嘅速度下沉噶，好似马尔代夫咁啊！嗰时预言咧就话50年之后可能就冇咗呢个地方噶啦，咁样咁啊，趁我哋仲年轻，趁我哋可以嘅话，不妨开启你呢一个嘅即系旅游嘅行动，去探索每一个你曾经系掹定咗呢个旅游目标去打打卡。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今日我哋呢边咧都成为咗威尼斯新会分司啊嘛，系啦，车船税都交得明明白白嘅。再提醒各位啦，因为受到恶劣天气嘅影响啦，龟峰山风景区含世界公园啦，喺6月16号即系今日起啦，暂停对外开放噶，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双水镇提前开启热闹的端午模式，全镇各村龙舟纷纷开扒，既有多村联动巡游，也有各村特色自主游龙。当天中午，岛桥、五堡、双水、市桥等多个村的龙舟齐聚火桶轿河开展巡游，一条条传统龙舟劈波斩浪，吸引过往群众驻足围观，场面热闹非凡。除了联动巡游，各村也在村内开展游龙活动，其中市桥村的龙凤双船双双破浪起航，成为本次游龙活动的一大亮点。据了解，6月19日端午佳节当天，双

0: 镇、朱村、洞阁、南岸等十个村委会将开展游龙、品味、特色龙舟饭等活动，以丰富多元的形式活化传统民俗，传承龙舟文化。盛夏时节，木舟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里连片的巨峰葡萄迎来成熟丰收，得益于今年充足光照与精细化田间管护，木舟巨峰葡萄品质上乘，甜度、口感均优于往年同期水平。据果园负责人介绍，受前期阶段性降雨影响，今年葡萄成熟期略有延后，但整体长势喜人，亩产可达2000斤左右，采摘周期将持续至8月底。随着葡萄采摘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入园客流顺势带动村内农家餐饮、乡村民宿、本土土特产零售等配套消费，小小葡萄成为村级富民兴村的核心支柱产业。国家统计局6月16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5.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6月15日，反内卷式竞争促高质量发展平台联盟成立仪式暨平台合规培训活动在广州举办。在多方共同见证下，唯品会、腾讯、淘天、淘宝闪购、美团、京东、拼多多、抖音、快手、小红书、远方好物等11家平台企业代表共同发起成立国内首个反内卷式竞争促高质量发展平台联盟。日本央行16日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说，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长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10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昌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

0: 名龙跃诗前酱造潮家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来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天上的流云
1: 长角的阳光
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0: 相伴983，
1: 爱上下一场。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有你齐出手，蚊虫
11: 冇掟
10: 走。
11: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12: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3: 好在虚惊一场。
1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3: 嗯，我知。
1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1: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1: 吓？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9: 我喜意夏夜中的月，
2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1: 我喜意月光中的你，
22: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3: 983
24: 新会电台
2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想听歌啦，或者系想分享嘅内容，用微信嘅方式去话俾我听，号码方面系53772097，53772097。系啦，咁啊，首当其冲嘅明月就话咧，今日嘅暴雨由晏昼两点钟一直落到五点几先停啊，落雨大水浸街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咁啊，生活当中咧有风雨咧系常态嚟嘅。咁啊，今晚咧想点翻一首。月亮啊，若月亮还没来。

继续需要 highlight 下一啲当打之年嘅作品啦，嚟自有 MC 张天赋嘅《东邪》，继续翻嚟我哋星期二晚上不期而遇九点之后嘅点唱时间，系啦，咁喺呢一个钟当中咧，欢迎你嘅加入嘅，将你此刻

星少就话咧，发现今年嘅龙舟水咧，要比爱情更加有仪式感，格外长情噶。爱情仲要系期待消息，要揣摩心意啦。但系龙舟水咧，从来都唔会令人失望嘅。一出门就有风雨相伴，每日都准时准点出现嘅。究竟咩时候呢个雨先停啦？今晚嚟一首萧亚轩嘅《窗外的天气》啊！

跟住系爵士猫，佢话想以一首应景嘅音乐咧嚟到庆贺今日19岁生日嘅 A 站。咁啊 ，A 站咧就系每一日咧佢要浏览嘅落脚点。咁啊，同站上边嘅朋友们啦，已经系各种谈天论地啦。虽然人数唔算多啊，比较稀少啦已经。咁啊 ，A 站咧更加即系中国互联网上边一道亮丽嘅活化石。已经见证了无数的同行的兴衰和消失，最终会希望这个网站可以活着，只要活着就一切都会好起身，迈向明年的20岁。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喎？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5: 叔叔早上好，
4: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6: 剩下的打包吧，
4: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慢反诈，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定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7: 心理优品乔都甄选，本期心理优品节目聚焦本土品牌苏三三食品，对话创始人林燕山，从暖心热饮到养颜食品，他们一直专注女性日常滋养，创新推出的甘蔗冻更成为壮农新亮点，企业用温暖和创意为本土优品打开新天地。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起聆听苏三三的创业故事，为心理优品打 call。
8: 我哋個古法黑糖姜，咁咧佢係純牛奶，再加我哋個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係雲南夠精夠滯嘅黑糖磚塊，再加上雲南嘅小黃姜，去24个钟入邊去熬煮出嚟嘅，再加上牛奶、紅棗、桂圓一齊去熬煮，咁啊變成一杯我哋呢個黑糖姜。
7: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6月17号11点到12点6月20号17点30分到18点30分6月21号14点到15点推广生活名优产品，讲好生活品牌产业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6: 今日个天好好睇啊，好想快乐嚟发俾你。
7: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8: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9: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0: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8: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5: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虽然咧华语乐坛当中咧用雨作为呢个主题嘅作品咧，真系数不胜数啊！但喺何俊文嘅概念当中咧，呢一首算系喺我印象当中最浪漫咧、最有画面感嘅一首作品，嚟自 Amanda 李慧敏嘅《蓝色伞下等》啊，1995年系啦，整整30年嘅时间，又或者会唔会有其中一个元素咧，就系话95年正系何俊文入行嘅年代，所以对呢一首作品咧特别有印象啦，翻嚟我哋9:30之后嘅不期而遇，咁当然间咧继续会接收你嘅点唱啊！呢、這个时间阿美丽的方言就话：，今日咧晚上嚟一首张宇嘅《雨一直下》好嘛？黄色暴雨预警，我哋呢度咧都水浸街啦，啲车咧好似喺水上边漂移咁，都尽量冇开车我谂。是啊，不知深浅，好伤车的。有时挺矛盾的，落雨又麻烦，不落雨又热到爆啊。

张宇嘅歌咧配得上今日呢一场大雨啊！不过声音咧同埋音乐风格咧都真系几澎湃啊！雨一直下，嚟紧两日都好似继续啊！OK， 跟住一棵树系个表情嚟嘅，咁佢话咧就是、最近迷上咗《七友》呢首歌喎，好想知道一棵树系介乎咩年龄段嘅咧？发觉发嘅表情咧系似有啲十几二十岁嘅小朋友咁啊，系啊，补补年龄啊，等我开心下。因为成日有人话，一电台发展落去咧，可能系四五十岁人嘅专利噶啦。我哋系渴望有啲年轻力量嘅加入。

系啊，有希望啦。一波笑话，今年系上高一嘅，啱啱攞咗生活一中嘅推荐生，哇，叻仔啊，定系叻女啊？因为你睇你嘅表情，名字咧唔清楚，你系男仔定女仔啊？哇，同我何老师分享一下喜悦，多谢你先。佢话咧，依家趁住初三咧，仲可以翻屋企瞓觉咧，每日嘅一放学咧就跑上车，就为咗可以听到你嘅节目。喂，多谢晒啊！我哋终于可以传承落去啊！你跟住呢位都系同学仔嚟噶嘛？啱放学。快考试啦，每日上课都好攰啊！点咗一首容祖儿嘅《烟

0: 哦，原来冰雪融化咧，同埋一棵树系同学仔嚟嘅。
1: 佢哋结伴听节目好耐咯，真系确实系我惊喜。希望你哋一切顺利啦吓，初三系咪真系好重要嘅一个时刻？祝你考试顺利成功啦！

以前咧唔觉得初三啊、高一啊有几细个小朋友，因为以前咧多数听电台都系初中啊、高中啊嗰啲嘅同学仔啊。但今时今日啦，已经时代发生咗好重大嘅改变啦，嘛？不过又点会一样啦、啊、吓？当年自己都二十几，今年五十几，即系两回事嚟嘅。OK， 跟住最后李廷少佢话要一定要压轴，而且咧就唔记得咧，寻晚边个朋友压轴嚟摇摆咗下，今晚继续摇摆。我听得几多得几多啦，你坚持压轴嘅话，就让啲机会俾啲小朋友啊嘛。

0: 人像梦。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十点，
3: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6月15日，区委主要领导深入一线，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调研，实地督导政务服务提质、老城更新改造、交通项目建设、城市门户打造等工作。响区行政服务中心，区委书记陈超走进服务大厅，查看窗口功能布局、办事环境、停车配套等情况。调研组强调，各相关部门要紧密沟通，强化协同联动，提升为企服务效率，优化功能布局，升级智能化系统，把便民、高效、规范、廉洁落实到每个服务细节中。响南兴社区嵌入式服务点，调研组听取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规划、建设进度等情况，强调要聚焦居民急难愁盼问题，因地制宜优化改造方案，将改造纳入城市更新计划，统筹规划，系统推进。调研组仲沿途查看咗 G240 汇城至大泽连接段建设情况及银州湖高速汇城出入口美化提升进展情况。调研组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下沉民生一线，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精准有力的工作举措，普惠共享的发展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奋力推动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依托粤桂协作机制，广东江门新会区精准对口帮扶广西崇左宁明县，聚焦升油藤产业提质升级，以产业共建助力宁明兴边富民，稳边固边。2025年4月，江门理工企业落地宁明，投资5000万元创新研发宁明升油藤加深汇陈皮特色系列产品，实现深汇陈皮品牌优势同宁明升油藤资源优势深度融合，成为粤桂协作标杆项目。当地高标准打造仁和大健康产业园，总投资近2亿元，搭建起专业化产业发展平台。产业园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实行保低价收购，切实保障边民稳定收益。目前宁明县已建成9条升油藤全自动生产线，日加工鲜叶超6万斤，自2024年以来产出茶叶超100万斤，产业总产值达4.2亿元。完整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基本成型，产业发展带来充足的就业机遇，目前园区直接提供200余个就业岗位，辐射带动全院3600多户边民就近就业，每户年均增收可达1.2万元。接下来新会区将持续深化粤桂协作，引进更多优质项目，持续激活边境产业活力，助推宁明县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作为广东第三批8000万工程典型培育村，双水镇东北村正以头号力度和绣花功夫，将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村民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近年来，东北村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党员干部带头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清理大量陈年垃圾，拆除破旧危房，彻底改善村容村貌，同时创新推行党建加积分制管理，依托红黑榜、老党员调解团、乡村夜话等特色举措，调动村民自治积极性，涵养文明淳朴的乡村新风。在特色产业方面，东北村立足资源优势，造强黄皮果蔗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年产量可观，产值稳定，通过优化经营模式，完善产业道路，打通农产品产销通道，同步发展深回金种植、特色水产养殖，打造农旅融合样板，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拓宽增收渠道。另外，该村民生基建持续升级，村里完成巷道沟渠硬底化改造，整治管线，加装路灯，提升房屋风貌，打造绿化步道。

0: 为文化同文明实践，让端午佳节焕发新风。其中非遗市集演览分呈，各类本土特色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毛绒笔、江州剪纸摊位尽显传统手工艺之美。精致新颖的深绘鱼灯文创吸睛无数，大有良果展示百年传统制作技艺。财力佛权文化展区则展现岭南传统艺术底蕴，市民近距离了解非遗技艺，体验传统文化魅力。在舞台上，汇城街道文联汇演精彩不断，各类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现场掌声和喝彩声接连不断，气氛热烈浓厚。本次活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将文化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以龙舟文化为纽带，活化传承深绘非遗资源和本土文艺力量。
1: 六月十五号，农历五月初一，双水镇提前开启热闹的端午模式，全镇各村龙舟纷纷开爬，既有多村联动巡游，亦有各村特色自主游龙。当天中午，堵桥、五堡、双水、色桥等多个村的龙舟齐聚火桶教河开展巡游，河道上一条条传统龙舟劈波斩浪，队员们伴随住铿锵锣鼓，整齐挥掌，奋勇争先，岸边鞭炮声声吸引过往群众驻足围观，场面热闹非凡。除了联动巡游，各村亦在村内开展游龙活动，其中色桥村的龙凤双船巡游极具特色，精致装点的凤船首尾灵动雅致，气势十足，与雄浑威武的龙船相映成趣，成为本次游龙活动的一大亮点。据了解，每年端午期间，双水镇各村都会接续上演传统游龙以及独特的龙船探亲民族，各村自发组织龙舟队伍，划住龙船到其他村相互交流，走亲访友，拉近邻里乡情。另外，在6月19号端午佳节当天，双水镇珠村、洞角、南岸等10个村委会将开展游龙、品味特色龙舟饭等活动，以丰富多元的形式活化传统民族，传承龙舟文化。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

0: 无常，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0: 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

0: 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

0: 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再
5: 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
2: 今天珠三角和粤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韶关、汕尾有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广州市中雨。

0: 24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王昆明主持召开广东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座谈会，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助力广东高质量迈向制造强省。孟凡丽、黄楚平出席。
1: 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坚持三个导向，抓好当前和全年经济发展工作。
0: 省民政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回应社会关切，将进一步完善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监护评估制度。
1: 龙舟水持续，未来两天广东局部仍有特大暴雨。受暴雨天气影响，6月17号，国铁广州局部分列车停运。
0: 南航集团计划执行超1.2万班次，全力护航端午假期畅行。
1: 国家统计局5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收窄。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黄昆明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座谈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部署，就更好谋划推动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加快制造强省建设，听取有关领域科学家、企业家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把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作为我省深耕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和高质量迈向制造强省的重要途径，坚持机电产业升级与人工智能发展双向发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培育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持续提升广东制造品质，擦亮广东制造品牌。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杨忠民、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实验室主任高文、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庆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代表系统介绍了机电一体化的最新科研成果与产业动向，并结合广东实际，就加强基础研究、深化产学研合作等提出意见建议。华为、腾讯、树根互联、西宇极致、和美的、优必选、明洛装备、浙江中控、绿德协波、银河通用等来自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领域的企业代表分别发言，立足各自生产经营实践，着重介绍了各类新型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实际运行成效，并就广东如何推动相关产业做大做强、提质升级发表见解。大家一致表示，广东前沿科技布局早，制造业底蕴深厚，拥有强大的机电一体化全产业链优势，急剧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得天独厚，前景广阔，将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机遇，持续深化在粤研发投入与产业布局，深挖合作潜能，共同抢占发展先机，为广东科技创新强省和制造强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黄昆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到来，充分肯定大家的发言，贴近行业产业实际，所提建议专业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要求省有关部门和各地市认真梳理吸收，进一步细化优化思路举措，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到位。黄昆明在讲话中介绍了广东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的战略考量，指出这是广东应当扛起的重大责任，必须抓住的重大机遇和可以塑造的重大优势。他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纵观全球全国，新型机电一体化发展如火如荼，必将有力推动新的生产力跃升，新的生产关系变革。广东担负着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职责使命，既是经济大省，也是世界重要制造基地，更加需要抢占新型机电一体化这一战略必争领域，赢得人工智能这一制胜未来的重要战场，必须坚定不移将新型机电一体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发力方向，加快构筑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线。

0: 支柱，形成领先世界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制造能力，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以广东之劲之称和服务国家之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长期发展中积累形成了雄厚的产业资源，拥有强大的综合制造能力，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广阔的应用场景，具备独特的 AI 加机电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多重优势叠加组合，广东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未来可期，大有可为。只要下决心抓住机遇，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就一定能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黄坤明详细介绍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广东支持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举措。他表示，广东将继续在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上发力，不断夯实机的基础，做强电的优势，深化智的引领，着力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加快实现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跨越。在攻坚新技术方面，围绕解决卡脖子问题，组织开展体系化攻关，加大对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技术领跑领域的支持力度，深耕机器人视觉、智能传感、先进材料等赛道，努力实现核心关键环节和关键战略材料自主可控，加快产业化应用进程，不断夯实技术底座。在构建新业态方面，主攻新一代智能制造，推动制造系统从自动化迈向自主化，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迭代更多先进优品，一手抓具身智能、脑机接口、商业航天等风口，全力开发工业智能体、生活智能体，打造一批现象级时代新品，同时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服务，下力气培育专业化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商，让 AI 服务从单点应用走向链群赋能，普惠大众。在塑造新主体方面，加大力度支持具备先进机电制造能力和前沿软件算法的龙头企业，牵头成立创新联合体，支持特色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深耕细作，聚力打造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概念验证中心和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努力培育一批既懂技术又懂产品、既懂产业又懂商业的战略科学家、战略企业家，更好营造优质产业生态。在拓展新市场方面，围绕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智慧城市打造、海洋经济发展等开放更多场景，推动无人机、无人车船、机器人等新产品大规模应用，精准对接设备更新、消费升级等需求，加大优质机电产品、智能终端供给，多措并举，支持企业和产品出海抢订单、拓市场，更好把市场规模转化为产业优势。在建立新机制方面，进一步加强省级统筹，建立协同推进机制，强化区域联动，积极引导形成全省差异化布局，持续健全政策支撑体系，不断完善算力、数据、模型等基础要素保障，为促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有力支持。希望各位科学家、企业家和各方有识之士积极参与进来，选择广东，扎根广东，深耕广东，聚焦更快更好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将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项目放在广东孵化落地，共同开拓产业新蓝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省领导王希、冯中华、王胜、唐一峰，各地级以上市有关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中职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专家学者、科研机构负责人、企业经营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布置抓好经济运行、银行信贷投放、防汛和安全生产等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0: 会议研究了全省1到5月经济运行情况，并部署当前和全年经济发展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久久为功，抓好工作落实，努力争取完成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抓紧谋划推动下半年各项工作，要推动工业实现稳定较好增长，抓好

0: 微笑曲线三端的研发、生产、销售，加快出台实施支持重点产业发展的工作措施，大力开展广阔行天下行动，推进各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加应用加速落地。要下大力气抓好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全力提高项目落地率、开工率、投产率，形成更多工作量、实务量。同时要围绕六张网及五个重点领域等加强新项目谋划，要以扎扎实实有力有效的工作抓好消费和服务业增长，全面推进突出重点，抢抓端午、暑期出游旺季，推出更多分众化、特色化旅游度假产品和促消费活动，线上线下一起努力促进服务业发展。要保持好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帮助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积极推动内外贸相互促进，通过外贸增长切实带动批发零售业和工业增长。要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并积极抢抓机遇，大力强化营商环境，特别是产业生态建设，统筹抓好市场主体的内部培育和外部招引，汇聚更多的企业、资本和人才。要切实抓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情，做好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工作，抓好下收、下种、下管，强化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对进一步做好银行信贷服务实体经济工作，实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部署，强调要全力支持驻粤银行在有效防范和管控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扩大信贷投放规模，推动更多银行资源支持企业和行业发展。围绕重大项目建设，加强债贷协同，积极探索城市更新融资模式，各方一起共同书写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省市县各级各部门要健全工作机制，全力为银企合作做好服务，想方设法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做好融资服务。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深化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突出加强道路交通、水上交通、旅游景区、建筑施工、消防等领域安全防范，做好龙舟赛等活动组织管理和安全保障工作。要强化气象水文监测预警，加强地质灾害点、城乡易涝点、险工险段的巡查，及时采取除险加固措施，遇到紧急情况果断转移避险，全力打好龙舟水汛期防御仗。要严格落实节假日领导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前置应急救援队伍和救灾物资，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节。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1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9批26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23件，阶段性办结84件，正在办理中60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广东省民政厅昨天上线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针对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使用监管缺位等民生热点问题作出回应。省民政厅厅长张晨表示，将进一步健全监护评估制度，完善补贴审核、发放、使用全链条监管，持续织密民生保障网。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4: 广东民生热线记者调查发现，茂名高州市一名适时无人抚养儿童阿文，11年来被监护人大伯截留超12.5万元基本生活补贴，直到当事人成年后向相关部门投诉，这一问题才被发现，当地最终通过调解追回部分钱款。茂名市民政局局长李苑兴表示，基层过往存在走访核查不到位、主动排查失效等问题。
5: 这个事件是发生在2012年，当时在基层民政工作的力量稍微薄弱，很多工作呢 走访服务。

0: 逐户去走访，了解相关的情况。如果遇到确实监护人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我们要切实的担起临时监护和长期监护的职责。
1: 省民政厅厅长张晨表示，在完善补贴审核、发放、使用全链条监管的同时，还要进一步畅通投诉渠道，持续知劳知命民生保障网。
2: 对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一方面要精准的找出来，第二要精准的把钱支撑给他，还有很多柔性的问题啊，千人千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社会关爱，链接慈善资源啊，政策有覆盖不到的地方，我们的帮助要尽可能覆盖到。
3: 为期三天的2026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昨天在广州开幕。欧盟即将在7月1号起取消小商品免税政策，成为不少企业关注的热点。不少企业认为，全球税改变局正倒逼中国跨境电商企业迈向品牌化、合规化、高品质的高质量出海新阶段。广播中文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4: 本届跨交会展览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开设5大展馆，汇聚50多家全球主流跨境平台，近40个全国特色产业带，超过1000家供应链企业。广东省网商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刘飞娜介绍，展会的一大亮点是全面扩容升级。
5: 去年我们跨交会是4个馆，今年扩展到了5个馆。电商平台去年是有40多个参展，今年是有50多个。看到我们有很多的产业带的企业，它是以组团的方式来参展的。中山的灯饰的展区，有顺德的家电的展区，还有玩具展区，把我们广东的制造业的底子做了亮相。
4: 近期全球跨境贸易政策迎来集中收紧，欧盟正式取消小额商品免税政策，跨境电商企业小包直邮的出海模式优势将被终结，全球多国将陆续跟进政策调整。广东省网商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刘飞娜认为，多国政策调整具有极强的行业风向标意义，跨境电商必须改变粗放出海的发展模式。
5: 不光只是欧盟，美国的这个小额免税的这个取消之后会有连锁反应，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风向标，那其他的国家依次会跟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出海的路上必经的一个过程，倒逼着我们其实要合规。
4: 本届跨交会立足外贸发展新形势，搭建跨境电商全产业链对接平台，聚焦海外政策变革、品牌出海、合规经营等核心议题，将通过多场专题交流活动为企业应对出海新挑战、抢抓新机遇提供专业解决方案。针对外部收紧带来的行业冲击，供应链企业对中国制造出海底气十足。广州易云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选品中心总经理赵江认为，国内完善的产业链优势足以对冲短期政策波动。
6: 中国的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优势啊，应该还是非常巨大的，虽然说会有影响，但是影响应该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本地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在国际上是有足够的竞争力的。
7: 近期广东多地迎强降雨，广东东部地区的部分镇村出现内涝积水、道路中断、淤泥堆积等情况。面对汛情，各地迅速响应，全员行动，开展人员转移、隐患排查、清淤排涝等工作，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本台报道。
8: 受强降雨影响，梅州兴宁黄陂镇出现内涝，多处道路中断、街巷淤泥、杂物堆积等情况。截至6月15日下午，所有危险区域均已设置警戒线，当地党员干部迅速投入灾后生产生活恢复工作。梅州丰顺县由各镇村干部组建起隐患排查专项队伍，下沉至全村各片区、各村民小组，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重点紧盯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聚焦留守老人等特殊群体，稳妥有序推进群众避险转移工作。梅州丰顺县汤溪镇南卡村党委书记陈福增。
9: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也跟他们家属做好沟通，如果有什么意外，有什么突发事件，我们迅速做好人员安全转移工作。
8: 6月13日20点至昨天8点，揭阳惠来县平均雨量达405.4毫米，最大降水量758.6毫米。截至目前，惠来总体情况稳定，清淤排涝、民生保障等工作也随之提速。揭阳市惠来县公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文才。
10: 全县共出动警力2500余人次，车辆1000余辆次，受以求助警情经高效处置，协助党众及有关部门紧急避险转移2000余。

0: 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500余人，到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警情。
1: 揭阳市惠来县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环境卫生管理股办事员林伟略：
2: 我中心加派环卫工人100余名，车辆20余辆，在县城区开展道路清理整治工作。
1: 汕头潮南区开启应急排涝泵站全力排洪，全区395户、868名危险区域群众落实责任对接，同时各镇街同步加强水利工程、地质灾害点和易涝区的巡查排查，全区252处应急避难所强化日常管理，保障灾害发生时能迅速高效安置人员。汕头潮南区雷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泽林：
3: 目前辖区防汛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及时的处置的滑坡险情，清理了道路的障碍，落实围栏警戒等有10处。
1: 连日来，广东公安闻汛而动，集结2.9万余名防汛应急警力，0.8万余台车辆周停，在降雨集中的揭阳、汕尾、惠州、梅州等地，协同相关部门排查整治各类涉汛安全隐患1672处，搜救转移群众5000余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受强盛季风影响，广东龙舟水持续。根据最新预报，今明两天广东强降雨依然再现，雷雨过程中部分区域将出现8级局地10级短时大风。今天珠三角粤西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清远、韶关、汕尾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伴有中雷雨及局部大雨暴雨。广播人民中心：
5: 暴雨局部大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暴雨局部大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计划今天对京九铁路、杭深铁路、甬广高铁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4: 2026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叠加龙舟水高发时段、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等因素研判，预计市民假期出行主要以中短途近郊游、家庭游及室内出行为主。期间，广州市离穗抵穗人员流动量预计达1837.1万人次，同比增长3.5%。全市高速路网车流总量不含过境将超过795万车次，同比小幅下降1.1%。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5: 今年端午假期即将到来，毕业出游、家庭探亲、短途文旅、跨境出行等多重航空需求集中释放。为满足节前返乡出游、节后返程客流、学生毕业游等多维度需求，南航集团计划在6月18号至22号执行航班超1.2万班次。国内航线方面，热点城市主要集中在广州、北京、乌鲁木齐、深圳、杭州、西安等地。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热点航线集中在广州至芽庄、马尼拉、吉隆坡、北京大兴至首尔、乌鲁木齐至香港等航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4: 本台消息，记者从佛山市轨道交通局了解到，佛山地铁3号线将于6月18号明天正式全线贯通运营。此次全线贯通将同步开通敦厚站，地铁3号线佛山站暂时将越站运行，佛山站将与广站高铁佛山站同步开通启用。作为佛山首条南北走向的地铁，3号线由南至北串联起顺德、禅城、南海3区，大梁、伦教、北教、乐从、石湾、祖庙、狮山7个镇街，是佛山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5: 本台消息，日前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筹办工作动员会召开，确定展会将于9月3号至6号

0: 在后街镇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为期四天。东莞台博会已连续举办16届。据悉，2025年第16届东莞台博会约54.1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会，超7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40.1亿元。连续16届东莞台博会累计促成合作意向448.7亿元。
1: 新闻浏览，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其中，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
0: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解读2026年5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时表示，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
1: 记者从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昨天17:06，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发生6.3级地震。据初步核查，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目前已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各类专业救援力量已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当地社会大局平稳有序。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1: 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早晨，早晨，早上7:32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振兴一路、至正中路、田心路、平安路、公园西路、五显路、新桥路、北安路，另外仲有是南环公路啦，往大泽斯前方向啊，车流量都是较大。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咧，需要注意做好减速慢行。再嚟关注一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从监控见到咧，现时往启超大道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但整体嚟讲通行压力唔大。北园红绿灯呢边啦，未见多车灯。江州大道西呢边行车都是比较少噶。最后嚟到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摩托车占据较多，但整体来讲通行压力都不算好大。咁以上就今节的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失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

0: 路况，祝你一路平安。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名理而争讯，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生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金牛山华侨异宠以及黄坑华侨异宠木群。金牛山华侨异宠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仁义村金牛山，建于中华民国，坐北向南，现有墓面阔37米，深40米，占地面积1480平方米，墓穴分三块分布，已发现1508穴，墓穴形制为半圆式沙灰冢，红阶朱墓碑，半圆形坟头排列成壳，每壳5到6个。墓主除了标明有生会人之外，还标注有湖南、连县、肇庆、钦州等等的地名，而女性墓冢比例较多，该墓群数量多，保存好，为全国罕见，是生会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遗冢。在2019年4月，广东省人民政府亦都公布它为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跟住落嚟要介绍嘅就係黄坑华侨异宠墓群。黄坑华侨异宠墓群即黄坑海淮华侨异宠，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城西村黄坑，葬于清光绪19年，即係公元嘅1893年，喺1993年重新安葬。政府部门、学校每年都有拜祭纪念活动，而旁边嘅宜兴机械厂则负责管理。该异宠墓群坐西向东，阔16米，深18米，占地面积288平方米，共387穴，圆形墓冢，沙灰坑柱，各墓均有墓碑及拜桌。墓主中女性为25人，墓群中有3块石碑，其一为异宠碑，二为墓葬碑记，其三为异宠后土。在2008年9月，江门市人民政府亦都将佢公布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嘅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0: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10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号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号至21号，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酱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来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晨，早晨，时间方面嚟到六月嘅十七号星期三早上7:38，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嘅时间。直播室当中咧有伟照同埋有希咧陪住大家翻工翻学嘅。
1: Hello， 大家好啊！咁今日早上出门口啦，同寻日相比，明显感觉到今日嘅天气系好咗些少噶。虽然天上啦个云层都系比较厚，但系我喺云层下边啦都见到有些许嘅蓝天啊。咁喺寻日嘅时间啦，下午啊突然间好大雨啊，咁呢几日嘅时间咧，其实都系暴雨比较频繁噶。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啦，17到18号，广东嘅中南部市县、清远同埋韶关都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嘅市县啦，都有中雨、局部暴雨噶。咁雷雨时间啦，仲有8级以及系10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啊。咁展望啦，从19号开始，我省嘅呢个降雨就会减弱啦。21号之后，天气就以多云为主，气温将会再次回升噶。
0: 系咁啊，呢个就系省内嘅天气，大家就大概了解过啦。咁啊，更加密切关注嘅，当然就我哋本地嘅一个嘅天气啦吓。啊，毕竟呢几日大家都有机会去睇睇龙舟赛啊嘛。咁啊，天气方面系点样嘅咧？嗱，我区今日嘅天气咧，主要就阴天为主，都有大雨到暴雨嘅，局部有大暴雨。气温方面就26到31度，都还系算比较舒适嘅。咁啊，2到3级嘅西南风啦，阵风系有4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5%到95%之间。而18、19号仍然都会有些少雨，去到19号打后咧，这个嘅雨势就会逐渐减弱噶啦，午间咧又会比较炎热啊。喺19号咧咁啱就系我哋嘅
1: 端午节啦，
0: 端午节啦，龙舟赛好多都系喺呢个正日当中去呢个嘅爬龙舟啦，所以19号开始。落少咗雨，咁對於我哋嘅觀賽咧，又真係有個比較好嘅體驗啦嚇。咁啊，當值咧都係我哋嘅龍舟水降水比較集中嘅時期啊，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翻防御強降水啦，同埋可能會引發各類嘅次生災害啦。
1: 係啦，咁講到呢個強降水啦，受到呢個惡劣天氣嘅影響，龜峰山景區包含石間公園啦，從2026年6月16号開始暫停對外開放噶，咁恢復時間係另行通知。所以呢个周末想要去龟峰山嘅朋友啦，就要留意翻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以及景区嘅开放通知啦。
0: 都系嗰句，落雨落得比较密，大家一定要注意各类嘅安全啦。OK， 天气方面同大家睇到嚟呢一度，转头翻嚟即嚟睇睇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
2: 我哋努力发光，
3: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2: 为心灵导航，
3: 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好，翻到嚟之后咧，第一时间嚟睇一睇一个新嘅产业园嘅动工啦。喺11号，位于沙堆金门工业园内嘅特享产业园正式动工开始建设噶啦。而该项目咧将会计划系总投资2亿元，占地面积大概有70,000平方米，系沙堆镇打造先进装备专业镇嘅重点项目嚟噶。
1: 系啦，咁讲到特享产业园啦，佢嘅定位系现代化嘅智慧园区，咁建成之后将会重点引进一些先进的装备制造、海上工程和船舶相关零部件、新能源电动车零部件等等的优质企业，同步吸纳上下游的配套项目，推动海工装备、绿色建筑和现代纺织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海陆联动、产城共生的产业新高地。项目还将会引入佛山成熟的园区运营经验，为入驻的企业搭建起综合的发展平台。
0: 咁呢一方面嘅话，我哋一起嚟听听啦，嚟自呢个项目的负责人啊，陆建灿，佢系点介绍嘅？
4: 我哋将秉承住产业集聚、服务赋能、绿色发展的宗旨，高标准、高质量推动我哋园区的建设。

0: 全力引进优质产业链企业，助力沙堆镇产业提质增效。
1: 沙堆镇咧就倚托临江临港嘅呢个嘅天然嘅优势，助力培育先进装备嘅制造、绿色材料以及系现代轻工嘅纺织三大主导嘅产业。特上产业园嘅动工系为沙堆镇嘅产业注入咗新嘅活力，亦都为沙堆镇咧以后以呢个契机嚟持续优化营商嘅环境，同埋强化全流程服务嘅保障，全力推动项目嘅快速建设以及系快速投产。好，咁跟住落嚟咧，睇一睇一啲嘅龙舟赛啦，真系开始呢个嘅端午节嘅时间啊，脚步啊越嚟越近，有啲嘅地方咧已经开始爬紧龙舟噶啦，咁亦都有啲嘅地方咧就喺度正喺度准备紧啦吓。咁睇翻六月嘅15号啊，即系农历嘅五月初一，双水镇系提前开启咗嘅热闹嘅端午模式，全镇各个村嘅龙舟咧纷纷开爬，咁既有多村联动嘅巡游啦，咁亦都有各村特色嘅自主游龙，河涌当中咧可以讲系锣鼓喧天啊！而一啲嘅健将们啦，亦都系将佢哋呢个嘅船桨啦，就快速咁样系拨动起身啦，咁啊俾我哋感受到成个嘅节日嘅气氛啊！可以话呢个端午气氛呢个感觉系扑面而嚟嘅。
2: 系啦，咁喺当日中午啦，岛桥、五堡、双水、色桥等多个村嘅龙舟齐聚火桶教河，开展咗巡游。喺河道上边啦，一条条嘅传统龙舟劈波斩浪，咁队员啦就伴随住铿锵嘅锣鼓声啦，整齐咁挥动佢哋嘅呢个桨啦，咁奋勇争先。咁喺岸边咧，亦都系鞭炮声声咁响，过往嘅群众都纷纷留低落嚟睇下，哇，为佢哋欢呼助阵啊！咁场面都系非常之热闹噶。
1: 除咗联动嘅巡游之外，各条村亦都喺村入边开展咗游龙嘅活动，而其中色桥村嘅龙凤双船巡游啦，好有特色嘅，咪成为咗本次游龙活动一大嘅亮点。喺色桥村呢度，龙凤双船系双双破浪启航，精致装点嘅凤船，佢嘅首尾咧系灵动雅致，气势咧好足嘅，咁啊同一个嘅雄浑威武嘅龙船咧系相映成趣。
2: 系啦，讲起呢一次嘅龙凤双船巡游嘅现场啦，既有父子接力传承嘅坚守，亦都有巾帼破浪出彩嘅风采。龙船之上啊，18岁嘅青年啦林泰奇同佢嘅爸爸啦并肩上阵啦，敲锣打鼓配合默契。咁林泰奇就话啦，佢细细个就睇住父辈啦爬龙舟，咁心入边都非常之热爱。咁佢而家啦已经接过接力棒，同爸爸一齐传承龙舟精神，守住水乡嘅传统。咁呢啲年轻力量嘅接续登场啦，亦都令到古老嘅民族焕发出新嘅生机同活力噶。
1: 咁再嚟睇睇咧，喺凤船上边咧，一众嘅妇女咧都系奋勇挥桨啊，咪成为咗河道当中一道亮丽嘅风景。村民吕群杰已经系坚持咗参加爬龙舟嘅活动咧17年噶啦，咁佢就表示啦，龙凤双船巡游令到成条村啦，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系齐聚一堂，大家嘅热情高涨，亦都系精神饱满。唔单止咧展现出咧新时代女性呢个昂扬向上嘅精神嘅风貌，更加系凝聚咗村民嘅向心力，进一步拉近咗咧邻里之间嘅情谊，乡情越发浓厚。
2: 系啦，咁据了解啦，双水镇龙舟文化底蕴深厚，各条村都有自己独特嘅龙舟传统。咁每年端午期间，双水镇嘅各个村啦都会接续上演传统嘅游龙，以及系独特嘅龙船探亲民族啊。各条村都自发组织龙舟队伍，爬住龙船同其他村众进行交流啦，走亲访友，拉近一下佢哋嘅邻里乡情噶。
1: 咁端午咧可以讲系精彩继续嘅。六月嘅19号端午节当日啦，双水镇嘅朱村、洞角以及南岸等等10个村委会啦，将会开展游龙、品味特色龙舟饭等等嘅活动，以丰富多元嘅形式嚟活化我哋传统嘅民族，以及系一个传承龙舟嘅文化。嗱，讲到爬龙舟，去到正日啦，仲有一个嘅比赛啦，大家都可以咧系齐聚一堂去睇一睇嘅，就系狮前镇2026年第10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嘅现场啦，又将会系喺我哋嘅端午节当日啦，喺龙舟湖公园河道正式开赛。嗱，连日嚟各个嘅龙舟队亦都系咧揸紧时间开始比赛啦，而呢度嚟到今日啦，都算系关键期嘅，咁开展咗个常态化嘅集训啦。

0: 就为我哋嘅希望啦，为我哋嘅观众们啦，奉献一场精彩嘅比赛啦，吓
1: 系啦。咁喺每日嘅傍晚时分啦，龙舟湖公园都非常之热闹啊！各位鼓手啦，稳立船中精准咁控拍，咁一啲嘅选手啦，就动作整齐划一咁挥掌击水，龙舟破浪前行。咁岸边嘅村民啦，好多都喺度围观啊，为佢哋加油鼓劲。咁赛前嘅氛围都系非常之足噶。
0: 嗯，航运快龙队就系一支咧充满活力同埋斗志嘅龙舟队，而队员咧大多数咧都系嚟自航运领域嘅，所以就叫做航运快龙队啦。嗱，队伍咧系精准咁复盘翻往年嘅参赛嘅情况，针对性咁咧补齐短板，亦都优化咗佢哋嘅战术。咁我哋做过啲咩咧？咁就嚟听听啦，嚟自航运快龙队嘅主教练何坚全，佢系点讲啦？
2: 主要训练咧就系起步啊。起步是30掌的起步，冲刺的折返是9掌，而冲刺我们要做到60掌的快掌快频冲刺。我们每晚都加强训练，增强体力，做到齐力齐心齐掌。
0: 另外呢，马冲龙舟队呢，佢个队稳呢，这个嘅底蕴是深厚嘅，往届嘅赛事呢都攞得过唔少嘅好成绩㗎啦。咁综合返呢个嘅实力嚟讲呢，佢就算係强劲嘅队伍之一，係本届赛事佢热门嘅夺冠啦，或者係攞得冠军嘅呢个嘅强队之一啦。咁为咗本次嘅赛事呢，佢哋可以全力冲刺啦，队伍係早早就已经开始启动返集训㗎啦。咁呢方面又嚟听听嚟自马冲龙舟队的主教练戴释仪，他又点讲啦？
3: 早两个月啲准诶，早啲啲队员咧都成两个月就集训啦，都不能够松懈，好刻苦去训练。今年双会杯力争冠军，攞第一，加油！
0: 我话呢个气势咧，真系已经好充足啦吓。咁另外再嚟睇睇咧，红牛龙舟队咧常年活跃喺成个本土龙舟赛事嘅比赛当中啦，可以讲实战经验系非常之丰富嘅。而当前佢哋亦都系为即将到嚟嘅比赛全力冲刺，蓄势待发。又嚟听听嚟自红牛龙舟队嘅主教练汤朝巨，佢系点讲啦？
4: 我哋想借住第十届传统赛事嘅契机，将我哋老一辈传承落嚟嘅龙舟精神同埋团结风气展现出嚟，赛出红牛村民定心醉力嘅风貌。
1: 系啦，咁据了解啦，呢一次赛事一共系吸引咗27支嘅龙舟队伍参赛，设置咗有传统龙舟啦，仲有快龙两大嘅竞赛组别啊。咁赛事系采用分阶段竞赛机制，层层角逐，最终系决出各个组别嘅冠亚季军以及系优胜奖项。咁喺端午当日，龙舟竞渡边个将会问鼎咧，真系值得我哋期待啊！
0: 咁另外咧喺呢一场嘅比赛当中啦，我哋嘅新会区融媒体中心嘅各位嘅同事咧，都会喺现场咧为大家奉上一个精彩嘅一个直播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关注翻啦我哋相关嘅官方嘅发布啦。如果可以落到现场嘅，当然现场睇啦；如果咁啱未可以去到现场嘅，都可以线上睇呢一场嘅比赛吓。OK， 我哋呢一 part 暂时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啊。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行气的作用和燥湿化痰，用来冲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除了啦用陈皮来冲水饮之外，平时煲汤，尤其是用肉类煲汤嗰阵，可以适当加新会陈皮。一方面令食物更具风味，另一方面陈皮有行气的作用，可以减轻食用肉类产生的油腻感觉，有助我们的肠胃消化和吸收。推荐陈皮老鸭煲冬瓜、陈皮鲫鱼汤、陈皮合桃人粥，各位街坊记得回去试一试啊！新会陈皮小课堂，
7: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8: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9: 哇 ，Winnie
10: 吓，
9: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
10: 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11: 系啊，全哥，就系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

0: 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1: 啱唔啱？啱，轩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0: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2: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1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1: 绿水青山共守望，
12: 葵香处处展新颜，
13: 宜业宜居笑开眼。
1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6: 春赏绿芽，
17: 夏听蛙，
16: 秋连霜华，
17: 冬煮茶。FM 98.3，
16: 新会电台，
17: 陪你看四季流转。
16: 想人间芳华，
18: 神光万丈，放飞梦想，
0: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19: 早间听新闻，
20: 时时都关心。
19: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20: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一齐嚟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喺15号，区委主要领导深入一线，围绕树立同埋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调研，实地咁督导咗政务服务体质、老城更新改造、交通项目建设、城市门户打造等等嘅工作。调研组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开展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嘅学习教育，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要下沉到民生一线，以求真务实嘅工作嘅作风，精准有力嘅工作举措，普惠共享的发展成果，不断来推进和增进我们民生的福祉，奋力推动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1: 近日我区召开粮食安全生产现场交流推进会，推广粮食生产的好经验、好做法。会议指出，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期，各镇街村以及种植户要揸好田间管户，落实防病虫害、防灾减灾等等的措施，提前谋划晚稻、旱粮种植以及冬种生产，为全年丰收打下基础。
20: 在粤桂协作的机制之下，我区是积极对口帮扶广西崇左市宁明县，重点推动升油藤产业的提质升级。新会区和宁明县通过产业共建、品牌共育、利益共享，探索出一条协作新路径，新会陈皮这个的品牌影响力和宁明升油藤的资源优势来进行深度的融合，不断推进我区的农业产业向外拓展，更为边境地区稳边固边兴边富民注入了持久的持动力。
21: 深中通道通车两年，三光镇产业发展按下了加速掣。两年来，三光镇精准地承接深圳电子信息以及智能制造等优质产业外溢，全镇累计引进产业项目38个，总投资超过90亿元，深圳来源项目占比达到18.4%，投资的体量稳居前列。2025年，三光镇全年新引进项目有20个，总投资51.14亿元，超额完成了生活区下达的全年招商任务，完成率高达113.6%，招商综合成绩位列全区第二。
20: 以上是我们本次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嚟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侨兴北路、人民路、武兴路、岳阳街以及系新桥路啦，仲有系南安路，仲有南环公路啦，往大泽斯前方向嘅车流量都系紧凑。咁从监控见到啦，现时凤凰酒店对开路口、深汇大道中呢边啊，车流量都系较多噶。路过以上路段嘅司机朋友啦，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嚟关注一下现时嘅北元红绿灯以及系江州大道西系未见多车红灯，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为主，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咁翻工翻学时段啦，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放假的时候，不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的建筑物，有机会看到醒目悬挂住的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这个是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今期听一下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刚刚提到的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是什么呢？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8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